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从四处捉拿主的门徒，到至死跟随主的使徒，从杀害主的见证人的帮凶，到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在权贵面前宣讲福音、见证神荣耀的大能勇士，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在信主前后的不同样式。保罗的一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再一样的人生。当基督的真光照亮人心里的幽暗，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至高者的荣耀而活时，人生的方向就被扭转，永死的命运就被改写。从此，那活着没有意义的咒诅枷锁彻底被断开。即使在苦难不断的人生至暗底色里，基督徒也因着永生的盼望而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就讲述了腓力斯他留保罗在监里边，保罗要向该撒来去上诉，以及亚基帕夫妇拜访菲斯都等故事。由于犹太人占大多数，那么罗马的政治领袖为了维持和平，他们会顺从这个犹太人的意见。保罗似乎无论走到哪儿都在犹太人中间引起麻烦，那么腓力斯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边，便可以在他离职之前仍旧跟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过了2年，但这些犹太领袖仍然想设法的要杀害保罗，他们就请求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把保罗押送到耶路撒冷去审理，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有机会在路上来去伏击保罗了。但是神他再次阻挠了他们的计谋。每一位罗马公民都有权向该撒来去上诉，这不是说该撒他会亲自的聆听，不一定是这样，而是案件呢会在全国的最高法院中来去审理。菲斯都认为保罗的上诉是一个送他离开这里的方法，可以让犹太人来平静下来。保罗他希望到罗马呢来去传福音，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章第10节所说的那样，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保罗知道只要向该撒来去上诉，那么他就有机会到罗马去了，即使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那么也总比没有机会去要好。保罗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可以向该撒来去上诉，他知道这是他身为一个清白无辜的罗马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保罗他履行了罗马公民的责任，所以呢，他可以寻求罗马当局的保护。我们因着与神同行，有良好的声誉和清洁的良心，可以使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问心无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好，这个场面可真大呀，有哪一个传道人的听众比保罗还要多呢？场面呢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保罗他带着锁链就出现在这一群蛮有威严的领袖和君王的面前了。菲斯都要求亚基帕王帮他找一个指控保罗的罪名，好把保罗呢送到该撒那里来去审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4到27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基督曾经预言保罗要在王面前见证福音。那么耶稣的福音呢，不仅要传给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也要传给君王和统治者。 你看，神的恩典就超越了阶级和身份，就临到每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了。如同千夫长和腓力斯，那么腓斯都也知道保罗他是无罪的。保罗他也以无愧的良心来辩明自己无罪，可见呢，保罗他所受的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保罗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来讲道了。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篇讲道。保罗他的见证呢，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传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来得到亚基帕王和在场的其他人。那么在这个充满戏剧化的场面当中，保罗的这一篇讲章，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激励人心的角度来看，都堪称是不朽的佳作。好，使徒行传的26章第1节，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好，我认为保罗出现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是他服侍的最高点。他出现在君王和领袖面前，就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是神的旨意，把他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几个特色，那么之后再谈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信息。首先，保罗不是在受审，因为这不是法院的审问。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在辩护，而是在传福音。因为这位伟大的使徒已经上诉该撒，亚基帕王不能定他的罪，他也不在巡抚腓斯都的手中。26章第32节，经文就记载了，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你看，他们是没有权定保罗的罪，也不能够释放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保罗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想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公开在亚基帕王和法院面前，让他们能够先听这道究竟是什么。亚基帕就说了，最近我听人在说这件事，我想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应该问一问保罗的看法。因此呢，亚基帕要公开让保罗解释这道。那么对任何一个传道人来说，这是传扬基督的大好机会。那么对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壮观的国家盛会，参加的人都是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当时劳师动众的聚会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听大有名气的囚犯保罗来讲道。保罗他的足迹早已经走遍大半个罗马帝国了，这道已经传遍整个罗马的东半部了。当宝座前的大门一打开，被绑着锁链的囚犯就进到隆重的大厅，旁边还有两个警卫。保罗的外貌并不起眼，他教导并传讲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主。保罗他蛮有权柄的来讲这道。众人听保罗讲道，因为保罗口才雄辩啊，知识渊博，他的脸就散发着属天的光。他不再是大属的扫罗了，而是使徒保罗。那么和那一群高贵听众相比，保罗他的确独树一帜。腓斯都说犹太人想杀保罗，他们恨透了保罗，但是对保罗的指控却是纯属莫须有、信口雌黄的罪名。面对众人质疑的眼光，保罗他就侃侃而谈，他就一一分诉。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保罗他忠心服侍主，所以世人就恨恶他。保罗的长相不太吸引人，但是神给他一种吸引人的特质，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活力。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个眼光从华丽的场合就转到亚基帕和保罗身上，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穿着华服，另外一个却穿着囚服，一个是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另外一个被送到王面前。保罗他没有自我辩护，他反而向亚基帕王来去传福音。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啊，《使徒行传》的26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说了：“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好，保罗对这个想听他的人来说话了。亚基帕他很聪明，他明白摩西律法，他了解犹太人的背景。保罗他熟悉摩西律法，但是保罗他遇见了耶稣，现在律法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了。保罗的心灵充满了新的亮光，他明白基督成全了律法上的义，知道神供给他一切所需，神他是良善的，借着基督就显出神的恩赐来。保罗希望亚基帕王也能够明白。保罗说话时呢，他充满了热情。我认为这是杰作，他在雅典的讲道呢很棒，但是这一篇更好。那么在场的有好几百人在听，保罗就开始向他们来去传道了。保罗希望能够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一开始先是礼貌的问候，感谢亚基帕王给他机会来去分诉，然后呢向亚基帕以及众人就简介自己的成长背景，再提到他是怎么样信主的。那么最后呢，保罗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来相信耶稣。好，使徒行传的26章4到23节记载保罗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教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保罗就简单解释了他的行为和背景。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遇见主了。保罗说，从前我用尽方法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没有一个人像大鼠的扫罗那样痛恨主耶稣，那样残忍地对待基督徒的。当时大鼠的扫罗他讨厌主耶稣，他厌恶福音。
保罗就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把许多圣徒都下在监牢里边，这是他能够忍受两年牢狱之灾，忍受宗教领袖侮辱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曾经和他们一样，他完全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保罗就详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提到主耶稣半途就拦下他，他就扑倒在地，并且听到主耶稣对他来说话。保罗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神的旨意来对抗。那么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保罗就说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的生命就出现大改变了。过去他只信宗教，但是当他遇见主耶稣之后，他把宗教给丢弃了。先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从前所痛恨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就成为他生命中的至宝了。然后呢，保罗向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就解说他的意向。主耶稣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并且呢应许要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保罗站在两个最有权势的外邦人面前来传福音了，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原因就是保罗已经上诉到该撒了。从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第十九节开始，保罗提到他如何回应神给他的意象。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意思是我怎么可能去做别的事呢？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和我一样。保罗说，这道就应验了旧约。好，第二十二节保罗就说了，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保罗他没有违背旧约，他向亚基帕王来传福音，那么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他们都听见了。第二十三节保罗就继续说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强调外邦人，因为亚基帕王他就是外邦人。保罗传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且复活了。你看，保罗他总是特别强调复活。我亲爱的朋友，传讲基督的死必然要提到基督他的复活的。保罗面对这一群尊贵的会众，他特别提到神介入了历史，为人类做了一件伟大的事。神证明了神的爱，神他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了。突然间保罗的话被打断了，因为巡抚菲斯都他听不下去了。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保罗讲到重点的时候他被打断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保罗他很有礼貌地去回答菲斯都。保罗他沉着冷静的反应就证明他自己没有癫狂，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今天呢，有很多见证人，特别是传道人啊，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怕被人认为啊自己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就不敢公开传福音了。我们要甘心被误解，但是行为举止却不能够像疯子，我们要沉稳地来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保罗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好，保罗回答完菲斯都的问题之后呢，他就立刻问亚基帕王是否相信。好，今天你可能听过福音，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6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好，那么在此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确信了。他的夸口是基于在主里边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而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浅薄的自尊。以弗所书4章24节，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把福音当作瓦器里的宝贝，从来没有把向基督燃烧的盼望和因基督所受的侮辱当作羞耻的。哥林多后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罗马书5章5节，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0: 你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就不是。你不是接受基督，就是不接受基督。你要么信，要么就不信，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呢，不可能是差一点，而是要信。保罗回答说了，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在场的都要信主，但是不要有我这些锁链。你看，保罗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和他一样的和基督建立关系，但是不要有和他一样的这些锁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的生命见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的美意从不依赖于世人所标榜的荣华富贵或成功顺境。那些看似糟糕的环境，那些让人痛彻心扉的破碎，往往是神用来炼净我们、重塑我们的熔炉。它能让曾经的杀人犯成为传扬恩典的使者，也能让带着锁链的囚徒彰显出属天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没有哪一种逆境是毫无意义，也没有哪一个幡然悔悟是太迟或太晚。每一次跌倒与黑暗，都是寻找光的机会；每一个向永生神的悔改，都是重生与得救的翻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
0: 哎，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习惯吃有点烧焦的食物呢？那么，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癌症就是人体中的遗传因子突变而产生的疾病，里面的致癌物质会损坏细胞基因，使细胞异常的分裂。那么当细胞分裂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形成坏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侵入周围组织及身体的内脏，最后就成了恶性肿瘤。那么外来的致癌物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消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致癌物更是危险。那么这些致癌物质如果只有少量留在我们的体内，还能由肝脏化解排除，但是如果量吃多了，就会堆积在身体内，破坏正常的细胞基因，久而久之可能就会衍生致命的癌症。那么回到 N 家的问题，问说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通常呢，海鲜或者是肉类烧焦的话，会产生碳衍生物，这种衍生物呢就含有致癌的物质，所以在料理的时候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致癌物质也就会越变越多。尤其是用烤的、煎的方式料理肉类、海鲜、蔬菜这些食物，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虽然烧焦的食物里面致癌物质并不多，但是经过日积月累化仍然会致癌，所以在料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尽量避免将食物煮焦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萨穆尔的妈妈哈拿的故事，她因为没有孩子而热切向上帝祷告祈求，后来上帝听了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萨穆尔。当萨穆尔渐渐长大，会走路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要还向上帝所许的愿望，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愿望吗？答对了，就是萨穆尔的母亲哈拿当年在圣殿里向上帝祷告时，她说愿意将所生的孩子献给神，使他终身侍奉主。因此呢，萨穆尔的父母就将他留在圣殿里，让他从小就和祭司以利住在一块儿，好好学习服侍上帝的工作。每天早上，萨穆尔起床之后，他就会打开圣殿门口的布帘，提着水倒在洗脸盆里，然后把圣殿内每一样金的器具都擦得亮亮的，还帮祭司以利把七个金灯填满油，因为灯必须整天整夜地点着。到了晚上，萨穆尔就把圣殿的门关好，接着呢，就是他最喜欢的时刻了，因为祭司以利每天都会教萨穆尔读书、写字，又会说好听的故事给他听。祭司以利讲了有关约瑟、摩西和上帝的故事给他听，萨穆尔好喜欢听，也很认真地学习。他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祭司以利一样，当一位忠心的祭司来服侍上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萨穆尔渐渐长大，他的父母每年也都来看他，每次都为他做一件新的外袍给他穿。看着萨穆尔越大越聪明，也越来越懂事，他的父母也非常的高兴，而且很多人都很喜爱他。祭司以利也特别喜欢萨穆尔，因为以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诚实，也非常不听上帝的话和他自己的话。

0: 有一天的深夜，萨穆尔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他仿佛听见有呼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仔细听。萨穆尔，萨穆尔。诶，奇怪了，这么晚了，祭司以利叫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这时萨穆尔心里想着，于是他马上跑到祭司以利的房间说，祭司以利，你有什么事吗？请吩咐。但是以利却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只好又回到床上，但正当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又听见有人叫，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醒来，赶快跑到祭司以利那儿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但这次以利还是说，孩子啊，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又慢慢地走回房间，他觉得好奇怪哦，明明听到有人在叫他啊。萨穆尔很疑惑地回到床上，但不久他又听见有人呼喊他说，萨穆尔，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赶快跑去祭司以利那里，又再一次说，你叫我吗？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我啊。这一次祭司以利知道一定是上帝在呼唤萨穆尔，所以他吩咐萨穆尔说，你回去睡吧，你若再听到有人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于是萨穆尔再一次回到床上躺下来，不久他又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此时上帝就对萨穆尔说话了，他说，
1: 我要处罚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诚实的事。
0: 上帝还告诉萨穆尔很多的事情。第二天，祭司以利看见萨穆尔就问他说，萨穆尔啊，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呢？请一定要告诉我。此时萨穆尔只好把上帝所说的话告诉祭司以利，没想到以利听了却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意思，愿他照他所认为最妥当的方法去做吧。以利他实在是一位非常顺服上帝的好祭司，即便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将受到一些惩罚，他依然顺服上帝的意思。在一旁的萨穆尔跟着他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在萨穆尔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以色列人中最好的祭司、士师和先

听完故事后，小朋友就知道是谁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上非常有帮助的人。没错，那个人就是撒母耳。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从小也愿意学习像撒母耳一样认真学习主的话语，在主日学上课时要用心听老师的教导，在信仰生活上有好的表现，成为主的小小见证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个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致腓立铁非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7-13节。本篇信息包括五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上次我们谈到第四个重点，基督对腓立铁非教会的宣告。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主对腓立铁非教会说话时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他说，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首先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打算再容忍他们，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们将要成为向你寻求指引和指导。有人更指出，使徒保罗的境况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开始时是逼迫教会的，不是吗？他努力杀害基督徒，又将他们抓入监狱。事实上，当他正要前往大马色去进行迫害的使命时，他被主得着了，并且主不许他在逮捕基督徒。而往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者转变为敬拜者，同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拥护者。主应许腓立铁非教会，他会羞辱他们的敌人。第二，主应许在受试炼时保护他们。在下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他应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性的后果。事实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现在请留意这节经文，尽管这是给予个别教会的信件，但这一个应许与地区性的迫害无关。主耶稣不是对腓立铁非教会说，我将会在你的附近保守你远离迫害。请继续看你的圣经，注意在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次，请注意，这不是在一个将要来临并且将会过去的特殊试炼时间里让他们受到保护。这个应许是给予腓立铁非教会的，同时也是给予所有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教会。主上帝有一个特殊计划，要让他们远离这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灾难。而我们将从启示录4-19章学习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要在此暂停一会儿，并且把这个真理说清楚。我们可以在此停下来，然后结束这个信息。但是我不希望你错过这一点，这是明白余下这个书卷的关键所在。你可能曾听说过在基督徒中所讨论的关于大灾难前背题、大灾难中背题或大灾难后背题的话题，是吗？ 有些人可能也听过某人对此有这个反应，说我是大灾难前辈体的支持者，直到大灾难开始时我仍然存在，那么我很快就转到大灾难中辈体的位置，然后我继续紧紧地坚持三年半，如果我仍然存活的话，那我就变为大灾难后辈体，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后有人做了一个我不同意的轻蔑预言性的陈述，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是泛灾难观的支持者，我认为某一天大家都会一同辈体。弟兄姐妹，没有比这个真理更重要的，你最好知道你相信什么。对于大灾难，人们有三个立场，其中一个认为基督徒在大灾难开始前被提去，另一个立场认为教会将经历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教会就在大灾难中期被提，而第三个立场认为我们都要经历大灾难，当大灾难完结的时候，我们就都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当然，如果你相信大灾难后被提的立场，你不需要被提，因为你可以等待和其余的人一起上去。被提是上帝为自己特别取去一些属自己的人的方式。现在，我想你小心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主耶稣提名写这封信给腓拉铁非教会，就是那在末后日子的真正教会。他告诉那些真心相信的信徒，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受考验的时候，肯定这是指大灾难时期，主在这里应许教会，他要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时期。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看到但以理书记载，当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被捆着丢进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他们在火焰中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不是免去远离火焰的伤害，他们乃是在烈火中，在他们被扔进火窑前，并没有人突然出来说，听着，我们决定你们不需要被扔进去了。他们是被人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在火窑中得到保护，有好像神子相貌的人来保护他们。有些人教导说，教会好像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将会经历烈火的迫害，而上帝就在其中保护我们。但是我要你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并没有说我会保护你经过受考验的时刻，圣经说我会免去你的试炼。这句子的意思是我会保守你远离这试炼，你不在其中，你不会靠近它，你将会被保守而远离这试炼，你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你或许会问，你怎样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他说的是那降临到世界的普世性大灾难。有些论点说，教会在经历大灾难时将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他说，我会保守你远离大灾难的时刻。远离那个时刻的方法是从会受试炼的空间将我们提走。这里有一个对教会很清楚的应许，当大灾难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主会保守教会远离这个时刻。你应该知道这些关于启示录的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教会这个字共出现了19次，但是到第四章大灾难开始之后，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我不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大灾难，那为什么圣经如此详细记载大灾难？而且如果你为此预备好，我希望你是，当我们进入第四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极可怕的大灾难。你认为主不事先预备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将会发生的种种苦难吗？但贯穿所有的章节，完全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的资料，教会在天堂，当在审判台前的基督审判我们在地上靠肉体所做的工作时，教会就在他旁边，而世界却在混乱中。你会问，你是那么相信的，因为你想这么相信。不是的，我的确这么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相信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让我给你另一个我从前也未曾想过的小看法，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第四章，你会注意到环绕在上帝宝座的24个座位，这是在天上的，这是在天上的第一个景象。我们过去是在地上，现在我们被接到天上。第四章说的是天上的景象，启示录4:4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很多人认为这些坐着的人代表教会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在天上的教会。当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还有一个想法，你想主会不公平地对待他肢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吗？让我这样问你，你在圣经中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死的基督徒要被复活过来，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大灾难，而没有人在教会里需要特殊的照顾？我告诉你吧，如果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如果大灾难快要来临，那我就想尽快合理的死去。我情愿死去回天家，我不想经历大灾难。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成为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帝不会让某部分的身体经历大灾难，而某部分又不需要。所有的身体都一同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合一图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定和那些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特别的地方为那些已死的以及在世上经历过特殊混乱的人预备。圣经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请听着，罗马书8:1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阅读关于大灾难的经文，你只能用一个标题概括它，那就是拟人化的定罪。我们没有大力鼓吹灾前被提的意思，但是我宁可怀疑有些人仍然不清楚原因，而我帮助你理解，以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相信。在我开始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和一位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相信灾前被提。他说，如果你相信你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在地上就没有时间，而在天上也没有时间让主去审判圣徒。那个弟兄说，当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必须在天上继续进行。在天上必须有基督的审判台，以致在那里所有的基督徒能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并且必须有羔羊的婚宴，所以必须有7年的时间让这事情发生。如果你主张灾中被提，那你只有3.5年的时间。又如果你认为是灾后被提，他说你就将羔羊的婚宴变成午餐盒饭，这就是他支持灾前被提的原因。主耶稣对腓立帖腓教会说，我要应许你一件事，而那一个应许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主应许他要快来。主在这封信结束前应许第三件事，就是他必快来。他说，看哪，我必快来。 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并且说，看哪，我必快来。这两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启示录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是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了，主说他将会为他的教会成就所有这些美妙的应许。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点，给我们的指引。在结束讨论这份书信的时候，我要尝试帮助你明白这份信对我们的意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很丰富的真理。在这份信里有一些教导其实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教会有以弗所基督徒，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有些教会有士美那基督徒，你们信而受到迫害；有些教会有撒迪基督徒，你们是死的；而有些教会有腓拉铁非基督徒，你们是爱主的，愿意侍奉上帝。我回顾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特点，首先我看见他称这个教会为有机会的教会。他说这是一间有敞开的门的教会。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要在那个教会服侍？为什么你在那个教会讲道？你一生都要全时间在那里侍奉上帝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事工的未来前景，我相信上帝给予我的教会一扇敞开的门，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时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缺点，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多重担和问题，而有时我们会因此投诉，有时也因为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看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或者我们不应做这些或那些而感到沮丧。好，然后我继续看第二个特点，我确认这一点，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教会有敞开的门，因而有很多机会，但它却只有一点力量。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矛盾更大的。这个概念会吓怕你吗？因为有这一点点力量，教会就继续前行。这个教会里的人都相信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敞开的门，可是他们仅有微小的力量。有时候我想上帝将我们放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责任，却仅仅叫我们感到力量微小，以提醒我们要完全依靠他。我内心越来越深受触动，因为知道这个敞开的门的机会不是凭我们个人去撞、去推、去猛击就能为我们打开的，而是这一切事情全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力量是何等微小，于是我们只好跪在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大能护庇我们，使这个门打开，以致我们能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同感呢？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些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正同时负责十项工作，而你尝试把所有你所知道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你觉得很疲累，因为你尝试去维持这敞开的门，但你知道你是多么软弱。我要告诉你，我估计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这个机会的方法，就是祷告，除此没有别的答案。有时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敬虔的祷告？ 我很想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责备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如同被定罪呢？我在看其余的特点时，我也很认同这一句。上帝的话语说，我要称赞你，因你有一个敞开的门，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知道我爱上帝的话语，我爱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都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又加上，没有弃绝我的名，不要与假教义有任何牵连，要坚守圣经的道，站稳立场。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翻阅圣经，逐节逐节思想，并遵守里面的教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伟大的教师，或善于雄辩，或拥有教育学位，就蒙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我们，理由很简单，是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常有人问我，有些人并不常与上帝同在，但他又宣讲圣经，却又使人得救，这个情况你如何解释？我告诉你，上帝应许要祝福他的话语，他甚至高举他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上帝就尊荣他，祝福他。当圣经的教义被宣讲出来，当真理被人们遵守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但是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真理的张力，这个张力是这样的，遵守主的话语，不要弃绝主的名以及伟大的机会。有很多教会好像撒迪教会一样拥有这一切，也许甚至有敞开的门，但他们不想通过那扇门，正因为他们不想走过那个敞开的门，因此教会就死掉了。拥有上帝的话语并不足够，相信真理并不足够，单单有教义让你知道所相信的以及为何相信也不足够。如果你拥有这一切，而机会就在那里，可是你却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将会死亡。杀死一个教会的关键就是，如果他们只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仅仅坐在一起谈谈他们对预言的理解，对教义的知识，却从不穿过这扇敞开的门去接触在他们以外的族群，而唯独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族群，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必死无疑。我很担心，如果上帝给予我们机会前进，靠着他的恩典去夺取新的未得之地，而我们却又不去夺取，那么这对于我们如何忠于上帝的话语，如何忠于上帝的教义，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去夺取宣教场上新的领域，而留在家中，我们就像腓拉铁菲之前的教会一样，我们都会一同死去。在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盒录音带，一个充满生气勃勃和兴奋的老讲员陈述他强而有力的事工和他人生的目标。他这样说，这是教会醒觉的时间，起来歌唱，起来宣讲，起来祷告，付出代价而永不放弃，或者就放弃退缩祝生，直至教会被建立，不然我们就上天堂去。阿们。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靠着上帝的恩典，凡事都能成就。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昨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控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到底这个控制欲是怎么形成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其实真儿说白了，真的要去看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话，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比如说行程改变的时候会焦虑啊，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会产生情绪啊，当孩子长久看到我的信息不回的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有些事情没有答案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一直放不下来啊，等等。只不过呢，因为多年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学会去对付去操练，所以不容易直接把这种失控的感觉表达出来，会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操练过对付自己的控制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刚刚正儿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看到已经大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往深处想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也都有爆棚的控制欲。那么这个控制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时候变成我们都在自己的控制欲里面被控制了？控制欲的背后，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说了，不是骄傲，不是能干，不是大有所为，而是恐惧。每一个越想控制的人，其实心灵里面是越没有安全感的人。控制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如果从小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可以信任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相信人的。事情呢，就算暂时不知道，也不一定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混乱、很失控的场面，父母亲常常争吵，情绪不稳定，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或者父母亲的经济不稳定，父母常常失业，家里的经济条件忽好忽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他从小担心自己被抛弃，担心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担心自己被欺骗，担心忽然失去等等。因为这些担心呢，他就慢慢地建立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就是我得先观察环境，我得先预备好了，我要看清楚到底我身周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不能让自己面对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因此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其实很多人的控制欲不是为了支配别人，更多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自己不受伤，想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做，这样我不会失望。

你可以要求孩子，但你却不能控制他们的心。你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但你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健康。因为控制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你越想控制，你就越发现很多很多事情是失控的，你完全掌控不了你的人生，所以人就陷在一种极度的焦虑当中。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就叫做雅各，他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抓取。他的一生都想控制，他一生都在抓。出生的时候呢，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后来呢，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去设计自己的父亲。哇，为了得到自己想要抓取和控制的祝福，后来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控制，然后增加自己的财产，牛群羊群。我们真的看到他足够冰雪聪明，足够会计划，因为他一直都相信雅各想要，雅各得到。的确，他想要得到的祝福就是靠自己紧紧抓住的。一直到他准备回家，在创世纪32章里面，他听说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哇，这一刻他吓坏了。他呢，同样按照自己的习惯开始安排，记得吗？他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队伍，把礼物一批批的送出去，把孩子、妻子全部安排好了。这些安排本身太棒了，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一切都喜欢计划和掌控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一个人留下来了，在亚伯渡口河神摔跤。哦，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解决了，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件事情好有意思，他一生都在抓，不过呢，都不是在抓神，是抓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那一刻他意识到，真正的祝福不是自己抓来的，而是神赐下的。如果神不赐给他，他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此刻呢，神就问他了这个问题，明明是知道，神岂能不知道呢？这名字绝对是神放在他的父母心里给他取的，叫雅各，对吧？但是这一刻神却问他，你名叫什么？提醒他你自己是谁，提醒他他现在的生命状态。所以他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再一次的提醒他说，哎呀，糟糕了，我这一生都在抓取，我这一生都在想要掌控啊。于是这一刻神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名字代替了雅各。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哇，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愿神征战，神得胜的意思啊。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使命，告诉了我们，你从自己争胜，自己控制，自己得胜，现在要让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所以雅各的故事是否提醒你我，原来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回转到神所设计的那个轨道当中，我们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受托的管理者。雅各变成以色列，那就是福音啊，因为福音终于让我们摆脱了自我控制的一个被辖制的状态，而是非常自愿的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我们非常的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而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神如何的爱雅各，照样也爱以色列，爱所有得称为他儿女的人。今天罗马书第8章32节提醒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十字架给我们更深的确据，就

不是，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控制人生来维持，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取他，而是他紧紧地抓住我们，他的慈绳爱索没有放弃我们，他的信实保证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今天安全是来源于住在基督里，我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了，不是因为我宝贵，我有能力，我圣洁，我讨他喜悦，就是单纯的因为我在基督里被他赋予了新的身份，以色列，我不再是雅各了，而是他白白赐予我的一个全新的上帝儿女的身份。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控制欲背后是不安全感，真儿真的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最近最想控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抽象哈，你必须要落实的实际的来给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关系，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那你能不能够将你想控制的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去祷告，像雅各一样的跟神摔跤，然后最后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迫切地向你祷告，但是我不要选择像雅各那样直到瘸腿了才能够承认我不是神你才是，我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当我们够诚实地面对我们内心深处害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会跟神说，主啊，我好怕，我害怕失控，我太想控制了，求你帮助我不要害怕，帮助我愿意信靠，愿意顺服，帮助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安全不是我把人生抓得多紧，而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你紧紧把握的手中，我就在你的手中，我是你掌中之宝。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因为那创天造地的主，他绝对不背乎自己。哪怕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失控的、失序的，充满各种各样未知的，但他知道，不是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谁牵我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朋友，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你怎么样理解所谓的情绪稳定呢？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 我是吴爽， 欢迎你。 心理学对情绪稳定的定义 就被简化为一句话， 喜怒不形于色的自我控制。 有一个实验就显示了， 70%-80%的职场中人 将情绪管理等同于压抑真实的感受， 而这种想法在基督信仰里却是残缺。怎么说呢？ 朋友，你还记得吗？ 当耶稣在圣殿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当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当他在科西玛尼园汗如血滴， 都在证明着神圣的情感不是如波的古井一般。 现实生活里过度压抑情绪会导致情绪泄露， 这印证了圣经所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真理。长期的情绪压抑，他的心脑血管患病的风险增加 50%。 恰如箴言所说，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基督信仰里，你我的情绪拒绝这种割裂，强调的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的整全。以爱为翅膀，一起来欣赏。

创世纪三章记载的人类堕落，本质上是情感秩序的崩溃。亚当夏娃从坦然无惧转变为恐惧藏匿，从与神亲密相交变为推诿责任。先知耶利米的哀歌，大卫诗篇中的激烈情感，约伯在炉灰中的充满质疑甚至有些埋怨的提问，都证明圣经不回避人性的情感真实。耶稣道成肉身最震撼的地方在于神圣情感的人间显影，他对法利赛人的怒，对拉撒路的死，对孩子的喜，在十字架上的痛，不都完整呈现了无罪之人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的吗？这对今天人们所谓不动心的推崇，更加确立了道成肉身的情感的真实，甚至是合理性。原来圣父的悔，他说他后悔造人了，圣子的忧，圣灵的叹，构成了三位一体神的情感互动。然而神的感情不同于人的波动，他是全然主动的爱的表达。就像加尔文所说，神的愤怒是他圣洁的爱在罪恶面前的必然反应。保罗攻克己身的操练，不是消灭情感，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的同时是义人和罪人，就非常明确地说出成圣过程包含的情感的渐进医治。是的朋友，圣灵不是消除情感，却是导引你我的情感归正。放下我的情感，一起来收听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正在播出的时间，亲爱的朋友，启示录中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应许，这同样不是消灭情感，而是情感的圆满。永恒中的喜乐是今天的生活里所有圣洁情感的总和与升华，也唯有这种永远的盼望，使你我能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最近和小组的弟兄姊妹再读一遍圣经，目前读到诗篇。你看，诗篇不就是将哀歌最终导向赞美吗？比如诗篇22篇说，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同样也有在会中赞美他的文字，这不很好地示范了情感在真理中的轨迹吗？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里说，我学会在祷告中将愤怒练成公义的热情。亲爱的朋友啊，你我也可以在每天的灵修中将情绪对照圣经人物，比方说哈拿的愁苦转化为赞美的祷告，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属灵的情感记忆库，你觉得如何呢？投靠者的赞美，一起来欣赏。

圣灵的九个果子里有一个是节制，原文的意思是内在驾驭力，就是不压抑却是管理。换句话讲，当人面对试探，不是否定欲望，却是把它转化为对神更深的渴慕。不知道你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你爱把感受变成文字，那也不妨有一个自己的情绪日记本，不用太复杂，就标注好每天的主要情绪是什么，并寻求对应的圣经应许，这样更简单有效。还记得吗？初期教会时，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有没有展现出一大群人对情感的一个承载呢？约拿丹对大卫的友爱，巴拿巴对保罗的接纳，不都示范了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意志力量吗？奥古斯丁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眼泪在洗礼水中成为赞美的酒。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赞美之泉带来，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与你有乐，朋友，今天吴爽和你聊了聊情绪稳定这事儿。关于这点，以弗所书里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在情感层面尤为显著。基督应许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不正是情感的终极医治吗？当你我与主在科西玛尼园同哭，在五旬节与圣灵同燃，在启示录的羔羊婚宴上与神同乐时，不就是一份安息在神里面的情感自由吗？这样的情绪稳定，不是无风的港湾，而是与基督同经风浪的笃定，是在圣灵中生根建造的安稳，是面向永恒盼望的从容。就像你我祷告说，主啊，狂风暴雨中我的锚深系于加略山的磐石，你的恩典不离开。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您呢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今天的真道分解呢，在何西阿研读这个专栏里头呢，我们会一起查考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的4章11到19节。那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预先的准备啊，翻开圣经好好的看一看。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

0: 情书，他说，
1: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0: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河西阿书》。

何西阿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是旧约圣经里描写北国以色列在巴利偶像的影响下全地敬拜偶像大行淫乱的这个景象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了。何西阿先知把北国以色列民拜偶像的罪行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但在这个无情的揭露之下，耶和华仍然反复地用我的名，这无知的名来称呼以色列人，可见神实在是爱以色列人，舍不得审判和惩罚他们。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看着自己犯错累累的儿子一样，既心痛又无奈，但是为了使子民悔改，神唯一可做的就是给他们施以必须的管教，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群无知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首先，以色列人敬拜巴利，被奸淫和酒给迷住了，他们的心呢被这些败坏的风俗给夺走，他们到处醉酒，而且酒后公开的和妓女来行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基本的理性。过去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去求问耶和华，但是现在呢，他们把神给弃掉了，他们来求问木偶还有木杖的引导，代替耶和华。在经文当中的木偶木杖就是巴利宗教的偶像，而酗酒奸淫拜偶像已经夺去了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不能够再做出真假对错的判断。经文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受约束，他们早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心想着的就是谋取利益，放纵享乐，连人基本的尊严都忘记了，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呢利欲熏心，物欲淫欲缠累着他们的心，他们完全的迷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分享到这，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现在有什么东西缠累着我们呢，使我们迷失呢？那么我们就要记得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依靠着神脱去这些的缠累重担，重新上路，与主快乐的牵手同行，不要继续的留恋在罪中了。罪只会带给我们痛苦和羞辱，我们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呐，把自己陷在罪中还留恋罪中之乐。接着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的下面烧香，那这些地方呢都是敬拜巴利的场所。橡树和栗树呢都是以树影庞大浓密而出名的，有美好的树影，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欢在这些树影下呢献祭，然后呢在那儿吃祭肉。而杨树呢，它不仅有美好的树影，它还会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这种香气呢有催情的作用，以色列人就在杨树下行淫献祭给巴利。而这个巴利的偶像崇拜呢还有一个陋习，就是每一个女子呢在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呢要去卖淫献给巴利神明，也就是做庙祭。那么我们记得呢，在旧约的利未记二十一章记载，神严正的声明这种妓女的行为是在以色列当中绝对禁止的，如果发生在祭司家中更是最大恶极的事情，那么一经发现呢就要被火烧死。
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耶和华的律法，全情全人的投入在巴利的敬拜上面。但神也怜悯以色列人的女儿和心腹，因为他们行淫拜偶像都是被逼的。那根据巴利异教的恶俗啊，女儿出嫁的时候，在成为心腹之前，丈夫的父亲要先和她行淫，夺去她的贞操。他们认为啊，这样子做，巴利神明就会保佑这个女子呢，有旺盛的生育能力。想想，一个无辜的处女，在祭坛边被迫和公公行淫，这是一件多么悲哀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不仅如此，以色列民还和巴利庙里面的妓女一同行淫献祭，吃祭肉，做各种的敬拜仪式。可见以色列民因着拜偶像已经失去了人性，他们不能够再分辨善恶。这些无知愚昧的民啊，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必须要经过神重重的审判惩罚，才能够使他们醒悟过来，洗心革面的悔改。

0: 接着我们来看四章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先知何西阿给南国犹大的教训。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神给了南国犹大四个禁令。第一个禁令，先知呢就劝这个南国犹大不要犯罪，因为以色列已经因为淫行而堕落，要遭受神的审判。那么犹大呢，就要有所警惕，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第二个、第三个禁令是呢，不要往吉甲，不要上伯雅文。吉甲和伯雅文呢，都是以色列重要的巴力敬拜中心，神禁止他的子民去这样的地方。那因为经文当中呢，用往还有上这两个字呢，那都有朝圣的意思，就好像现在回教徒往麦加朝圣一样。神不容许自己的子民往巴力的敬拜中心去朝圣。而第四个禁令是，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如果参考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在耶利米书呢，曾经说过，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本来呢，按着神的良善、公义、圣洁的属性起誓，是有效合法的。可是呢，现在以色列人却拿了向耶和华起誓的形式来向巴力起誓，这就大大的犯罪了，招惹了神的愤怒。接着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过去神借着先知无数次的去劝告以色列人不要敬拜偶像，要悔改归向神，但以色列人始终不肯回头离开巴力的祭坛，他们不听劝，顽固不化，失去了驯良的心，就好像一头呢印着景象的母牛，这个农夫拉他向东，他却偏要向西。以色列民既然执意不听神的话，不接受神的引导，那么神就放逐驱散他们，就像把羊羔从水草丰富的地方驱散到干旱不毛的旷野，使他们流离失所，不再被神所纪念。而四章十七节经文记载，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巴力敬拜中心，以法莲山地到处都充斥着巴力的丘坛和淫行，它成了犯罪堕落的以色列的一个别名了。在何西阿书当中一共提起过36次以法莲这个地方，而且呢，何西阿先知对以法莲敬拜偶像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对那的山山水水也是十分有情的。所以呢，我们就估计以法莲呢，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家乡。先知继续的痛斥以色列人的罪恶，以色列人纵情酒色，喝光了酒之后又继续不断的行淫，他们不要耶和华，反而爱巴力，把自己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被拜偶像之风卷去了，被淫乱之风夺去了自己的心，随便的任凭这些败坏的风俗来腐蚀他们的生活，任凭巴力崇拜的摆布，自投罗网，无法脱身。以色列人既然沉迷于拜偶像，不知悔改，那么耶和华就只好放弃他们，让他们随着自己顽梗的本性继续去拜他们的偶像吧。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连神也不想要他们呢。我们要知道，罪会使人迷失本性，以致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被一些沉溺性的罪所牢笼、所捆绑，好像是给情欲、金钱、毒品、仇恨所辖制，无法自拔一样。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现在正给着罪所缠绕着，一定要立定决心依靠着神来脱离他的捆锁。神时刻都在你的身旁呼唤着你的悔改，只要你投靠他，他愿意来帮助你，他愿意赦免你，更新你。可是如果你仍然不愿意脱离罪，宁愿继续地活在罪中，那么总有一天神必然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对你施行严厉的管教。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那么何西阿书第五章呢，仍然是有关审判的信息。五章的一到二节呢，是接着第四章的经文对祭司和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审判信息之后，就延及到王室以及其他的以色列领导阶级。透过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奉公守法，不喜爱公义，那么他就无法要求和教育国民成为奉公守法的人，而国家呢就会陷入混乱。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统治阶级荒淫无道，祭拜偶像，不认识神，做事不凭公义，充满欺诈。在这些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全国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过去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不断地劝谕以色列人要悔改，警告那些做领导的祭司君王，不要再带领子民陷在罪中，免得神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可是神的命令，神的话语，这些人一直是充耳不闻，而且呢还变本加厉地继续拜偶像犯罪。从五章的一节一开始啊，神就呼召以色列的祭司、首领还有王室成员，要他们留心地去听神的话。这一次神要他们听到的不再是劝勉和安慰的话语了，而是神要宣告审判将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本来的职分都是神给设立的，托付他们引导以及看顾以色列百姓。然而这些人不仅失职，还设下种种的机槛、网罗、深坑，把人卡在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也就是呢，使以色列百姓落在异教的迷信当中。这些悖逆的人，他们信奉偶像，还允许百姓杀戮幼童作为人这样的一个祭品来敬奉异教的神，他们真是罪孽深重啊！神要通过审判以及惩罚去管教他们，要使他们重新的顺服，远离偶像。接着五章三节经文记载，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何西阿书的五章三到七节，先知宣告受神审判的对象呢，从统治者又转到了众百姓的身上。那在前面几章呢，我们曾经说过，以法莲和以色列都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以色列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妻子，但现在呢，她已经变成了妓女，去敬拜巴利，还公然地参与种种淫秽的性礼仪。这些败坏的行为不仅是神知道，连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无可抵赖。 凡是参与异教崇拜的人都会被玷污，成为不洁净。以色列也是被玷污了，而且呢，他不是无辜的被玷污，而是主动的去亲近异教的祭坛，在那儿向巴利偶像献祭行淫，并在整个以色列地都设满了巴利的祭坛，祭坛之地就把以色列人玷污了，他们被罪紧紧地缠累着。因此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五章四节，神分了三个部分来揭露以色列人的问题。第一部分，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不能归向神。这句话呢，更好的翻译是他们的行为不容许他们归向自己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囚犯，自作自受，牢牢地把他们与自己的神隔绝了。那在上一节经文，也就是五章的三节，说到以色列人被玷污，这个玷污何等的厉害。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有洁净的规矩，如果沾到死人的尸体或者是行经的女人，那么身体呢就算为不洁净。可是只要到祭司那儿呢去行洁净的规矩，又可以恢复洁净的身份了，又可以参与祭祀的事情。但现在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以色列人所行的不容许他们归回。不洁净不再是外在的皮肉上的事情，而是内在的，进入他们心灵里头的污秽的。一个人如果外表脏了，还可以呢擦洗干净，但是如果心灵里面脏了污秽了，就很难洁净的。人心污秽，无论怎么样去掩饰，他的言语他的所作所为也一定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他邪恶的面目。那么第二部分经文就记载有淫心在他们里面，神揭露以色列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淫邪的行为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把他们的灵魂都攻陷了，瘫痪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发生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以色列人的情况。当全地遍历巴利的秋坛，当所有的女子都不知羞耻地卖弄性感，当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公然公开淫乱，这些风气就会变成人人接受的生活方式，甚至具有一种神圣的地位。到时候谁还敢说拜巴利行淫是招惹耶和华神的怒气呢？淫荡的灵已经代替了圣洁的灵，它成了一面墙壁，把人和神严格地分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也如此吗？如果我们允许罪恶以及败坏在教会里面滋长蔓延而不去禁止，那么这些罪恶的事情就会变本加厉地成为股风气，动摇了圣经的真理，大家就会把犯罪变成理所当然。这样的话呢，教会就成为一个犯罪的场所，神的圣洁就不会再存留在教会里面。而神宣告以色列人第三个问题是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来说，不认识耶和华就等于和耶和华没有正确的立约关系。以色列人不但要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进入迦南的这些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生活和祭祀上是否能够反映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呢？要是不能的话，他们就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耶和华。而唯一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解困的方法就是归回神。但可悲的，经文记载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情况就好像离家的浪子一样，一定要遇到饥荒的穷困潦倒才会想起富家口粮有余。又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巴利做奴仆，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啊。接着我们看五章五节，以色列人的骄傲正是他们自以为与耶和华没有关系，仍然能够安定繁荣，就是这种自大和无知，叫他们所行的不能够归向神。以色列人这种没有基础的骄傲自信，成了神控告他们的证据，也因此就招来了神严重的审判，那就是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们的骄傲成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绊脚石同时又是他们的刑罚。神也同时警告南国犹大，如果他们不知自省，不肯回头，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和以色列人一样，一同跌倒。接着五章六节，当神的审判惩罚临到的时候，经文记载，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神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色列的宗教是十分兴旺的，它有很多祭祀中心，再加上和巴利宗教的混合，节期也很多，祭祀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相信献上做祭品的牛羊越多，就越能够打动耶和华的心。但是现在先知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当以色列人去到祭坛那儿，要把牛羊献给神，却发现啊，神已经转去离开了。以色列人以祭身寻求耶和华，但耶和华却无处可寻，因为耶和华已经完全放弃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离弃神，神也必离弃他。这不是说耶和华要报复人，而是人自己的行为招来了神审判的结果。最后我们来看五章七节，五章七节可以说是五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的总结。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贞，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秘密和人通奸，而他所生的儿子表面上是丈夫生的，其实是他与情夫所生的私生子，但他却欺骗着丈夫。以色列人表面也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是紧跟着巴利，到了月朔这个日子，他们就会为着信奉巴利而大肆庆祝，大吃大喝，向巴利献祭。但也就在这个日子，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那明天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的五章八到十四节，希望你能够及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出剧是2020年的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这是日本印象作家岩井俊二所执导的电影，可以说是他呼应1995年经典电影《情书》的作品。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分别由松隆子和福山雅治担纲演出。我觉得这是一部带有点酸楚的疗愈系电影。我想这部电影所要传递的是一份遗憾，但是仔细品味又可能会让我们发现每一个遗憾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剧情中44岁的卫孝因为自杀离开了人世，他留下了15岁的女儿年美和一封遗书。妹妹玉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带着女儿静香前来参加姐姐的葬礼。家人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所以母亲告诉亲戚卫孝是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离世的。年美没有办法接受母亲的离世，静香就决定留在外婆家里陪伴年美一段时间，让妈妈玉里先回去。离去之前，年美交给玉里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高中同学聚会的邀请函。于是玉里决定代替姐姐参加同学会，并且将姐姐过世的消息告诉姐姐的同学们，却阴错阳差的在同学会当中，她被误以为就是卫孝。而玉里也在这场同学会当中遇见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初恋静史郎。在两人交换联络方式之后，静史郎所传的简讯又被玉里的丈夫误会愤怒，将玉里的手机扔进浴缸里面造成损坏，以至于玉里没有办法再跟静史郎联系了。但是对静史郎有着特别情感的玉里，就以姐姐卫孝的名义与静史郎展开一段奇妙的书信往来。玉里就这样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写给静史郎，但是信封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信里的内容都是家常小事。有一天，玉里回到娘家去看看自己的女儿静香，还有姐姐的女儿年美，然后带着他们去以前自己念书的学校看看。玉里还拍了几张照片，在写信给静史郎的时候，也将照片附上给他看。静史郎就从毕业纪念册里面找到卫孝家的地址，写了回信。没有想到收到信的是静香跟年美。年美读过信之后，知道母亲跟静史郎的关系并不寻常，她想透过静史郎了解母亲年轻时的事情，于是就冒充母亲给静史郎回信。很快的就收到静史郎的来信，信上讲述的就是母亲跟静史郎年轻时的故事。镜头把时光带到那一年，静史郎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转学到卫校的学校。当时他在玉里的班级里，玉里对静史郎是一见钟情，两个人经常透过学校分组的活动有互动。玉里告诉静史郎，他不喜欢自己的姐姐卫校，因为卫校很优秀，所以无论到哪里，别人都会拿卫校跟自己做比较。这也进而引发了静史郎对卫校的好奇心。偶然的，两个人真的相遇了。静史郎只看一眼就深深的喜欢了卫校，于是开始写情书，请玉里转交给姐姐卫校。但是玉里因为喜欢静史郎，他没有把信转交给姐姐。直到有一次，静史郎才知道卫校从来没有收过自己的情书。

镜头又来到了现在的时间，金石郎终于再次和玉里相见了。他告诉玉里，早在同学会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卫校，于是他向玉里询问关于卫校的事情。当听到卫校已经自杀离世的消息之后，金石郎感到很悲伤。他告诉玉里，他写了一本小说名叫《卫校》，写的都是他跟卫校的故事。后来近石郎得知卫校之所以自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卫校遭到了没有工作又暴怒的丈夫的施暴，太痛苦的情况之下选择自杀的。为此近石郎亲自拜访卫校的丈夫阿藤。其实这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彼此认识的，阿藤也知道近石郎跟卫校交往过。面对近石郎的质问，阿藤不否认自己是卫校自杀的原因，但是又怎么样呢？如果当初卫校嫁的是近石郎，谁又保证卫校就会幸福呢？又有谁能够保证卫校不会走到今天的下场呢？阿藤还对近石郎说，你应该感谢我和卫校，如果不是卫校把你甩了，你也写不出这么有名气的书。我也想做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但现在还是一事无成。你也可以把这样的我写进书里，这样就有后面的素材了。可是人这复杂的一生，哪是一本破书就能够写得清楚的呢？后来近石郎回到高中时的学校，回忆起他跟卫校初次相见的场景，刚好看见年美跟静香从窗外经过。这两个女孩几乎跟青春时的卫校还有玉里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近石郎叫住了年美和静香，这才得知她们就是卫校和玉里的女儿。而这两个女孩也认出眼前的男人就是和他们通信的近石郎。他们将近石郎带回家里，近石郎终于有机会悼念卫校。近石郎看着卫校的遗照，心中感慨万千，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然后他突然看见书架上的一本书，正是他写的那本小说《卫校》。此时年美拿出一个盒子，里面都是近石郎在与卫校恋爱时所写的情书。近石郎问年美妈妈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年美点了点头说，他不止读过，而且读过很多遍，甚至能够将书上的内容背下来。在这本书上，妈妈能够感受得到你对他的爱，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很煎熬，但是靠着这本书，妈妈坚持了很久，他一定是希望你能够来拯救他的。听到这些，近石郎泣不成声，如果自己能够早点出现，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有挽回的余地。近石郎离开时，他回头看着身后的两个小小的身影，举起相机拍下一张照片，也像是给自己曾经逝去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句号。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看完这部电影，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同学会早一个月举办，如果近士郎坚持写信给卫校，如果卫校当初是与近士郎结婚，那么是不是卫校会更幸福一点呢？会不会就不会这样的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人生真的没有如果，最后知晓了一切的近士郎也不必觉得遗憾，因为人生就是这样，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与他人逐渐的疏远，又可能在某一个契机突然有了联系，希望能够补回中间消失的时间。但如果能够再重来一遍，或许大多数的人还是会经历一遍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做了当下认为最好的选择。我想起有一首歌曲说着，人生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实在说得不错。但是如果遗憾的感受只是带来悲凉和痛悔，那么就是徒留遗憾了。我们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无论过去或是将来，我们都会踏上独一无二的人生之路。或许有人得偿所愿，或许有人留下遗憾，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勇敢的自己。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指教我们，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路，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好朋友，这让我们知道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选的未必走得有把握，但是上帝引导的必定能够使我们不致跌倒，不致有遗憾的。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地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地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时候，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啊、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这么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求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的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亲，千万记住。

0: 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赋。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多多陪你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今天开始我们要转换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之一，由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书，全书共有16章。整卷书的核心宗旨是使徒保罗纠正世俗化的教会，教导信徒如何依循福音真理来处理教会的纪律，并且也教导关于圣灵恩赐的运用，以及信仰与生活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13章里面的爱的真谛，以及第15章里面谈到的复活。今天开始呢，多多就陪你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读的是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好，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有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0: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稍微介绍一下哥林多的背景，它是位于希腊的南部，是连接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地峡的所在地。哥林多拥有两个繁忙的港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非常著名的贸易要地。在那里呢，财富汇聚，文化多元。虽然如此，可是这地方却是道德糜烂的所在。哥林多城里呢，以偶像崇拜，特别是阿佛罗代蒂，还有维纳斯女神庙的宗教妓女。在当时希腊文化甚至有一个词汇叫做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放荡行淫。在文化方面，哥林多人极度的崇拜希腊哲学，很善于辩论的技术，强调社会的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看重名声与个人才能的风气，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教会。使徒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53年到55年之间。这段时间呢，使徒保罗正是在以弗所侍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使徒行传的18章有记载到，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他来到哥林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服侍了18个月的时间。而使徒保罗之所以写信给哥林多书信，就是因为当他离开之后，哥林多教会内部产生了诸多的混乱。使徒保罗他收到了来自格莱士家人的口头报告，指出教会出现了结党与纷争。同时，保罗也收到了教会寄来询问各种信仰与生活的疑问，像是婚姻方面、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还有恩赐的使用等等问题。因此，使徒保罗就写了哥林多书信，为的是要矫正教会错谬的态度，并且引导他们正确的信仰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问候之后，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针对教会最大的破口，也就是结党纷争，提出了他深刻的剖析跟

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9节，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对教会强调自己的职分。他说自己是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而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他感谢神给予哥林多教会丰富的恩赐，特别是口才和知识。但是保罗也同时提到一个重点，有恩赐不代表生命成熟，如果这些恩赐没有爱，反而会成了夸口的工具。接着第10节到17节就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因为他从格莱士家里的人所提到的信息说到，你们中间有纷争，也就是教会的信徒根据自己喜好的领袖风格或是讲道的风格而结党，形成了四个派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就是说属彼得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于是保罗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反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他提醒教会的信徒，传道人只是神的仆人，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任何属灵的明星。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再来是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教会信徒重申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希腊人追求高深的哲学智慧，犹太人追求神迹，可使徒保罗却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透过这看似愚拙的十字架福音救了相信的人，从而废掉了人自以为是的智慧，也就是25节所说的，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在26节到31节，使徒保罗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这就是神拣选的法则，就是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就是要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就是在于那位公义、圣洁、有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因此使徒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在这章里，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根源是在于他们用世俗的文化来衡量属灵的事物。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在十字架的福音。希望今天的经文分享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更多敬畏神的心。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能蒸出又圆又光滑又白净的小馒头哈、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馒头呢，要么就是瓷不楞登的哈、啊，下不了口，要么就是那种暄软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饱腹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家庭里面蒸出圆式的小馒头。
0: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外显的表达，但这个外显的表达呢，在孩子的身上是最容易看到最真实的外显的表达的。如果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跟随耶稣，真真实实踏踏实实地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福音更新和翻转，等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再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惯性的一些虚假、伪装和行为的模式，以至于我们的恢复或者是我们的建造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很扎实的建造，就像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个小馒头就是大师手中的杰作，它就可以从小就彰显一个特别饱满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饱满和充实呢？当然耶稣已经应许了，说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意味着说，你怎么样填充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知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都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孩子生命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儿女往往会有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以为孩子学习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学习呢，简单粗暴的、非常肤浅的消减为只是知识层面的学习，他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功课啊，甚至如果是属灵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可能也把它缩减为主日学的教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知识各个学科的理论排列起来，让我们的孩子一一的去学习，我们以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装备，那就很有可能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他们扎实的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每一条我们教导他们的属灵的功课就必须要践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比如我们如果教他们从小学习诚实，那么就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自己的诚信向他彰显为什么神喜悦诚实，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如果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随口一说，拍拍脑袋就忘记了，孩子也发现说连我爸妈都是这样的，东一句西一句，一句话打了水漂，那他如何能够学到什么叫做诚信？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对付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不需要教他撒谎，他也会撒谎的，因为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幻境，他有些时候也害怕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让他看到一个诚信的生命的时候，他才勇于承认我是个虚谎的人，但是呢，我却努力地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儿记得我们的老大小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当时不到6岁，他的妹妹还坐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呢，他推着妹妹走，我们呢就在他们旁边，因为我们大人嘛，看不到这个孩子的视角，孩子因为太矮小了，在推着妹妹的小推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就在地上捡那些别人掉下来的商品和货物，有些时候拿起来戴在头上试一下，有些时候背在身上试一下这样的。 结果呢，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回家了。这个商场离我们家呢，大概是要开车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回到家呢，当我们把婴儿车座椅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诶，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付账的一副小小的墨镜。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了我们的孩子，他显然是不知道。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去偷了这个商品。但这一刻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啊，我们不知道，算了吧，下一次再说。当时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就说不行，因为孩子的记忆很短，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很快就忘记了，他以后就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天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还是开着车原路的返回，当着孩子的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去付账。结果这个商店看到我们的诚信呢，知道我们并不是想要买那副墨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还回去就可以，我们不需要购买。这件事情呢，给孩子其实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原来教导儿女这一些生命的功课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扎实的把信仰的每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去教导他们。你不是只是空口白话的说啊要诚实啊要爱人，在神面前要忠心，或者对其他人要有爱心等等，每一件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都要想，我有为这件事情的教导付上过代价吗？我真的有在鼓励我的儿女透过我的生命去看我们是不是言传身教，我们是不是言之有物，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哎，有些事情很小很小，不，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陶造就是在乎这么细小的事情。我们知道蒸馒头哈，你在称斤论两的过程，包括发面的分分秒秒的过程，你都要认真的。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就凭着经验，或者我就随口这么一说，随便这么一做，我告诉大家，你蒸出来的这个馒头一定绝对是离这个大师的杰作十万八千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鼓励父母亲们仔细的思想，你如果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饱满的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让他们所学的这一切信仰的真理落地，真实的落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而不是虚浮的浮在表面啊！耶稣说了要爱人如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透过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的小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来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和内化呢？
1: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社会也会知道怎么行，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叫《我家那闺女》，而这一次《我家那闺女》当中呢，特别的请到了中国跳水健将叫张佳琪。2004年出生的张佳琪2008年就是不到四岁呢，就被父母送进了跳水训练营，至此呢，他跟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特别的少。这个孩子呢，算是一个跳水天才，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世界金牌、世界冠军。在这一次的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呢，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涟漪，在网上有非常火热的讨论。那我就反身去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连连摇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父母在教育理念上面以及爱的陪伴和给予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孩子，你想他十几岁就拿世界冠军金牌了，成不成功？成功啊，身家已经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跟妈妈整个的这个真人秀的对话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失败的教育所带给家庭的反噬，很可怕的。妈妈没有成长，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独立性已经完全挣脱了父母的管教之后，所传递或者说所反射给妈妈的永远都是抵挡。 永远都是非常不好的话语。妈妈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个不合格的妈妈？是的，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那你觉得我怎么能改？来不及了，改不了了。所以你看，当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今天透过真人秀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原始的馒头。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的教育观当中被提拔到高处，有了属天的教育观的时候，真的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在张佳琪和他妈妈的对话当中，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妈妈永远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永远都在给这个孩子做比较。哎呀，你看他就不如那个谁谁谁，哎呀，你看他们家脏的，因为养了猫所以家里面脏的跟猪圈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媒体公开范围之内，他不是认可自己的孩子，甚至当自己的孩子拿到了金牌，拿到了世界冠军，他妈妈依然还要说那句，哎，他的努力还是不够，我觉得他可以更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犯的错误吗？我们以一个爱的方式道德绑架我们的孩子， PUA 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到他们成年以后还得要孝敬我们，还得要顺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有一段我特别的觉得扎心，另外的一个妈妈跟他讲说，佳琪妈妈呀，你要成长，你不成长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你希望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对待你，可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是那个曾经有着教养他权柄的妈妈，你要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被神柔感蒸发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柔感蒸发的原始的小馒头。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死面疙瘩，要么他就是一个虚浮的并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那里求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向那厚赐给人智慧神那里去求智慧，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培养成为一个小馒头小门徒。
0: 所以今天呢，珍儿跟木星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透过信仰来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认识问题，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每天帮助他们，不是把圣经的知识存在脑子里，而是带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你不是问他你今天读经了吗，而是问他说，哦，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如果是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哦，主说了你要饶恕，不是，而是陪伴着孩子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痛苦、生气、难过？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怕？那这一刻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选择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应许？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在这样扎实的一些问话和扎实的将信仰落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孩子最终不是效法我们，不是变成父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让他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完成父母亲心里面所渴望塑造那个样子，不，完全是按照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信仰可以变成落地可以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字。
1: 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父母不能拉着他长大，但是却可以给予他阳光、雨水、陪伴和真理。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所以每一个诗篇里面呢，真儿都发现有好多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呢，真儿也相信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犯这个话题。同样，真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 鼠家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鼠家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珍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家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 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在你信主之前，哈，我看到的是一个。神其实从在你母腹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主的时候他才拣选，甚至包括你分享的，就是你的这个恩赐才干，无论是在文学上面的，在这个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甚至可能眼神、动作、味道、光彩，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且是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捕捉，并且可以准确的用言语把它给形塑出来的。你有分享过说，从你小时候，小学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给你放在你里面那个恩赐，而且是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但他又把你放在一个你所说的那种怪力乱神的，然后一个非常糟粕的、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生百味当中，又保护了你的一颗一直在漂泊的灵魂。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在乱象当中的恩典，在我们人看是一场乱象，包括家庭关系的破碎，包括你人生的那一种，好像完全是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从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违背这个纲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又持续不断的让你。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我的一个更高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庭，不是属于这个文化，我哪里都不属于。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被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恩赐可以翻转了，被他使用。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重生了，我终于找到家了。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这背后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也给你配合了一个丈夫，是特别的，因为他配合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但至少你们两个在寻求婚恋的道路，在寻求人生的道路，包括你身体出现状况，他还把你带到美国的这个整个道路。看似都是好像一意孤行，但是却因为你们两个特别的这个配合呢，也使你们没有太多大的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枷锁，以至于你们接受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哎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去跟我父母交代？没这回事，因为你们两个自从踏上你们要结婚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交代，所以也好也不好，
1: 对，不好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我。
0: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有力的教材，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的确，其他人为我的人生做不了主，他是也可以说也健康也不健康的一种界限感、边界感。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将来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会用全新的这个婚恋观去塑造他。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精彩。没有尝试用文学的方式描述过你自己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在写作上面。那过往呢，你有没有在就是包括你信主之前持续不断的有写作，有各种各样的写作？那信主之后，为什么又会想到用写作来侍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说我要？全时间用我的笔墨来服侍主。
1: 我觉得我像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d 的人。其实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欢去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真的觉得
0: 哇， 好荣幸啊，独
1: 没
0: 家
1: 问
0: 专访。
1: 题。对，所以我就算写。

0: 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太 exhausted，可能就是好像自己耳朵的歌调都写不出来吧，就是还是一个很，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去剖析自己，然后或者是切开自己去看自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太残酷。
1: 是。
0: 我其实也不是一直都是用文字做释放，其实我那个时候信主，然后我很快的就加入了教会的服事，我们全家都开始服事。
1: 是。
0: 后来因为当时教会的秘书他要跟他先生一起回到台湾去宣教，做一个音乐事工，那牧师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接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真的吗？我才刚信主没有很久，大概一两年吧，然后也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然后那么多经验老道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很，
1: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0: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所以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云霄飞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个过程，但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然后过不久之后又回来，但是过了几年，然后又离开。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起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在我，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会去特别谈到我的家庭。我很钦佩像珍儿姐，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他们很敞开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敢，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服侍很多，可是我可能会拖累了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看到我遇到的，或是我面对的，或是我处理的事情，他们跌倒，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我也做不到，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是都说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可以很敞开的跟大家去说我的所有的一切。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非常的支持我。可是我觉得对他们造成的
1: 影响和伤害
0: 也不是我愿意的，
1: 是。
0: 所以现在我都是会把我的工作跟我的家庭是比较分开。当然，就是还是像我现在 China Source 的朋友们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有见过我先生啊，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服侍我会带我孩子一起去，可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像以前那样子。
1: 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心疼的。就是实际上呢，从一个热恋期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这一层保护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害怕或者是懦弱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持自己健康的第一步吧，就是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你不是说不去分享，是好像有其他的借口，而是说我其实不敢分享。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勇敢的一个正面他。而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其实正儿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然后服侍呢，其实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家庭，牧者的生活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人呢不太能够接受我对这方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是软弱的，或者是我是脆弱的，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婚姻家庭。那个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说是不太愿意去接纳的。但是你作为一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用笔墨来服侍主的这个角度呢，你又必须要去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他必定不会允许你活在一个这种夹缝当中。那唯一的办法，我非常的赞同，也很想要拥抱你，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一个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你们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当这个环境没有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先保护好自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我只能先顾好我自己，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那你们现在这个 stage， 就是我相信你们是亟待一个安全的 community 的环境，一起建造你们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来弥补就是过往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这些缺失。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提醒啊，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0: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为你选读的这一本书呢，是过去从不曾尝试的，是跟圣经当中的一卷书有关。这一卷书呢，也是很多人觉得看了不明白，甚至呢会害怕读这卷书，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能够带来喜乐与盼望吗？刘文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的受激励啊。那无论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刘文都鼓励你可以跟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呢同步的来读启示录这一卷书，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今天呢，我们会从当中看到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作者要告诉我们，从这间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受苦有界限。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他这一生活的实在是精彩，他没有因为身体的限制而限制了他的服事，他到世界各地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爱，他已经打完那美好的仗，留下了许多的宝藏，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主，更亲近主。好，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文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照你本相来到主前，经文在启示录第22章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2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启示录第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照你本相来到主前，你是否忧虑自己不够好，以至于不敢来到神面前卸下你的顾念和挂虑呢？你是否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怜悯、耶稣的爱以及圣灵的帮助呢？在英国作词家约瑟夫·哈特的赞美诗《悲苦前来我众罪人》中写道，辛苦前来背负肩担，抛开肩伤重苦担，若是拖拉伤好以后，永远不想找恩主。神知道我们并不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派耶稣来拯救我们，并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耽搁，不要延迟，到神面前来卸下重担，让神的光来充满你。你将会发现你的生命被更新，你的灵得着能力，而你的心也会被爱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以真实的面貌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无法隐藏，也求你挪去我的忧虑，赏赐属天的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不要隐藏自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示美拿受苦有界限。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8-11节，今天的经文也是比较短，刘文待会儿会读给你听。手边如果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圣经启示录第二章8-1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启示录第二章8-11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首改教时期的伟大诗歌，神为其民坚固城墙，我喜欢唱比较旧的翻译版本，歌词回响着神胜过古老凶猛仇敌，他们的攻击不留余地，恶者用他全能诡计作为可怕利器，但荣耀的却句是，太初之道仍立世上，他必永远与我同在，上主国度永久长。我们不用靠一己之力征战，这是多么令人安慰啊！我们的心可以翱翔，因为在神有极大的盼望。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已经胜过所有邪恶与软弱，有一天所有信徒会完全与他一同得胜。特别要注意的是，软弱神学并不会阻碍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极其重要，确保最后获胜和理解软弱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给我们勇气面对当下。我们想要学习圣经中的忍耐，因为我们确信最终会与被杀的羔羊一同得胜。给示美拿的信是七封信中唯一没有警告或负面批评的，因为受苦，圣灵对这个群体只有鼓励的话。这封给示美拿的信不是要我们看得很愉快，把完全正面的评估应用在自己的教会而已。信息中有七句话，今天仍然给人盼望和安慰。首先，我们在患难和贫穷中其实是富足的。这封信没有指出在哪方面富足，但从启示录以及整本圣经里很容易想到有哪些可能。显然，我们的富足在于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沛然而降的恩赐。再者，我们的富足在于与信徒群体的关系，以及信徒群体在患难中提供的支持。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富足在于确知这些患难不是神对我们的最后的评断，反而是这封信的应许会带领我们度过困难。再来，圣灵要示美拿教会确知，神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不太确定这话指的真正情况，但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 因为较早他们遭遇的麻烦是从所谓的信奉犹太教的和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来的。最早期的基督徒宣告耶稣应验了希伯来预言之后，就面临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没有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一方面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但要求信主的外邦人遵守犹太礼仪的犹太基督徒。其实后者的要求等于否定耶稣的信息，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遵行宗教责任。每当恩典的信息被努力和善功淹没，撒旦就能继续在我们的时代做工。圣灵安慰士美拿教会说，神知道别人对他们的污蔑，我们要谨慎地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历史脉络里，才不会被误认为是反犹太主义。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不是毁谤某一个民族或反对其民族传承，事实上这是犹太人写给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信。这节经文责备的是那些自称为神百姓，事实上却反对神目的的人。我们必须注意这警告，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表面上看来是基督徒，但从守律法主义和不能饶恕看来，实际上拒绝了基督的恩典。然后士美拿的信徒被激励，不用怕将要受的苦，只要想想他们在逼迫中所受的巨大痛苦，不论当地的或罗马帝国的，这样的激励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我们当然都会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感到恐惧，然而圣灵的话提醒我们，对于可能会经历的事感到恐惧，无助于我们忍受苦难。通常恐惧的结果刚好相反，只会让苦难更难以忍受。恐惧增加身体的疼痛，影响心理的烦恼。我们花时间去害怕的事，通常会因为慌张而变得更加困难。我的脚刚摔伤时，截肢的警告让我慌到无法思考如何应付日常生活。直到一次为期十天的行程和教导服侍之后，我才开始相信，依赖别人和一些技巧就能让我到处走动毫不受拦阻，而且基督还是可以使用我。如果我对未知的将来慌张，就必须记得信靠的功课。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不要怕，不只因为害怕无济于事，对生命里的苦难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强调信靠的基础，这才是给士美拿的信中一切盼望的理由。第十节从好几方面来看不用怕的理由，这句话的原文一开始用的不这个字凸显什么也没有的意思，强烈的表达没有任何可能。这句话也就是没有任何情况我们需要害怕要受的苦，这种动词组合的形式强调现在的动作。我们将要为很多事情受苦，但是在一切过程中没有任何理由我们需要害怕。第一个不用害怕的理由是受苦会限制在十天内。十这个数目在圣经里象征完全，就如十诫包括了生命一切重要的层面，而十个十乘百，十个百乘千，千是完全的年数，基督作王一千年的应许会神圣的应验。十天的应许就是将苦难设限于神的主权之下。撒旦也许会把我们下在监里，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受试炼，但不会超过可以忍受的，直到患难结束。我读研究所时，一位客座的犹太哲学家费肯汉讲授神试炼亚伯拉罕，他叙述了犹太拉比讲的一则米大事，就是诠释性的故事，解释创世纪第22章神要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的奇怪情境。这个故事如下，亚伯拉罕对神说，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难道你需要试验才能决定我是不是忠心吗？神回答说，不，我不需要试验。然后亚伯拉罕说，是不是 我需要试验来证明我的忠心呢？神再次回答说，不。亚伯拉罕问神，那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呢？神回答说，为了向万国做见证。当我们深受无止境的为什么所苦，这个回答提供了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把示美拿的信徒下在监里，或为什么要我们受各种苦。十年前有七个月的时间，我因为视网膜出血几乎失明，又因脚受伤需要拐杖和轮椅，在这样无能的情况下寻求生命。那时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两周，正迫不及待迈向人生的新方向。我因着神甚至使用我们的试炼向万国做见证的盼望而得到激励，愿意对神忠心。启示录中记载示美拿教会的忠心耿耿，仍然向世人证明神的爱和关注，也向万国见证基督是主。这是我们受试炼时极大的盼望。我们周围对神有思考的人会观察我们对苦难的反应，然后依此下评论。苦难中的态度能成为传福音的有力工具。多年前我在大学英文系教授一门圣经文学，几位同事喜欢拿我的信仰开玩笑，给我难堪。有一次就在我受同事围攻之后，一个学生来找我，我刚因为这一切而灰心流泪，但圣灵给我极大的平安，让我知道神可以从这种情况当中带出好的结果。后来这位学生告诉我，我在困境中的反应是带他认识基督教这一份礼物的原因之一。的确，主激励我们在患难中不用惧怕，不只是因为患难限制在十天里，也因为知道患难可以成为工具，对怀疑基督是否真实、福音是否为真理的人做见证。第二个不用怕的理由是我们有这应许，如果至死忠心，主会满有恩典的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神并不一定要赐给我们生命冠冕作为忠心的报酬，即使我们经过很多试炼都忠心不渝，仍然不配得到属天的生命。尽管我们是如此不配，神还是给我们礼物，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知道礼物属于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继续保持忠心，而是靠着神所成就的，让我们有继续下去的确据，也就免除一旦失败就一无所有的压力。相反的，我们知道靠主一定会有收获，就有勇气在一切患难中继续忠心。有关这种动机的例子，社区的两英里赛跑可以做很好的说明。20年前，因为我带领的退休会成员几乎全体参加，所以我也加入哥伦比亚河赛跑。那时我还没有跛，但新陈代谢问题让我跑不快，所以我早就知道会跑最后一名。果然不出所料，但这种活动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不管用多少时间，当你跑完，大家都会单单只是为你跑完而喝彩。现在每次穿上当时的运动衫，没有人知道我跑最后一名，但我的确跑完了。在神的国度里，重要的是继续奔跑，不放弃真理，不放弃做主门徒的使命。如果我们拒绝神国度的真理，认为不值得接受或活出来，神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冠冕。可是当我们参与基督的生命，只要继续忠心向前跑，不论成绩多糟糕，一定会得到冠冕。在此，我们必须区分这个教义和两种异端。我们宣扬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让我们落在泥沼里，有那种反正我喜欢犯罪，神喜欢饶恕，这种安排不正刚刚好吗？这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永远需要担心生命的冠冕是否属于我们，以及我是否够好可以赢取这个冠冕。在务要忠心和我就赐给两个对比之间，有必要的平衡。 一方面，我们受呼召继续参与神的国度；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有一种思维上的张力，就是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它完全是神恩典的礼物，绝不是因为忠心而配得或赚取的。最后又重复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呼吁。之后士美拿的信徒得到另一个应许，得胜的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你可曾看过一种扣字形的别针，写着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这样的确据使我们在患难时有不害怕的力量。经过身体和灵性的两次出生，就不必怕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灵性的死。身体死亡对我们不再是忧虑的源头，因为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曾经好几次接近死亡，这段经文对我无疑意义重大。即使我的生命越来越脆弱，但我知道身体的死只是一扇门，是我们和神之间最后的障碍。我们一生面对很多与神隔绝的障碍，我们或绕道，或穿越，或把它拆毁。最后，当我们来到生命终点，只剩一个障碍，这属世的会朽坏的身体的局限。一旦穿过最后一扇门，我们就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可以与基督面对面。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刚带完一个年长者的启示录查经退休会。当我们查到描述天上辉煌的经文，我清楚记得他们有几位已经九十几岁，脸上的光彩，这光彩说明了他们渴望穿过最后这扇门，迫不及待要去征服最后的障碍，进入与神全然完美关系的生命中。就是这个理由让他们带着勇气讲述自己各种病痛，因为他们是经由这些通过那扇门。他们的述说和盼望深深激励了营会的年轻同工。教会也许可以请这些充满光彩的年长者在青年团契或主日学讲述他们对生命冠冕的盼望，或在主日崇拜以及探访病患时分享他们学习所得，也就是在多年忠心信靠后如何毫不惧怕面对死亡，喜乐等候生命的冠冕。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受苦是有界限的，并且最终会战胜死亡，与主面对面。这对受苦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好，下一回要读的经文是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3章，要专一爱主，不要偏离上帝。在这一章圣经经文当中，是提醒百姓应当严拒敬拜别神、假神、偶像。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其中的1到5节。不可以受假先知行歧视的诱惑。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13章1到5节。生命记13章1到5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歧视，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

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先知是指为上帝说话的人，做梦的是指在睡梦当中看到异象，向人宣讲上帝的旨意的人。神迹奇事呢，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超自然的现象。第二节，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这里所指的就是假借神旨或托梦替魔鬼撒旦说话，企图呢要劝诱人敬拜假神偶像。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也就是说假先知所行的这些事情即使是有应验，但是也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为什么呢？理由就在第三节。第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在这里说不可听，就是不可听从，不可以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试验你们是指验明人的存心所在。这话并非是告诉我们说神主动利用假先知行神迹奇事，因为邪灵也会行超自然的事，并且可能预测近期内所将发生的事。神乃是在这里暂时容许假先知行骗，以显明人的存心。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要知道并非说神需要经过试验才能知道，而是借此使神的儿女都知道人心所在。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就是用全人全心来爱上帝。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在这里讲了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顺从真神是指出于内心的顺，并且显于外表行动的从。要敬畏他是指害怕惹他不喜悦，惹他发怒。谨守他的诫命就是指守法，诫命在这里代表一切律法规条。还有听从他的话就是指听话，他的话包括了神仆所说的话。还有侍奉他就是侍立等候，听命服侍。接着经文当中也说要专靠他，就是牢牢的连结，紧紧的依附着上帝。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说到用言语叛逆是指说话直接跟上帝的旨意相冲突，不论他的外表是如何的敬虔，但是说话的内容跟神的旨意是冲突的。为了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勾引是指用言语的力量
叫人上当受骗离开神所吩咐的话，你便要将他治死，就是处以死刑，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恶是指叛逆神的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原文意思是用火烧除，含有完全消除干净的意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生命记》十三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情况，有先知或做梦的，甚至似乎是真的行了神迹奇事，而且事情也应验了，但是他却引导百姓去敬拜别神，上帝提醒百姓不要听从他，让我们知道真理比神迹更重要。一个人能够行人看来是神迹奇事，但是不代表他就是从神而来，神迹本身不是判断真假的最高标准，是否符合神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你我也许看到一些很吸引人的信息，甚至有人特别强调异象、医治或超自然的经历，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些，而是要问这是否符合圣经，是否把人带向耶稣基督。信仰根基不是感受感觉，也不是神奇的经历，而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真理。另外，我们从经文当中也看到，神有时容许考验，为要显明我们的心。神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心，而是透过考验使我们的信心被显明，也使我们更认识自己的光景。真正的爱神不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各种声音诱惑试探当中依然选择忠于上帝，紧紧跟随上帝。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也让我们知道，真正跟随这是一生的顺服。所以在这里看到五个描绘跟随神的人生，跟从、敬畏、遵守、听从、侍奉、专靠。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选择跟随上帝，听他的话语，倚靠他而活。今天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想吸引我们离开上帝，但是神呼召我们不是追随最流行的声音，而是忠心跟随他。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只追求神迹，而是要以神的话分辨真理。考验能显明我们是否真正的爱神，真正的信仰是天天忠心跟随上帝。因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无论面对什么声音、什么诱惑，都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见过多少神迹，而是我们是否始终忠心的跟随于他。但愿你我天天忠心跟随上帝。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我们用何西阿书继续来分享信徒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真儿要选何西阿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这不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特别难懂的一卷吗？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象，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和我们现今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发现实在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太容易从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今天尤其是分享他们出埃及地以后一直以来过着一个仿佛患了健忘症的生命，我们就晓得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败坏，我们也很容易犯属灵的健忘症。今天就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第13章4到6节以及第9节，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忘了。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哇，我想一个人活着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而服侍主最怕的就是你忘记你服侍的对象究竟是谁。一旦活在盲目和惯性当中，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我们就会自取败坏。以色列人的忘性是令人发指的，但我们作为人的忘性也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儿自己也是前一秒信誓旦旦表示说，主啊，我今天一定要选择顺服你，下一秒钟因为各种各样发生的事，就立马把我刚刚跟神说的话抛之脑后，也忘记神的命令，过着自己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追求着自己习惯的追求，依赖着自己所习惯的依赖，没有真正的单纯的分别出来。正儿呢，每一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我生怕自己忘记，以至于自己成了一张只会动的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能收回到信主之后，我们都能够将神的真理说个一二三出来，但这和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心意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信徒明白自己肩头上有使命，认识神和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明白，但我们如果不做，那么就只剩嘴皮功夫，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活着不等于活出来了，活着不等于已经活出基督来了。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活着维持生命这么简单，而是活出来，活出基督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而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付上代价，牺牲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的。而这个牺牲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抛弃了、牺牲了、放下了，而是本来呢就是不好的，本来就是要舍弃的老我。约翰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人生，他希望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八个字，相信信徒一生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了。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舍弃旧有的生命模式， 那很有可能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嘴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忘性。就像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我们忘记，这是人最最奇怪的一个通病。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神，人很会临时拜佛脚，很会病急乱投医，我们很会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我们很会在自己软弱的时候迫切的寻求。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这种光景稍微有缓和，稍微有突破，稍微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忘记了。这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所描绘的以色列的状况，也正是你我最容易犯的状况。我们天天在这种非常讽刺的转变当中，神明明白白赏赐给我们丰衣足食，身体心灵都强健，让我们在关系层面也有饱足，也有安全，也有幸福。但是当这一切存在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抱怨，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当得的，我们忘记了这本来就是神的恩赐。而这真正危险的就是我们在饱足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敬畏和感恩的心，以至于在我们没有饱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渴求也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所以今天忘记神其实就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的体现。神不再是我们理解人生、看待问题、寻求方法并且迫切追求的目标、盼望的中心和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了。我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我们要神围绕着我们的意思转，帮助我们以我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们虽然去教会，但是我们寻求的是自己想寻求的，并不是寻求神。我们虽然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理得。我们虽然服侍，只不过是慢慢的更加的建立自己的能力、经验、资源和判断。这种健忘症比记忆上的忘记更加的恐怖和危险，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神，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的认识神、爱神、追求神和荣耀神。所以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絮絮叨叨告诉神一堆自己的心愿，我们恐怕也应该安静地在他的话语下降服下来，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听听他在我今天的光景中有什么样的心意。或许他会提醒我们一件我们已经忘记很久的承诺，又或许他会再次点燃我们心中冷却的爱火，我们不再想要为自己活，而是能够转向他，为着他的使命活一个荣耀他的圣洁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在饱足的光景当中自以为意，或者已经习以为常，乃是时刻以他为中心的，在他之外别无他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活出这个真理来，让人看到我没有忘记那爱我、救我并且扶持我的上帝。亲爱的父啊，求光照我们，使我们向你有敬虔的心，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不要忘了你，因为你从不忘记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问题。啥呢？就是口舌的问题、传话的问题、话语的回复的问题。她说呢，在教会当中啊，有几位曾经关系非常亲近的朋友，起初呢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朋友 A 呢，因为我在讨论教会问题的时候表达了对牧者的不满，然后呢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就切断了联系。另外呢，有一个朋友 B 明确表示说，哎，我不愿意听你分享你那些情感上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呢他却会向我诉说他在小组当中被某些弟兄姐妹们伤害的痛苦，他不让我说，但是他说。另外还有一位朋友 C 呢，就是常常向我倾诉在小组当中所受到的委屈，还有就是小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们的关系是渐行渐远，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矛盾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我的疑惑就来了，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言语，避免抱怨和传舌，但是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发现当人真实的经历委屈、受伤或冲突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没有情绪和困惑。而一旦尝试向第三方倾诉、寻求理解或者是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触碰别人的底线，成为一种论断，甚至呢在教会当中可能会产生分裂，成为不合宜的抱怨，可能也会被对方认为你就是不够属灵。那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现实当中的张力。如果倾诉本身在教会关系当中不被鼓励，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就该维持一种相对克制的表面和睦的关系，而所有真实的烦恼、重担和内心挣扎就自己消化就好了，独自承受就好了。进一步而言，在教会关系当中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的建立并持守界限？即便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基督徒的朋友，是否也需要在情感与经历的分享上保持高度的节制？如果可以分享，又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倾诉与不造就人的言语之间的界限呢？在一个人人都有软弱、烦恼和心事，而真实分享又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他人的现实处境当中，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恰当的承担好朋友的角色，既不伤害他人，也不压垮自己？我现在就是一方面吧，我渴望关系当中的亲近、敞开和真实，但另一方面吧，我又觉得真的是担心越界带来误解和伤害，就是进退两难，让我特别的困惑。我想知道怎样才是既合宜又健康的相处方式。
2: 哇，这封来信问了一个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存着疑惑的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究竟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拥有又真实又安全又亲近但是又有边界感的关系吗？这是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好像很想跟人亲近，但是呢却因为过程一些言语上面的分享而导致了好像亲近之后界限不清了，然后呢又不安全了，结果呢就对关系不造就了。这本身背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定义上的误差。我们以为的真实倾诉里面并不包含了不健康的抱怨，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真实的倾诉，但是如果我们是养成习惯的一种不健康的抱怨啊，你看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些话的，不，你其实是把所有的不健康的影响透过你的言语传达给了另外的人，以至于你们的关系互动是非常不健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建立真实的倾诉和彼此的团契，但是却不允许我们里面放烂的自我中心的一种宣泄。很多弟兄姐妹说，这就是神的家嘛，那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说的？不，其实圣灵的果子提醒我们说要有节制。节制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最高成熟的一个表达，就是哪怕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挣扎、不满，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酸楚，甚至可能是苦毒， 这都是有可能会产生在你心里的。但是你因为有圣灵的节制，你知道你要带到圣灵的光中去看，去分辨，所以你不会毫无拦阻，毫无节制的就宣泄给你身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倾诉，彼此的团契交流互动，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加思索的把不健康的抱怨倾泻出来，完全的不去担忧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你分享之前呢，你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我为什么要说？你分享的目的是什么？你分享的目的如果不造就人，如果只是为了要吐槽，只是为了要表达情绪的话，我想你最好是在分享之前先去祷告，因为别人不一定能够接得住你。的确，有些时候辅导啊、牧者啊，就得要承受弟兄姐妹的这一些苦水、酸水、馊水等等的。不管是什么，牧者需要有这样的装备和这样的生命分量，才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期待别人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所以我在分享之前一定要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出于爱，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人，不是为了建造教会，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为了真实的关系的建造的话，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偏差了。当目标出现严重的偏差，不管你怎么包装，最后结果都一定是恶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给撒旦留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所以你要去分享，或者别人跟你分享，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分享的过程，你是专注在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呢，还是你不住的去论断和定义另外一个人，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其实这个呢，在我的婚姻门训课程当中讲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的叫做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种的描述方法呢，会让人更加的尊重和接受你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并不一定代表事实的全貌，但是你的感受别人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理智的、非常有同理的接纳。另外呢，当然当我们提到你分辨清楚了真实的倾诉和不健康的那种宣泄抱怨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要明白

0: 因此呢，你会发现哦，在小组里面同样存在着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拒绝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的塑造。真儿是这样的去处理这些事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辅导，所以有弟兄姐妹呢往往会来到我面前开始毫无拦阻的宣泄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一切，你是想让我为你祷告辅导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清楚的目的，对不起，我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来聆听。或者呢，我觉得现在你并没有期待我给你建议的时候，这个并没有一个建造性，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我说如果你想好了你要跟我约时间没有问题，那约好时间之后呢，我给你三个问题，你预备好了你再来见我。我就会给他刚刚我给大家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我要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说，我说的目的是什么。我把这几个问题通常就会给那些想要宣泄和倾诉的人先去考虑好了再来到我的面前。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怎样，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一定是有边界感的，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不会脱离真理和恩典的框架的。除非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图景和谈话的目标，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的。因为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在真实的基督的爱里面去分享生命，但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绝对不单单只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感和情欲。如果只是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话，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是在进行团契生活的互动。
1: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对教会的一个警告，一个宣判。回到圣经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无论是在别人面前宣泄我们的情绪，亦或者说在听到之后又以其他的方式传播出去，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神让我们是爱神爱人，要有边界。真正的爱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是一份舍己的爱。木星其实前一段时间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挣扎。那我给你一个我自己有效的建议和方法，就是先到神的面前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处理关系。而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当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 handle 或者是去把控这个关系过程当中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就先不说，先学会闭嘴，再学会有一天在爱心里去张口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闭嘴的话，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随着你的肉体本性情绪所带出来的话语都一定是不荣耀神，都一定是不造就人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回到神起初交给我们的那个爱心的原点的时候，不是不爱了，就像张儿姐所说的，当你不听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吐槽抱怨和情绪宣泄的时候，并不代表着你不爱了，而是说你开始换一种方式爱了。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赤裸敞开的，是可以全然的把自己的情绪、愤怒、不甘、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你的嫉妒、你的那些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厌恶，都可以放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情绪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自有他的办法去清理它，去洁净它，去纠正它，去改变它。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情绪先带到人的面前，哇，那就真的是苦毒的开始啊，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人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人没有办法完全是以神的怜悯、公义、恩慈来面对你所现在经历的这些。那么带来的要么是一边倒的啊，我支持你，他就是做的，这给教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要么就是说啊，我不同意你，然后你俩又产生了新矛盾哈。所以不要在人面前去倾倒情绪，但可以完全到神面前去倾倒情绪。其次就是比如说像木星，有的时候我就是嘴比脑子快，那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勒住我，你让我在不当讲的时候就是不去讲。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功课从我信主我就开始向神祈求，如今快六年了，我终于可以说现在80%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做到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和情绪去发表

自己的观点。当然这个过程我经历了太多神的修剪，太多神的管教，可是管教过后，当你看到你勒住口舌，当你看到不再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表达的时候，神所带给你的那种充充满满的喜乐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学习爱，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爱，我知道爱，我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去成为一个施爱者。 No， 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什么大牧者，什么有名的神学家，他们都不能。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学习的起初就是让我们回到爱心的本身，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署名叫做喜乐的新的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掌管风雨的神。那么喜乐的新姐妹就讲到，她说：众弟兄姐妹好，宇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并且呢，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写作了，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发生在四月份。我大儿子呢安排在4月16号进行中考的体考项目，但是广东这边啊天气多变，从12号开始呢我就每天留意天气预报，总是显示16号那天呢会下雷雨。我每天啊就祷告神，希望16号这一天呢能有一个好的天气，不会影响到儿子的发挥。神迹呢就是呢在16号当天啊就发生了，因为呢天气预报显示那天呢是多云转阴，那么当天的天气啊真的太适合考试了，没有下雨，而且呢场地也不会打滑，也没有太阳，不会太热，只是偶尔还有点小风。晚上呢我接儿子的时候，儿子跟我分享了他今天跑步1000米的成绩，比他模拟考的时候快了13秒。他的体育考试预估成绩是59.52分，要知道满分啊可是60分，所以呢只失去了不到1分，虽然没有拿到满分，但这个成绩是他在初中3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我听到之后啊，心中满了感动，感谢神垂听他很多儿女的祷告。我们这边从17号开始，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又开始下雨了，于是我再次感叹，有主真好。
5: 当时啊还有60天就要中考了，我姐姐问我焦虑没有，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要焦虑呢？她说你心态真好。原来啊她女儿前年中考前啊，她每天晚上都焦虑到睡不着觉，她身边的朋友啊也是如此。我对她说，我没有这种情况，不是心态好，是因为我有神。有什么事儿啊我就祷告神，我就求神带领她的学习，为儿子预备适合她的学校。有时候啊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但神却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只要是神预备的我都会欣然接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每一次想到腓立比书4:6-7的经文就会特别的激励我，愿神呢带领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学习当中都能够有所得。在这里呢也祝福福音电台可以越办越好，祝福宇泽和木星灵魂体都得胜，神与你们同在。
4: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省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掌管风雨的神。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光光是掌管风雨，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所以呢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呢鼓励激励我们大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电脑前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有很多学子的话呢，也希望喜乐新姐妹她孩子的 这个经历呢，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固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并且前段时间呢，我还听到一个同学讲到的话，他说在他的学习当中，他渐渐的发现，他说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种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形式有很多种，的确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这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地方。但是呢，一方面在我们敬拜，当我们去尽心尽力完成我们自己本分的同时呢，也常常要记得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未来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终于找到了。找到什么了呢？她说，亲爱的宇宙牧师你们好，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也忍不住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找东西的见证。2025年12月份呢，我忽然发现上半年的考核资料找不到了，那这些资料呢来年都要归档，里面有很多考核的具体信息啊，并且呢还都是手写的，根本没法补。想着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讲到说好好祷告，然后呢他们丢失的东西就找到了，于是我学着他们也祷告，然后到处翻，把办公室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完全没有踪影。眼看着归档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空就找，可是一直却没有结果，我当时都已经非常焦虑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当天呢，我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就决定了再找一找。
5: 我在楼下祷告，祷告完呢上楼打开放文件的柜子，看最上层啊有一个钥匙袋子，我脑子里面想着这些钥匙不知道有没有编号，就把袋子拎起来看了一下，袋子拎起来发现啊资料竟然就在下面，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苦苦寻找，没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动作竟然找到了。早晨啊我还想着过几天呢要把我弟弟婚姻的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没想到啊今天神就让我又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是不误事的神，他大事儿小事儿都掌权，感谢主。先分享今天的见证吧，后续啊我还希望将我自己生命当中更多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愿神赐福认识你真好的所有同工，愿神大大使用你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4: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神能够大大的祝福你，也使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另姐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祝福，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活出神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见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源于或者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我有很多的时候也在想，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首先我们得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总是来祝福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第7章27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希伯来书第7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今天早上听圣经，这节经文跳入耳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提醒和教导。馒头的对话当中，收到了许多听友的来信，反映教会和部分牧者教导的错误。我也在身边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属灵前辈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罪或软弱。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解，为什么讲台上的教导会和实际当中的生活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我在不解当中不知不觉地生出愤怒和苦毒，直到有一日在抱怨的祷告当中，圣灵提醒我，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罪，我的心才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安抚。我开始转变祷告的方向，求神让我放下这份对人的执念，而圣灵也在几次的读经灵修当中引导我，慢慢将眼目转向没有罪完美的主耶稣。所以今天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敲黑板，是人，即便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都因罪的本性而必须认罪，为自己的罪献祭，洁净自己之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然而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为了我们与神和好的中保，而且可以体恤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当我们将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向这位大祭司，我们便在失望当中有了盼望，便在抱怨当中看到自己正在犯罪，而不敢再愤怒和论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不再纠结主啊他们怎么能这样，而是转变为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也这样。这一转变让我在心中有了柔软的不计较和不被情绪所搅扰的喜乐与平静。主啊，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的教导和操练，谢谢你今日用这节经文让我有了复习和省察的机会，让我再一次被提醒，不要定睛罪人，而是定睛主耶稣。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祷告，或者关于在神面前一个献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这样一个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他们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前面那两节也特别好，讲到说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也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当然在木心所分享的二十七节的后面下一节，二十八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还讲到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弟兄姐妹，谈到这段经文，尤其是刚木心所分享的经文前面两节当中讲到说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让我看到很多内心深处被鼓励被激励的地方。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大祭司跟其他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他们不同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让我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祷告为我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床晚了赶紧上车或者赶紧去挤公交地铁，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急急慌慌当中我们就祷告说主啊给我预备车辆，仅此而已，但在这样的慌乱当中似乎却忘记为自己祷告。我自己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呢我在跟我过去长大的教会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们后来也来到了美国。有一次我在跟师母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师母跟我讲到一句话，他说雨泽你知道吗，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当中我跟牧师我们没有隔过一天没有为你祷告。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后来有一次跟他的孙女我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孙女后来也读大学来到洛杉矶，他说雨泽哥哥我终于跟你见面了，他说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你的名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为你祷告，他说爷爷奶奶有一个本子上面有你的名字。后来有一次我跟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他说你是第一个开始，他说因为我们认识在西岸的人不多，你是第一个我们开始的名字。那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对他们就充满感恩，我觉得非常被感动。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今天能够一直在福音广播当中服侍，也源于有那么多跟你们一样的人彻夜或者日复一日的在为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吗雨泽，当我们听到你依然在服侍的时候，尤其作为属灵的父母来说，没有这个让我们的心更得安慰的。我内心非常感动。但是在我今天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上网上刷了一刷另外的经文，看到前面两节的时候，尤其看到这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在神的那边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人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对于一直在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感恩呢？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求得了多少的鼓励呢？当然当我们大家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光是耶稣圣经当中记载，还有圣灵也在用数不尽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实在是蒙了神大恩典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我们祈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属灵的伙伴。的确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去找到能够一起跟我们同行的，并且带我们更加或者跟我们陪我们更加亲近上帝的一个属灵的伙伴，并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属灵伙伴而已，他的属灵伙伴而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等候有这样一个属灵伙伴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气馁，因为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圣灵也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样一个看似是我们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然有耶稣已然有圣灵在与我们一起同 同行，和我们一起做属灵的伙伴了。
1: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哈，从信主开始，然后到慢慢的成长更新的过程，一定和牧师有着同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忘却了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的所有的代价，以及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当我们把眼睛盯到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罪；当我们把眼睛盯到环境上面，我们就会看到了困难，看到了挑战，看到了无助和无力。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校正自己的眼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罪人或者是环境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马上警醒说，不，我要看耶稣。往往在遇到一些事情，尤其是看到人身上的这个罪性，不管是牧者、属灵的前辈，还是自己敬佩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罪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再看一看，然后以一个再看一看的心态，不断的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罪。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虚荣，比如说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有一些虚荣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虚荣的时候，第一次你是震惊，第二次说，哎，我再看看，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虚荣这个事情真的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印记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反感，由反感生出愤怒，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牧者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我崇拜的我欣赏的这个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会生出一种厌恶和愤怒，然后在这个愤怒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卷入到一个循环当中，他就是这样，他总是这样，他一直都是这样。于是这种情绪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苦读和论断，我们会在人面前论断他，也会在神面前去论断他，而这种苦读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破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你很容易陷在这种情绪里面，然后被情绪左右着，这个人接下来做很多的事情，任何的事情，确切的说，你可能都会生出一种不信任、反感、排斥、论断、讨厌、愤怒，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因为神说要我们爱，可是当我们不是爱，我们是论断和苦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与神对立的地方。我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就是让我可以迅速的把眼目调整向主。后来我发现，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要经过三番五次的校正，你可能刚刚校正眼目说，哦，他也是一个罪人，可是这个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马上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又调动起来，于是他就变成了每一次的校正，每一次的校正。但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第一时间的去把自己的眼目定睛耶稣，定睛一个圣洁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但是你回转和校正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需要经过一周、两周，甚至半年，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眼睛调整向耶稣。现在可能是在他犯错、犯罪的那个当下，你可能马上就出来的情绪说，又来了，这个人怎么回事？但是再过一会儿，或者说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你马上意识到说，哎呀，我又来了，我怎么又开始定睛他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操练的过程是不可以逾越和省略的。我们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就带着一颗论断和在别人身上找错误的眼睛。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哈，在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眼目，去定睛耶稣，而不是定睛他人。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到苦读和论断的这样的一个黑洞当中，而撒旦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工了，往往在这个黑洞当中就开始搅动我们的心了，以至于让我们就失去了平静，以至于就让我们失去了那一份真正的可以给予对方的接纳、包容和爱。但罪就是罪，那些所谓的牧者也好，属灵的前辈也好，他们所犯的罪依然存在，可是那是神要审判的。 不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会舒服一点哈。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所以今天也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知道每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团契的生活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苦读，甚至有一些委屈。但是让我们一起学会快快的将我们的眼睛从人、从环境转向我们的耶稣。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旧约的祭司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刚刚木星提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甚至很多牧者或者我们自己过去比较敬仰的，我们很尊重的一些长辈，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也会有的问题，那就是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作为一个只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也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他们也是罪人，所以正因为如此，每次献祭之前呢，他们就必须得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再替百姓献祭。我觉得这也让我们很多人效法过去的旧约祭司的榜样的事，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为别人一起代祷，尤其是当我们大家是处在一个小组当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其实在做的就跟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啊，或者起码类似，就是我们在为别人祈祷之前，先为自己祷告，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口舌，好使我们自己的这个祷告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耶稣却完全不同，耶稣呢没有他自己的罪，因此呢耶稣根本不需要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没有任何的罪。而刚才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福音的信息。旧约的祭司可以献祭物，但是呢祭祀是祭祀，祭物是祭物，他们是不同的。比如祭祀可以献牛献羊献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呢耶稣却既是祭祀也是祭物，而这也是耶稣跟其他的祭祀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是整个我们生命救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最好的祭祀却把自己献上当做最好的祭物。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耶稣把自己献祭的时候，跟过去旧约当中祭司们献祭不同的地方。旧约当中呢，这些所谓的献祭的牛羊都是被人拉着去的，甚至还得用这个绳索绑住，强迫他们硬把他们拉到这个祭坛当中。但耶稣却不是，没有任何人强迫耶稣。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他自己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最好的祭司，也是最好的祭物，他甘心，他主动，他自愿地走向十字架，因此耶稣的献祭充满了荣耀。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就像刚木心讲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跌倒。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他说看人总是让我们跌倒，看神总是让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而不是旧约时代那些祭司。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已经生命非常美好了，正因为生命的美好，所以他们才被选召成为祭司。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生命已经很接近于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祭司，当然他们生命带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然而我们的人当中没有任何的属灵领袖，他们像耶稣这样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一样，没有罪，永远活着，永远不会失败，最重要的是还一直在为我们祈求。只有耶稣完全的符合这一切，因此我们的信心最终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牧师长老或者伟大的属灵伟人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 mentor 我们的一些导师身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另外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不断的相互共勉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也是祭物，带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所以弟兄姐妹，当旧约当中的祭司天天献祭的时候，罪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他们每天先要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然而耶稣却一次将自己献上的时候，

但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大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台前。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圣洁，追求无邪恶无玷污。当然我们会软弱，当然我们会失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哈，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自知。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做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圣洁，看到我们自己的邪恶和玷污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神说他就涂抹我们的一切过犯。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可以效法主基督耶稣，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上面，让我们都竭力的去效法耶稣。

0: 一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tthew West 的一首歌曲，叫做 Here and Heaven， 就是地上和天上哈，直接翻译就是地上和天上。在歌曲当中呢，唱到说，在这里眼泪不停落下，在那里眼泪都被擦干，在这里有些事让我问神为什么，在那里一切都清晰明白。是的，他们实在如此不同，这里与天堂仿佛相隔两个世界。有些日子我感到这距离如此遥远，天堂似乎离我太远，但一切都是因为你，我知道这是真的。一个是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在地上与天堂之间，主耶稣啊，你是两边的王。在这里脚步会变得沉重，在那里重担全都轻省。支撑我走下去的是知道主你就在我的身旁，直到我抵达天堂的那一边。一个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和天堂之间都作王。所以这首歌曲我自己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失焦，我们忘却了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个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家不在我们所寄居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家是在那永恒的天堂里。主耶稣回去为我们预备了那好的无比的家。所以当我们聚焦在天堂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所经历的无论是沉重破碎还是说无望，终有一天，它都会幻化成为在天堂那一边的全然美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能够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收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听馒头的对话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教会近期啊又增加了比如说旷野玛拿、灵城箴言等节目的音频，真的非常感恩今天也能够来到你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我其实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孩子也就是第四代，虽然还没有受洗，但从小呢在教会长大，他现在12岁了，每周呢也都去教会的主日学守安息日。孩子很喜欢去教会，有时候呢想让他在家做功课呢，他都说先去教会再说功课的事情，甚至很多的时候还提醒我要去教会。真的非常感恩上帝的带领，上帝在我们家几代人身上的恩典和救赎真的是数算不完的恩典。那么今天特别说说近期上帝在孩子身上的恩典。
1: 上个月啊，有一次和孩子的聊天当中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但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特别想拿手机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不想玩了，好像有个东西在拉扯我。有时候啊，我也不是很想学习，但好像有个东西啊，也在拉扯着我，非学不行。听孩子说完啊，我第一时间跟孩子说，感谢上帝，是上帝大能的手在搀拉你，上帝在你身边，时刻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软弱和缺乏，他一直都在提醒你。孩子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主与我同在。让孩子再一次经历神恩典的是这个月中旬，他们啊在学校里面要调座位，当时呢他是坐在第三排，班主任呢现在要把他调到第六排，而且啊是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当时啊孩子就找班主任沟通，说他看不清黑板，也听不清老师讲什么，希望能够调动一下位置。班主任当时回复说，位置调好之后啊一律不再更换。当天啊孩子回来就有情绪，我也做了他心里的疏通。说着说着，我突然就对孩子说，那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给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很奇妙，我们当天晚上一起祷告，而当天晚上呢刚好啊也轮到孩子祷告。因为我们家孩子呀每天都读经，我们就一人一天轮着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啊还忘记了为他座位的事情祷告，我还提醒他，之后啊他就为他座位的问题再次向主祷告。
0: 第二天放学进门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们班主任说啊座位不调动了，按原来的位置坐，原因是在调位子的时候他一个同学的位置太窄，然后呢这个同学啊就难为的哭起来了。班主任看到这个孩子哭之后呢就不敢再调换，免得引起孩子们的其他情绪。感谢上帝啊，我当时就说，孩子你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吧。我当时还问他，是不是你再一次感受到上帝同在，上帝帮助了呢？孩子也连连点头。我当时还跟孩子讲啊，上帝有时候做事的方法非常的奇妙，他也会借着身边的人和事来成全他的旨意。再次为上帝他自己的现实啊我们献上感恩。还有呢就是这周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有一个同学啊会点中医，说我有黑眼圈和鼻炎呢是因为我体内的湿气太大，让我不要吃凉的喝凉的，得调理一下身体，我以后啊还得多注意这个运动还有饮食。我说，是的，一直跟你说啊不能吃冷饮垃圾食品，多运动，可是你觉得我们说的话你都不愿意相信，现在你同学说了你就相信了。为这事儿呢其实在我心里也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若不是借着同学的口啊，有很多的时候孩子还真的不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时候大人说话他还不愿意去听。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呢神都提前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也不去寻求。主啊，感谢你在我孩子身上一切的恩典和救赎，我也再次向主交托，把孩子交托在主大能的手中，主与他同在。
1: 就在我写见证的时间，在老家的父亲也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在老家的父亲已经75岁了，当天呢骑着三轮车拉着很重的几节水泥柱子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在拐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直接连车带人给掉到沟里了。农村地里的沟啊最少也得一两米深，当时啊我父亲就想完了，一瞬间啊啥都想到了， 感谢上帝，上帝的救赎再次与我父亲同在。很重的水泥柱子竟然直接插在了土里，把车子死死地卡住不动。我父亲在车子的座位上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只是手上有两处轻微的擦破皮。当时啊，我父亲就大声地感谢上帝，如果不信靠上帝，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好运气呢？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救赎和爱。是的，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原是不配的。主啊，如果不是你十字架上流血的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学着像你一样的爱。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们。感谢有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来越好，能被更多的主内家人们听到。祝福你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三代基督徒，而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是第四代了，真的是蒙福的一家人。希望福音的大能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继续的照常显大，也借着萍萍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呢，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善于社交，又或者是对社交有一些的恐惧哦。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太过度热情，
4: 对对对，
1: 真的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我真的每次看见那种第一次来的人，我们都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的？
4: 对对对，
1: 基本上大概都说没事，没有。
4: 他要觉得他把他就需要挣扎在那么多人面前讲是很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4: 其实说到社恐哦，就是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词哦，就叫社交恐惧哦，就是他面对社交的时候，他会有恐惧，会有压力哦。那当然相对就是叫社牛哦，也是这个很流行的词语，就是说他实在是
1: 你说你吗？哦，
4: 没有，其实正好说到社恐哦，我真的要在这个跟所有的朋友们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本身是有社恐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1: 啊，那我都不相信，我认识你20年。
4: 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亲都忙着做生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就是被丢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自在的。那当我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我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会感觉到越是感觉到我见到了新的朋友，或者是说要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呼吸急促，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觉得甚至是一直想要跑厕所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所以我还是稍稍可以感觉到这个社恐。但是其实以前呢，我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做了传道人就在关怀嘛，你每次打电话最希望就是打电话去没接，就是因为我有，你看我有关怀哦，我有关怀，但是他不在。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是真的，这20年的服事生涯让我越来越面对说，哎，人群啊，能够，但是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说一些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社恐。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来依靠神，因为其实社恐跟所有一些的恐惧、焦虑、忧虑其实都一样，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对于社交、对于人群的这些焦虑、恐惧来交给神，然后神会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本来就是有些人是外向活泼，有的人是内向害羞，那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是诗篇139篇里面这样讲的，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能够为此来称谢神，所以我也为此来感谢神，说啊，神你创造的我其实是很独特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我害羞我就不如别人，其实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也知道神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1: 圣经上也说，在箴言29篇第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这个讲到的是 fear of man， 就是惧怕人。但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恐惧都不是一个意外，意思是说一定是有一些的因子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去 trigger， 可能在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到一些的伤痛、伤害，或者是在关系当中曾经被背叛，在友谊当中曾经就是付出之后，或者是敞开完之后却面对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的结果。所以在那些痛苦当中，其实我们会尝试要防卫，尝试要保护自己。从所有的恐惧当中能够走出来的答案，不是我更多的去做、更努力去做，而是唯有依靠耶和华。这边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换句话说，我们的恐惧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医治跟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社交当中能够再一次勇敢跨出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里面一定都有挫败过，你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换了一个新的场景，其实你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伤痛的回忆的里面。
4: John，你说的非常非常棒，其实有些时候社恐不是你的错，它可能是你在原生家庭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你受到一些伤害，被一些错误的对待。但是很重要的是不要继续活在这个伤痕当中，好，那要让你自己的过去能够经历到医治，要让你童年的孩子能够得到抚慰。所以 有这个机会你能够接受，不管是諮商啊，是一些很专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往前走，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很技巧性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建立信心。嗯，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是说当你觉得面对人很害怕，可是可以先从一个人两个人来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 一瞬间就希望说我在群体当中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先试着能够跟别人微笑开始。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练习，就是说我看到人的时候跟他微笑，或者是跟他打招呼，跟他说一两句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比如说你坐计程车，或者是 你在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有人来服务你的时候，试着跟他们说一两句话，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跟你的教会里面的朋友、学校里面的朋友，试着跟他们有点关系。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上面。我发现我们有恐惧跟焦虑的时候，通常就是我太看重我的感觉，然后我太觉得说别人他们的眼神都在看我。那其实适时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其实，在那个友谊当中，别人也会觉得他被重视。所以不要太把焦点一直放在我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试着在我生活当中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属灵的支持，特别

在青草地上，淋我在可爱些的水边，它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我们一样要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
0: 诶，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恩佳问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常常嚼口香糖的习惯？那么常常嚼口香糖，下巴真的会变得很长吗？说到口香糖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我的妈妈都不让我嚼口香糖，因为她担心我会不小心就把它吞进肚子里。所以呢，小时候的佳佳姐姐很少吃口香糖。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有些大人呢，嚼口香糖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戒烟。那么有些女生呢，也会为了要减肥而嚼口香糖。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是为了保持口腔清洁而在饭后嚼口香糖。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如果用力的嚼口香糖，或者是嚼一整天的口香糖的话，可能会影响下巴的骨骼，使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下巴的肌肉也会变壮而形成国字脸。那么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虽然我们的脸部骨骼是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天的影响而改变哦。因此，如果真的嚼太多口香糖的话，的确会因为造成下巴关节负担过重，而导致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不过呢，是否会变成国字脸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医学上的证明。那么在这里呢，佳佳姐姐要建议小朋友的是，如果你要嚼口香糖的话，嚼口香糖的时间最好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选择无糖的口香糖。另外，还要考虑嚼口香糖的场所哦，因为有些场合是禁止，或者是不适合嚼口香糖。那么，如果你是下巴关节本来就有一点不好的人，绝对不能嚼口香糖，因为那样的话，会使你的病情更加恶化，需要特别留意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轻轻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轻轻听的歌曲吧。

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认得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也认识我们，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在圣经中有一节经文也曾经提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天父上帝他在乎他儿女的每件事情，连头发都数过。当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他们没有种东西，也没有收成什么，但天父上帝依然养活他们，那么更何况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儿女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学习倾听主的声音，一生紧紧跟随主，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主宰，是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时帮助你的上帝。盼望这首诗歌可以激励你更加学习听主的声音哦。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要继续和小朋友来说一个感人的小故事，爸爸的小天使。

亲爱的上帝，请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让爸爸和妈妈和好，让我的家像以前一样，每天快乐的生活。阿们。慧婷跪在床边轻轻地祷告着。慧婷是一个懂事听话的10岁小女生，在她更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是做小生意的，妈妈在一家公司上班。每逢礼拜天，爸爸都不做生意，早上就带着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下午就会带着家人到郊外踏青，而且爸爸也会常常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爸爸的生意得到上帝的祝福，越做越好，从小生意变成大生意，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最近这一两年来，爸爸为了赚更多的钱，到了礼拜天都不休息，继续的做生意。他不再带家人出去玩，也不再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了，甚至常常在晚上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谈生意，回到家常常都是3更半夜，身上还会带着浓浓的酒味。最近妈妈也为了这些事和爸爸吵架，今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弟弟妹妹很害怕地躲进姐姐慧婷的房间，慧婷很懂事地安抚弟弟妹妹，并哄着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等弟弟妹妹睡着之后，慧婷就坐在书桌前写功课，但是他实在读不下书了，想到刚刚爸爸妈妈吵架的情形，又回想到以前他们全家人和乐融融的情景，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时候他思考着，到底有谁可以帮爸爸妈妈和好呢？对了，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他们，我要向上帝来祈求。当慧婷跪在床边祷告时，原本满脸怒气的爸爸从慧婷的房间经过，突然他听到慧婷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让爸爸妈妈和好，让爸爸要记得做礼拜。此时慧婷的爸爸停在房门口倾听慧婷的祷告，爸爸轻轻地把房门关上，走到慧婷的身旁。当慧婷祷告完看到身旁的爸爸，他大吃一惊，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呢？此时爸爸非常感动地说，慧婷啊，爸爸非常的抱歉让你担心受怕，也谢谢你为爸爸妈妈祷告，你真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小天使。那么爸爸答应你与妈妈和好，而且从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全家要恢复以前一样，星期天不做生意，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还有中午礼拜完爸爸请你们吃饭，下午到阳明山玩好不好啊？听到爸爸这么一说，慧婷开心地回应，哇好棒哦，爸爸我们来勾勾手指头盖印章，还有一样就是要常常做家庭礼拜哦。知道了爸爸的小天使，以后爸爸要少应酬，记得做礼拜，多听上帝的话，多做点教会的事咯。

亲爱的小朋友，慧婷真的是一个贴心又爱上帝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呢？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他更愿意倚靠上帝，天天为他的家人祷告，特别是为他爸爸妈妈的关系，成为一个祷告小天使。小朋友，或许你现在正经历着为着家里关系的缘故，担心受怕，那么佳佳姐姐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你在面对家人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的难题时，能依靠上帝的大能，向他祷告，求他帮助你，也帮助你身旁的人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系统的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身体啊，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 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的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4:8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嗯，
2: 啊，
3: 嗯，
2: 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
3: 嗯，
2: 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
3: 嗯，
2: 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嗯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
2: 嗯，
3: 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哦，
2: 嗯，
3: 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哼，
3: 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嗯，
2: 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
3: 嗯，对，
2: 就是你锻炼的线条，
3: 那个，肌肉的线条，
2: 对不对？
3: 对。
2: 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3: 嗯，
2: 你不是注重所谓的线条啊，
3: 嗯，
2: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裸露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来着。
3: 嗯，
2: 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呢，他要提醒我们，就是 不是把所谓的操练身体当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追逐的目标。
3: 嗯，没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嗯嗯，我们可以理解，就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你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要有敬虔的心。
3: 对，而且呢，敬虔呢是对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
2: 哎，没错，
3: 那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就说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2: 对，
3: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2: 没错，
3: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2: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3: 对对，
2: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3: 是，
2: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3: 没错，
2: 对，
3: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2: 对，
3: 是吧？
2: 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3: 是。
2: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3: 对，
2: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3: 是
2: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3: 是，
2: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3: 嗯，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3: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也可以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回来呢？
3: 嗯，
2: 对吧？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那就麻烦了。
3: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把垃圾
2: 带回来，
3: 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
2: 嗯，
3: 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
2: 对对，
3: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才保留。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3: 的
2: 包，
3: 是的，
2: 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3: 我们收拾全人。
2: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3: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2: 没错，
3: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2: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3: 好，
2: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随着但以理书这本书越查越深，我们也好像被带着登上了高峰。诗成啊，上两次我们读到人子耶稣向但以理显现，使他惊慌失色，面伏于地，幸亏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并且告诉他与波斯魔君征战的事，而且要把信息告诉他。今天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信息的内容了吧？
0: 当然可以，请你念十一章的一节吧。
1: 好，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有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
0: 上次我们提到这位天使长与波斯希腊魔君征战的时候，米迦勒前来帮助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天使曾经在大利乌元年帮助米迦勒，他们都是彼此互助，同得坚固。
1: 奇妙的是，在灵界的征战中，这些良善的天使们都能够认识自己的岗位，同时也能够顾念同伴的需要，他们真是彼此扶持，像是患难兄弟，他们的真情真是弥足珍贵啊。
0: 是的，这位天使根据真确书的记载，从波斯国讲到希腊，甚至于罗马帝国，也就是从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先讲起，让他知道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请刘文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

0: 攻击希腊国。
1: 这里提到波斯的三王，就是古列的儿子甘拜西斯，他在主前522年登基。第二王是斯麦尔帝，历史书说他是个骗子，他趁甘拜西斯远征的时候，假冒自己是甘拜西斯已经死的亲兄弟篡位，但是为期仅仅六个月，就被大力乌一世杀死，因此他不被算在内。大力乌是在主前521到468年为王。第四位王是亚哈随鲁，也就是薛西斯王，在主前486年至464年为王。请刘文念第三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
1: 亚哈随鲁虽然曾经打败了希腊，但是希腊却兴起了一个威武的君王，比他更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主前336年到323年做王，可惜却是后继无人。请刘文念第四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1: 亚历山大虽然极其强盛，南征北伐，所向无敌，他有两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可惜在他死后都先后被杀了，因此国不归他的后裔，却为四个将军所瓜分。这四个将军里有两个比较强，成为互相对视的两国，成为南北两国。请念第五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
1: 这两个比较强盛的王朝，一个是在南方统治埃及的多利买王朝，一个是指北方管理叙利亚的希留古王朝。希留古一世也经历到许多的风险，先是躲避叙利亚总督安提冈的追击，逃到埃及为多利买收留，以后击败了安提冈的儿子迪米丢，重返巴比伦。12年以后，那曾经追击他的安提冈被他击杀，希留古一世即刻扩张版图，甚至于到小亚细亚、印度等地，他的权柄超过了那曾经协助他的南方王多利买一世。
0: 这位北方王真是有点像以色列北国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先处劣势，最后强大德国，他应当不会忘记南方王的收留之恩吧。
1: 其实这两个王朝也是貌合神离，彼此利用而已啊。请念第六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
1: 这里说过些年后，应该是指主前280年到284年间，南方王是由多利买二世掌权，北方叙利亚的皇帝却是由安提阿哥二世在主前260年到246年掌权。这两个国曾经相见于战场，却不分胜负，因此言和。多利买为了拉拢北方王，把自己的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哥二世，互立盟约。安提阿哥二世为了讨好南方王，废弃了自己的爱妻拉奥迪斯，可是当多利买二世死了以后，他又恢复拉奥迪斯的后位。这个女人找机会报仇雪恨，甚至于毒死了亲夫，并且杀害了百尼基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随从们。
0: 这个国家因为不敬畏神，所以也不讲什么情义道德，像这样的事也是见怪不怪吧。
1: 其实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还有好戏在后头呢。 请念第七到第八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
1: 被嫁出去又被杀的女子百尼基的本家另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在主前246年到221年掌权。他为了替姐姐报仇，挥军进入北国首都安提阿，把皇后拉奥迪斯杀了。当时北方王西流古二世只得赶快求和，但是国中许多金银财宝以及偶像却被掳到了埃及去了。请念九到第十一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
1: 北方王西流古二世先求和，这样国中有数年没有战事。但是在主前242年到240年却带兵进攻埃及，不幸被多利买三世打败了，只得回到安提阿。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就是西流古三世和他的弟弟安提阿三世，他们要替父亲报仇雪恨，而西流古三世却在一场战役中被杀害，因此责任就落在了弟弟安提阿三世的身上了。
0: 那么他们达到了报仇的目的没有呢？
1: 没有。他在主前218到217年率兵进入地中海向南进攻，先是征服了腓尼基和腓力士诸城，甚至于逼近了埃及南方王的保障，就是埃及边界的拉菲亚。眼看快要胜利了，却没有想到南方王多利买四世率大批的军兵把安提阿三世打败了，可以说是反败为胜。可是到他强盛的时候却又犯了禁忌。请刘文念第十二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
1: 多利买四世因为击败了北方王而骄傲起来，他把安提阿三世的军队杀得天翻地覆，却没有彻底的消灭他们，因此最后引来北方王的反击。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
1: 北方王养精蓄锐，在主前203年，趁着南方王多利买四世去世的时候，继位的儿子还小，带兵攻打埃及。那时候小王子多利买五世，他是在主前203年到181年做王的。请刘文念第十四节。
0: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
1: 那时候有马其顿王腓力，加上埃及的一些叛臣，兴起帮助北方王安提阿哥三世，来攻打刚刚继位的多利买五世。当时一些犹太人看见风声不对，就不再支持埃及，却转而去帮助北方王安提阿哥三世。
0: 这些犹太人见风转舵，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物。
1: 是啊，他们来帮助安提阿哥三世，反而是带来了祸患。因为最后继位的安提阿哥四世起来迫害犹太人。这里所讲的异象是指着本章21节到40节所记载的详细内容，就是迫害人的终必灭亡，但是犹太人已经吃尽了苦头。 在众多力量帮助之下，北方王终于达到了复仇的目的，把南方王给打倒了。
0: 这位天使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详细清楚，并且都有应验，一定是受了神的灵的感动。不然，我相信，不管是多厉害的预言家，也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完全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个不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人，认为这卷书是由主前第二世纪一位不知名的犹太人假借但以理的名而写的。因为第十一章把时代的历史描写得这样的正确，简直令人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预知万事之神的灵感动启示的。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发生前的数百年，这更显出圣经是一本神超然启示的书，是他的灵感动属神的人写成的。
0: 这些历史如同见证人一样，为神的话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书中所有的预言都要照字句应验。后来呢？南方王被打倒以后的情形又怎么样呢？
1: 故事还很长呢，可惜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是等下次再继续分解吧。
0: 谢谢时程，让我们重温波斯、希腊两个王朝的史实。这两个不属神的国家行事毫无原则，真是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真神耶和华及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帮助必从他而来，他必要带领我们走义人的道路，永不动摇。
1: 是的，让我们就像诗篇所说的，倚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悲哀的日子又来了，就是来到假期的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最后一天，
1: 好了好了，万峰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不要这样的悲伤嘛，又不是你，
0: 又不是我放假，对不对
1: 啊？我知道呢，你是呢将心比心，想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这个十一假期今天就要结束了，心里呢戚戚焉。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家人呢都有准备。特别呢，每天早上当文慧呢一打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看到好多人冒泡呢。
0: 嗯，
1: 我就知道，虽然是假期，但是大家呢都没有缺席，每天早上准时的报到。参加我们这一小时空中的团契非常的棒啊。刚才呢荆州邓飞弟兄就说
0: 什么
1: 把他给吓死了，你刚才为了制造什么效果呢？所以你现在开始要乖乖的啊，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
0: 乖乖的，我是小乖乖，早上好。
1: 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音响出来啊，我们早上呢经不起吓啊，我们希望早上敞开心，那好好的来亲近神，也能够呢敞开心，彼此坦诚的交流。那么今天的确是内地七天长假，我要提醒，
0: 怎么？
1: 因为呢，我看到很多地方呢都是迎来了今年
0: 堵车高峰，
1: 不是今年秋天最冷的一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那至于呢正在返程当中的人呢，虽然可能会塞车，可能呢舟车劳顿，但希望呢您好好的保重，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给你平安喜乐，不要发脾气啊。
0: 嗯，对，希望呢我们真的在这个返程过程呢就看到最惨呢，就看到那些人呢就违法，就在那个车道呢应急车道超车，
1: 嗯，
0: 那个心态就特别不好，为什么他这么快，为什么警察不来抓他，
1: 一定会抓的啦，你放心，不用特别去羡慕别人，但是我就是怕呢有所谓的怒症，我们分享过啊，所以呢就算回程可能有一些周折，也求神给你平安喜乐，记住主耶稣与你同行。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然后中华信仰英雄榜，请万峰老师告诉我们这位是什么，莫寿
0: 香港
1: 曾，
0: 香港的圣公会的、
1: 哦是吗？哇，原来在那个时代，香港的基督教事工已经……
0: 其实也得去那个广东地区走来走去，以前的边界没有今天、哦、又得过关这么分明的。
1: 嗯、好，明白。
0: 以前就直接走过去就是了。
1: 好，那我们呢就好好的来听我们万峰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位莫寿曾啊，这个寿是寿命的寿。增呢是增加
0: 寿命，
1: 对了，莫是莫
0: 看看他的寿命是不是真的很长，
1: 莫说啊，莫就是那个怎么莫名其妙的莫，对了，我终于找到
0: 莫名其妙寿命就增加了，感谢神。
1: 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待会听。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分享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聊星座，这是一个问题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
0: 心理学啊，星座啊，拆啊，八字啊，
1: 那心理学那是一回事，但是星座八字你已经落伍了，现在不讲八字，塔罗牌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些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啊。那还有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西结书11:19，我们继续来查考。
0: 好，轻轻的敲了，代表你要上班了。
1: 因为呢，你刚才吓了大家一跳，所以我现在要温柔一点，包括我讲话可能都要温柔一点啊，因为我一吼呢，可能我的痰啊什么都出来了。那秋分之后，北半球呢，这个白天
0: 日短夜长。
1: 对了，那这个时候呢，阴气渐长，阳气内敛。那风寒之邪，这是中医说的，风寒之邪呢就会沉虚侵袭我们的膀胱经，还有我们的头部，还有我们的脸面一些的啊，应该说是穴道。这是秋分对身体最直接的考验，不是单纯的冷，而是呢风 裹着寒往我们身体里头钻。很多人在秋分时节容易局部就是袒露，然后
0: 就是没穿衣服咯，没穿好衣服啊。
1: 什么？你刚才对啊，你第一句话讲的太那个太快了。什么叫没穿衣服？没穿好衣服，或者说呢没多穿衣服。那因此呢医生就告诉我们要做几件事。第一，围巾呢就要系起来，帽子戴起来，领口不要再敞着啦，因为不是夏天，所以呢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风邪呢长驱直入。好了，
0: 好，小秋裤得上长了。
1: 对了，有些地方穿着这个薄薄的裤子了啊，那要护好三关。不是什么山海关啊嘉峪关啊，是我们人体的三关，例如头冠，头部的头，头冠，选羊毛混纺的薄薄的帽子，那或者是比较透气的抓绒帽，不闷汗又能够挡风，骑电动车一定要带，老人长辈晨练的时候要带到太阳升高，这是头冠。再来一个颈冠，就是我们的脖子，那要做一个保护，双层法，就是
0: 包啊粽子一样，
1: 不是双层就行了，不需要粽子，高领打底，然后呢再加一个外搭羊绒围巾，薄薄的围巾就行了，风大的时候呢你把它拉到耳下挡住你的口鼻，这是颈冠。再来一个背冠，背部的背啦，贴身穿棉质或者是德绒背心，外衣你敞开的时候呢要最好搭一件马甲背心兜底，那老人真的是可以穿马甲厚一点点的，因为怕吹风嘛，所以呢颈后不灌凉，后背就不犯鸡皮，头不昏不紧，这三者都没有，就说明你穿的足够了。
0: 哎，可以呢，你的手机也多刷刷啊，听听我们电台，然后你的手机发热就当小暖包嘛。
1: 哎，不行，手机发热最好就不要再让手机呢运作了，让它休息一下，不然呢
0: 保暖嘛。
1: 不然的话呢，手机可能有危险，千万不要再听万福老师这个不靠谱的方法。按照医生嘱咐，刚才文慧说的，这个秋天好好的保养自己。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实践。出埃及记20章1-4节、7-8节和12-17节。
1: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0: 今天的经文是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十诫，当中的5-10诫更成为不少民族订立法律的基础。而除了十诫的内容，还有几点呢是十分值得留意的。首先是颁布十诫的时间，它紧接着出埃及记19章，那里记述神与百姓立约，双方分别做出了承诺。19章5-6节，神说：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19章8节，百姓就回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因着百姓愿意回应，十诫才有意思。他们不是神单方面的要求，是百姓亲口承诺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第二，是神借着十诫教导他们怎样做神的百姓的。今天我们看十诫，可能会觉得顺理成章，但其实呢，从先祖犯罪以来，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经被扭曲了。例如，不少人认为性滥交、为一己私利偷窃甚至杀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十诫的颁布帮助人重新回归神的期望和规范。第三，因为十诫在出埃及记20章3节正式开始，我们就容易呢忽略了前面的1-2节，但他们呢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告诉神的百姓，亲口颁布十诫的是那位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过去呢，上帝比较强调他是以色列先祖的神，但是当天以色列人已经亲身经历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了。这位神不单单是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上帝，而是他亲自与百姓他们同行的。他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并且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1-4节进一步为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设下了框架。5-10节呢，清晰地交代了属神的子民应有的人伦规范。十诫不单单是一套立法的总则，而是帮助神与人、人与人深化关系的纲领和指引，是一位深愿与人同行的神亲自说的话。

十诫中，我在哪一项做得最好呢？哪一项最需要改善的呢？他们如何影响我与神、与人的关系呢？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20章2节。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十诫。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上好，最后一天假期，有文慧老师跟万峰在一起线上。今天
1: 好，我们要常常呢接受接纳万峰老师呢，就是有这一门的绝世武功也好，因为他一吼呢，我们就全部醒过来了，
0: 就啥都没有，就是只剩下声音。其实声音是可以带有能力的，好像这个石界哇，在山顶上，然后神说话，吓死那些以色列人。你看不见当时
1: 就算不用在山上，神说话，人的心都会大受震撼
0: 的。哦，这样呢？
1: 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比较严肃一点呢，来看看十诫呢。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7到8节、12到17节讲到呢十诫。那我看到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他就提到，他说什么呢？刷板刷得有点快啊，他说十诫呢其实是啊，把人的丑恶呢都写出来了。那你看，诶，看不到啊，但其实每一项都是在说人可能会犯上的罪。那真的就是把人的罪性里头那个隐藏的丑恶呢都已经写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比较积极正面的，其实这也代表了，或者说充分的显明了神对人的爱。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会知道我们隐藏的罪恶，他会知道我们容易犯上哪一些的罪。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再看看十诫的第一、第二、第三条，你就知道神多认识我们，多明白我们，又多爱我们，把这些我们最容易犯的全部都写出来，一条一条的叮嘱我们。
0: 对，你想想几千年前的这些的诫命呢，好像我们啊汉朝刘邦的约法三章啊、神就跟人约法十章，那就这十章我们啊守到了多少呢？当然后来你看看生命记呢，我们就把约法十章呢延伸到整本，哇，规律多得不得了，你要小心啊，这个规律那个规律。
1: 那
0: 人是不是这样脑补呢？
1: 我觉得万峰老师在讲那么多规律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一点埋怨神。我知道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喜欢那么多的规律，觉得信仰是活泼的，
0: 约法十章就好了
1: 嘛，那是一个精神。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可能对十诫他们去守了，但是实际怎么操作呢？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呢？特别碰到一些灰色地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再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骗不了神，但是人可以骗神。我们可以有宗教的外表，但是我们里头可以一点都没有宗教的成分。这个是在先知书让我们看到，包括我们之前查考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我们现在查考的以西结书，都是说明了人内心神诡诈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立位记要有那么多的规律，
0: 无论有多少法律，我们都会找到洞洞的。
1: 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到新约主耶稣要再重新的提醒大家咯，最重要是你内心，你外在有很多规律帮不了你，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重新提醒我们的。好了，早上的7点52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
0: 早上好。
1: 接下来是我们万峰老师的专栏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在今天呢，我们呢有不同的华人呢，也可以在教会呢担任主教。 主教呢基本上是离教会，特别是圣公会呢会出现的一些的岗位啊。但是在19世纪末呢，大部分的主教呢都是英国人啊，都是在海外派过来的哈。香港的圣公会呢，特别当时华南的圣公会，都是靠老外们去管理教会。而如果一个的中国的一个人呢，得从一个学生慢慢爬到去圣公会，有很多等的嘛，神学生，然后呢有会吏，有牧师，有这个主教，有大主教，哇一大堆啊。那在那个过程里头呢，可能要走几十年啊。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中华信仰英雄呢，他叫莫寿增。莫寿增呢，在1866年在这个广东的增城去出生，在15岁左右呢，他就去了香港的一个叫圣保罗书院去念书。在学校当中呢，就接纳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并且受洗。当时的圣保罗书院呢，不只是一所普通的学校，也是培养语言人才还有教会同工的地方。莫寿增呢，他就在完成学业以后呢，一度就进入政府工作，本来可以走一条平稳的职业道路，但是后来他改变心志，要返回圣保罗书院去念神学。在1892年，莫寿增呢就完成了神学训练，开始全时间的教会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香港的圣士体反堂呢的华人堂会来服侍，因为圣公会呢当时主要是英国的国教，也有很多老外的参与，有一部分说英语的，也有一部分说中文的哈。1902年呢，他就被安利为会吏了，30多岁了。1903年就成为牧师啊，你看圣公会就是晚一点才能够去啊成为这个领袖的哈。他呢就开始呢慢慢也到广州开展事工，他的牧养的范围呢也由香港变为整个广东的地区。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做牧师呢只是在星期天去站讲台，你要想想当天没有什么高铁啊，没有什么车辆，没高速啊，华南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啊，教堂当中距离很远，得坐船走路坐车，那样一次的探访可能已经得用一个礼拜用几天了。所以呢，一个牧师当时要做很多事情，可能得负责学校，可能得办老人院，可能呢得办诊所，处理一些的病人。莫寿增呢，在广州很多年就参与建立教堂、学校，还有社会服务，就透过很多这样的行为呢，让一个地方知道什么是教会。当时圣公会呢也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才由中国人真正来承担呢？1912年，中华圣公会成立，它不再叫安利甘教会 Anglican 呢，不再叫这个名字，而是用中文的名字圣公会。英语拼也是 S-H-E-N-G-K-U-N-G-H-U-I 啊，所以也是圣公会的这个音翻译过去。他就很希望那个时候呢，把中国的圣公会呢就成立自己的教省，就是你当作教区那个东西了，那边最大的叫教省，那制度可以成立，但是没有牧者，没有神学训练，没有治理经验，改了名字也没什么用。莫寿增呢，他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培养传道人，主持堂会，处理教务，跟外籍的那些主教跟牧者合作，也学习让中国人建立奉献的习惯，也建立奉献的责任。在1929年前后，他就开始承担一个叫会吏长啊，成为当时的香港广东教区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华人的牧者之一。在1935年1月， 他就在香港的圣约翰座堂被擢升为主教，就成为当时维多利亚教区啊，就是当时的一个负责最开始负责到日本的很大的亚洲整个东亚地区，后来就慢慢缩啊，就缩到香港，就成为维多利亚教区的首位华人副主教，也是中华圣公会华南的重要的华人主教。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可以承担起教会，不用老外来负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得负上责任。但是主教的身份没有让莫寿增坐进豪华的办公室，而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广东很多地方呢就陷入战火，堂会学校信徒就可能没有地方去流散了，他们就得分开了，教区教堂可能还在，但是交通经常中断，有些堂会好几个月没有消息，被破坏成为收容所。这个时候主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们，教会也继续和他们同行。当时已经70岁的莫寿增还是在华南奔走，就地建立牧养的据点。你想想，60-70岁的人在战争的年代还要这样走来走去，这个是主教当时的工作。1941年，香港沦陷啊，整个华南的局势更加艰难。但是莫寿增没有停止他的服侍，直到1943年，他在一次华南的旅途当中因病去世，享年76岁。你想想，从他15岁进圣保罗书院，到76岁，他还在服侍。一生当中他在研究的就是中国教会怎样承担起他该有的使命，怎样一步一步的长大。万峰经常很喜欢谈三个字，叫本色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本色化呢就得很多理论啊，要写一些中文的歌啊，中文圣经啊。莫寿增呢做的事情很实际，就是要有中国牧师，要有中国人受训，要有中国的主教，有忠心的牧者，这个还有忠心的信徒，愿意奉献，愿意开会，愿意承担，愿意犯错，愿意在困难里头留下来。今天如果你想继续找莫寿增的足迹，香港的圣保罗书院还在，圣士体反堂还在，圣公会还有一个档案馆，还有一些的学校用莫寿增来命名的，那欢迎你来到香港去看一看，认识这个一步一步由普通的学生慢慢成为华人主教的中华信仰英雄，很踏实的莫寿增。

0: 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为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1: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0: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啊。四川何弟兄，
1: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感悟，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你而活。
1: 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3: 早上好，莫寿增啊，今天呢还有他的学校在香港，还有呢他的那些的去过的地方还在。
1: 嗯，应该就是香港这边的圣公会是吗？
3: 对，有一个圣保罗堂，后面就是以前的圣保罗书院。上一次呢我去的时候，我接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圣公会的嘛，然后呢我在门口等她的时候，哇，都是那些高级车啊在路过，然后呢、哇，那很有钱，因为在中环市中心最中心的那个都是有个司机来接他们的那些
1: 啊。这个圣保罗堂应该也是有历史了啊，文会也去过啊，那相当相当相当的有名，那么在香港呢也算是挺有钱的一个宗派吧。但是呢我们回顾之前

0: 东这一块呢，
1: 还有九个市呢，
0: 哎，有好多好多宣教足迹呢。我就鼓励我们的万峰老师啊，开第三季，就是专门讲呢大湾区这边的基督精兵先人的脚踪，我们敬请期待。为万峰老师，
2: 文慧老师叫人做事情多利索。
0: 嗯，我们为他祷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谈什么话题呢？来谈谈星座。你相信星座吗？你会跟别人说，哎，我是什么星座的吗？那么你对星座有什么看法呢？还有你喜欢现在好流行的十六型人格分析吗？就是 MBTI 这个十六型人格分析，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看星座，还有什么塔罗牌啊，还有呢可能呢说，哎，我不迷信，所以不星座不塔罗，那我就喜欢了十六型人格分析。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聊星座？
2: 就是可以把他自己定型咯，就是觉得
0: 把自己定型，还是把别人定型、啊、
2: 因为每个人都在认识自己嘛，希望认识你认识我，哦，你是什么双子座的，你是什么座的，然后呢你特别麻烦、嗯、那最麻烦的那个叫什么座我都忘记了，
0: 处女座
2: 啊，处女座，你就处女座就麻烦。
0: 处女座应该是九月份啊，九八月底到九月、哎、
2: 是你吗？
0: 是的。
2: 麻烦。
0: 好，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聊星座？真的，你会看到年轻人，特别女生啊，很喜欢看星座的。那首先呢，它有一些功能，也不要一，就是马上呢，一竹竿就把它给敲下去了。那它能够促进社交破冰，一群人坐在一块儿，星座还有十六型人格，就像打开呢这个话匣子的钥匙，话匣子的钥匙
2: 一样吗？就古代人就说你什么生肖啊？
0: 哦，是的，咱们中国人有生肖哦，对哈、哦。那你知道这个话题轻松，而且呢，
2: 把人简单分类，
0: 对，普遍适用。哎，看起来随口一问，哎，其实是传递出友好和想要了解对方的信号。即使不熟悉这些话题的人，也能聊上两句。不容易冷场。好，这是第一个，促进社交破冰。第二呢，快速的建立归属感，这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
2: 哎，刚刚呢，我老婆的这个钢琴学生呢，
0: 钢琴
2: 对，七八岁，然后有一天走过来说，叔叔你什么星座？
0: 啊，我跟他真的、啊七八岁就已经开始问了。
2: 对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我要用星星定位自己，我是北斗导航吗？
0: 北斗导航。
2: 我是 GPS 吗？
0: 好，那但是这是万峰老师，他不年轻了，人到中年了。那我们以这个 MBTI 就是十六型人格为例，他将人格分为十六种类型，每种都有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聊天的时候呢，诶，当人们发现彼此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类型时，就会产生一种同类相吸的感觉，瞬间找到了共鸣和归属感。星座也是如此，
2: 所以我们应该开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呢十二使徒特质。那我们呢，到底你像巴多罗买吗？你像达泰吗？那然后你去开发一个，
0: 但是有点困难，因为呢
2: 没记载。
0: 对，没记载，所以有点困难啊。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提供可靠的分析。聊天的时候呢，亲朋好友难免会点评某些人，诶，例如明星啊，共同的朋友啊等等。那星座人格类型呢，就成为现成的分析框架。因为你点评呢，如果呢光点评有点八卦，有点说人是非，但是有了星座，有了人格类型，诶，你就会说，嗯，果然他是什么星座，嗯，果然他是什么类型的。
2: 对，文慧老师果然是处女座，就是麻烦。
0: 嗯，而且这些思路还能够帮八卦者挖掘出更多的细节，让讨论更加的深入，满足了大家探索和表达的欲望，自然就聊得更起劲了。
2: 所以基督徒呢，他们呢就开始呢就用这个 MBTI 呢、
0: 嗯、
2: 因为这个不是星座，我们教会可以谈
0: 这个、
2: 啊、这个不是生肖，我们教会可以谈
0: 这个有心理学作为托底、
2: 对了，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0: 嗯，还有再来一个，了解自我的过程。那

0: 人呢会依据各种类型去对照自己的行为跟想法，常常就会发现一些平时自己忽略的特质，比如呢通过星座了解自己可能具有某个星座的典型优点，例如勇敢果断，从而呢就肯定自我，也可能发现呢潜在的不足，譬如说这个星座很容易冲动，原来我是很容易冲动的。
1: 你知道我有些时候呢也会专门上网下载那些运程书来看看，因为要看看他说什么嘛，然后就对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预测未来，那我研究一下。然后呢他说
0: 你真的研究啊，你不是去看你自己的运程啊？
1: 为什么不看看看而已吗？你信不信
0: 就研究一下，
1: 对啊，就看看人家说什么嘛。那看了以后呢就发现他都是说你会发达啊，你会呢工作呢会有不顺利，谁都有顺利有不顺利啊，
0: 是
1: 正常啊。
0: 这个就是
1: 他写得很虚嘛。
0: 对，这是算命的其中入门的要学的。那我们就真的要来说说了，原来年轻人喜欢星座是因为能够促进社交破冰，快速建立归属感，提供可靠的分析，增加八卦的深度，还有呢免去内心说人是非的内疚感，了解自我的过程。但是我们真的要说，原来在深层的去探索一下沉迷星座，特别是有些人成年人也沉迷星座，是因为想在未知和焦虑的生活中寻求什么呢？确定感以及心理的安慰，也希望能够改变未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喜欢去看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运程啦、运势啦，
1: 有个预测给你一个准信。
0: 对，除了这个还有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然的话他老是在焦虑当中，他都觉得自己快受不了快爆炸了，这时候让他看看星座，看看什么运程，就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
1: 这个白熊呢就是说呢，我们老是拿星座来分类，会不会好像圣经里头你属保罗你属阿波罗你属基法呢？
0: 会啊，人就是希望能够
1: 有分党分派，
0: 对，人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圈子嘛，需要有归属感，需要有安全感，这是人的本性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哪儿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属，哪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所在。那当然呢，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怎么样理性看待呢？的确星座可以当作社交话题还有自我觉察的参考，因为星座其实呢，我们今天不讲星座，它其实有一些科学的天文学的一些依据，但是我们要再次的说，不要沉迷，也不要去完全的相信，可是呢也不要别人一讲星座你马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参与这些讨论，我不想听。
1: 西福月说呢，星座运势容易打入不信的群体当中，能不能用星座来传福音呢？就透过这个星星，最后就说到谁创造星星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拒绝，我们可以听，那当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他现在需要什么，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呢传福音的入口，真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再次的说，人希望能够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人希望能够在社交生活当中破冰。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去运用呢？像刚才西福月说的，还有最深层次的人可能里头有焦虑，所以他去看运程看星座，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是看到他们内在的这一些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与他们同行。另外真的要问问基督徒怎么看星座，
1: 对啊，他们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不跟耶稣敌对，那能不能说呢？
0: 还有基督徒怎么看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16型人格呢？
2: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3: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4: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0: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1: 献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0: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们看呢神的属性和新约的应验。这节经文深刻地显明了神是一位主动施恩带来生命转化的神。神不是坐在天上等我们变好了才接纳我们，而是在我们最刚硬最无药可救的时候主动地宣告，我要为百姓做这一切。这展现出呢神不离不弃的慈爱和信实。而神对信徒的工作，他所做的是什么呢？是内在生命的重建。他不仅呢满足于我们只做外在的宗教行为，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被翻转。这个对今天的信徒呢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了律法主义还有形式主义，
1: 有多少法规我们就有多少漏洞。
0: 嗯，是的，说得好，非常好，我很喜欢万峰老师这一句话啊，这个点评。那以为按时聚会就是虔诚，但是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对他是不是依旧保持柔软顺服，还有那种的新鲜渴慕呢？而这段旧约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验。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设立新约以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便正式的内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就正如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成了基督的信，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是借着圣灵体验到了除掉石心赐下肉心的救赎恩典。
1: 对了，长肉肉了，长肉肉了，终于了，
0: 是神的工作。
1: 好，那我们呢经常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人做好基督徒，怎样我们把这个焦点从自己的努力转为顺服内住圣灵的工作呢？
0: 维珍姊妹，
2: 嗯，慧老师，今天小姐姐梁安老师早上好。
0: 好，
2: 讲背景句吧。
0: 好，好嘞。
2: 箴言书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者便是聪明。
0: 阿们阿们。有没有特别想针对这节经文跟我们说的，还是今天打电话来也有其他想分享的？
2: 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想缅怀遥遥。
0: 是的，我知道我在老家的时候接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心中都知道，虽然不舍，可是遥遥是在天父的怀抱里，对遥遥来说这是吸了地上的劳苦。
2: 沈辉老师，你还记得不？第一次跟幺幺还认识的时候，也是我们背京剧，也是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背，然后一起有一点交流。
0: 是的，
2: 也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的家庭祷告吧。
0: 是，我很坦白告诉大家，就是从我接到消息到现在，我有的时候真的每一天，有的时候都会想起遥遥，因为他的声音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次会接到他的电话，开朗的声音就响在我的耳边。但当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把眼睛仰望神，转了定睛在主耶稣那里，因为我们知道遥遥现在就在那里。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2: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呢为这个西边小路的弟弟感恩呢，他的牙痛呢好一些了，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为明明姊妹呢他新的工作来祷告，他现在呢要5点钟上班呢，而是非常不容易，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假期里头，有加班也是感恩，但是呢之后有足够的休息啊。主啊，我们也纪念望林呢，他呢就是孩子呢经常出去看电影去到很晚，也导致他呢要晚上2点多才能睡，就求你保守他有好的休息，就是每天呢在工作的时候也有体力。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刚强呢，他的那个肠胃呢真的很不舒服，他对于他的肠胃呢真的他承担了很久的那个痛楚，就求你帮助他找到方法，也可以透过吃一些适合的一些东西呢让他有更好的那个肠胃。我们呢也纪念这个陶姊妹啊，他就说之前呢就冒出一个警察就把他扣了分，说他开车有一些的问题影响他的驾驶证。我们求你帮助陶姊妹呢小心的开车，第一。第二呢就是也是遵守法规也是很重要的，求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白熊呢，他就是夜里呢经常没有睡好，但是呢他又要每天工作，同时间也要预备他的查经小组，求你帮助他，真的每天有你的恩典啊，他也很扎实的经常要学习你的话语，就请你引导。也纪念林弟兄的舅舅啊，他就是在重症监护室胰腺炎胆结石非常痛，就请你帮助他。也纪念他自己呢要搬到宿舍集体宿舍，他不认识那些人，也很担心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就请你帮助他去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还是有喜乐，也代表这个对他来说有不同新的福音的机会，就请你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与我们每天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知道我的心只有你，
4: 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
3: 我知道我最爱的只有你，
4: 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

0: 彷徨犹豫。
1: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2: 是的，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那愿神赐福我们的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他好好而活，这就是我们可以献上的。
3: 对，林弟兄呢，就是说他不能开声音啊，只能阿门了啊。那我鼓励你啊，给我们发个信息，就是啊，他开不了声音，我说也没用，就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们给你我们的鸭皮皮，就是我们的小小的 APP， 可以更好的收听我们良友电台。
2: 那
3: 跟我们好好沟通，短信号码13299660022。
2: 开头要注明线上，
3: 其实都看到的了。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哦，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的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 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嗯，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仓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马虎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的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 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诉诸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倚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地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些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感
1: 我
0: 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我想说，这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in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成
0: 被
1: 这样
0: 刺。
1: 子。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
0: 哇
1: 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
0: 哇，
1: 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可是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好。其实我这么多年在，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机构的工作，我认识了很好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当然有可能权威上面的这些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么的
0: 合神心意，
1: 对，就是形象崩坏。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哎， 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想，哎，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
0: 是。
1: 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哦，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嗯，宣教士，然后哦，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 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你的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国族的爱，
0: 是
1: 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看到，因为当时的 content manager Narcy 他要退休，他已经做篮球，他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看到他，哇，他是什么，就是有在神学院教书这样。我就想说，天啊，我好像不够资格耶，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历很厉害很 experienced 的基督徒，我对神学啊对这些我都没有这种训练跟背景，我只是有在教会跟机构工作过，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但是没有真的 benefit anyone，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哎，他传给这个给我，哎，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哦，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我就收到 response，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2: Desperate，
1: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 然后跟 team content， 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 跟我们的 president， 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啦，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 你有没有搞错？我不知道欸，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 让我知道说，哦，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 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然后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Kerry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事，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
0: 是，
1: 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 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0: 是，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 it touched me。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还有跟我孩子说，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我跟神更亲近。
0: 是，
1: 因为他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因为我要 present 这个我自己 how to fit to this position 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欢迎安心姊妹。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又来到这儿给大家见面了，真是很激动也很安心。
1: 谢谢你啊，敞开自己跟我们分享了生命中非常不寻常的这几年的光阴哈。上一次你提到当你第一次进到了教会，你坐在那里听的第一篇道，其实就让你的心被触动了。你说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基督徒的生死观，知道原来人在死亡以后并非终结，还有永生。然后你还形容那个时候你坐在教堂里，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光照进来，就好像照到你的心里面，那个黑暗都被光给驱散了。然后你就开始了教会生活，也信了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你这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想听一听安心姊妹，你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有教会生活的你，是不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你呢？过往那巨大的伤痛会不会随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一点就全部被治愈了呢？
2: 谢谢孟远姐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呢就是希望自己分享的真实的见证呢，就是不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是装饰的成分。所以老实来说，就第一次的感动之后，我确实有了自己的小组，有了自己的牧者，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就整个教会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很有热情，然后同时也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和我在世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在这个世界老我的最终生活了30多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去教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可以说就从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回到家柴米油盐往那一放，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挣扎当中。当时最难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还没有过来，加拿大又进入冬天，我每天下班大概5点多钟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自己又是在家上班，所以一个人面对四面墙，晚上甚至经常夜不能寐，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有的时候甚至对于我一个就是自控能力非常好，三餐很固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那个时候晚上甚至我要靠喝点红酒我才能入睡，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在安葬完我的先生之后呢，在火化的现场，当时我的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都是因为她儿子来了成都，所以她才把命丢在了这里。而当时她这个矛头的指向是指向了我，所以她后面很多时候她话里话外带的音就是说是我先去了成都工作，所以她儿子跟着我去了成都工作，然后最后她才在这里生病。这就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痛苦，但是老人家更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黑锅就直接甩到了我身上。他说这一切都怪你，我们老两口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我们以后还看着这个孙子。所以当时就对我提出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一些说法，这个对于我的一些说法我都还是忍了，但他也把这个说法直接拉到了我妈妈的微信里，然后两个老人家就对着微信就吵起来了，然后彼此拉黑了对方的微信。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延伸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也拉黑了他的微信，我还把所有但凡可能跟他有联系的亲戚我都直接屏蔽了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看到我有任何的动作，或者哪怕我是过得比原来好一点，老人家

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送走一个人之后要处理多少事情，所以我就一边在这边工作，然后一边处理国内的事情，中间也给了老人家2、3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第一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就是被牧者的祷告拖住过的人，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主日学，学习如何祷告。然后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圣经上的话，他说：“天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会免我们的债。”然后这句话当时就像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圣灵真的是参透万事，他轻轻的就拨动了我身上这根刺。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其实我最深的痛是因为我无法原谅这样一位老人把这样一个事情压到我的身上。本身我也已经是最受痛苦的人之一了，而且彼此都是女人，她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同时，他们也直接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所以照顾孩子的重担又压到了我爸妈身上。所以我爸妈其实对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哈，其实有很多的怨言，就是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当时上完主日学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神的提醒就是说，真的是要去原谅，学习原谅和饶恕这样一位老人，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受洗没有多久，我甚至连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还在自己独自摸索，然后自己去硬着扛，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接着呢，第二次被拨动这根刺呢，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摇篮》，那是一部基督教电影，是2024年的新片。然后我记得里面讲了一个从小离异、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到一个公司去应聘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个基督徒，然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门徒一样去教导他、去引导他，每天早上要求这个男孩提前15分钟到公司，和他一起灵修、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当这个男孩非常愤怒，对他的亲生父亲做的很多事情从来不出现、从来都缺席的这种状态，很愤怒的时候，想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就跟那个男孩说了一句：“他说罗马书里头有句话叫‘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委屈，也有很大的怨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面对两边老人都不理解的那种很压抑的那种情绪，但是这句话又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审判权是在天父那里，他都知道。然后我既然受洗了，成为他的女儿，那我也知道我其实每一个眼泪他都有收藏起来，所以借着这句话，又向天父又走近了一步。然后最后一次是，大概就是2025年吧，就是去年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玩岛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从前从来未发现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跟天父说，我是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一生一世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而正巧是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当年我和孩子的奶奶之前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是经常出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挺相依为命的。然后他也很心疼我，对我也挺好。然后我也很照顾他，他哪里不舒服带着他看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也许主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引领，要开始行动，要去饶恕这位老人家。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就圣灵一直是借着无声的祷告，向天父祈求，让我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一步一步的推着，然后每次都是往前进一个小步，然后再进一点点。然后就到了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生日呢，我都会让孩子给他奶奶打一个视频，我不愿意让孩子心中有任何的恨。因为这毕竟是亲人，也是唯一的念想。
然后就在孩子生日

0: 前一晚是一个星期五，在我们小组查经，那个查经里面最后祷告事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要学习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祷告事项。师母和牧者都坐在我旁边，其中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所以第二天在孩子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跟这位老人家直接说话，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谅解。但实际上，在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在孩子和奶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纠结，还是很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上去跟一个老人家说，我原谅你了，这个在中国文化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爱和怜悯，和这位老人家说话。然后孩子说完了，孩子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怎么说呢？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大概有6年没有见面吧，就对方这个苍老的状态，让我是没有想到的。同时心里我会泛起一阵心酸，想到毕竟对方也是和我一样，在忍受这个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也是被同样的课题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一开口我就先说，奶奶就是请你原谅我。我说我以前还是有很多说话不注意。或者很直接，也许是很多骄傲和固执的地方，不愿意听你们的说法，所以也跟他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对，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就是以前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一直在为他祷告，为他的个人健康、安全、平安这样来祷告。我说这一切能让我今天能和他面对面，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让我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然后再和他说话。当时我其实很担忧，因为我在想，奶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会不会这一次我服软，奶奶又开始拿捏我，或者是找一些事情来给我设个圈套？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说：“安心，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她说她都知道，她说她已经进教会了，她说她已经读过圣经了，他说他也在为我祷告，而且一直在为我一个人在国外的平安祷告，也在为我和孩子在这的平安祷告。当时我简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我就只能说，就是那习惯性的只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我心里想的是，原来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知道对方去了教会，他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我眼前出现的一幅画面是，主耶稣已经把红海打开了，然后两边是汹涌的巨浪，他就在对面，然后就等着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和顺服，还加一点点的勇气就走过去。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他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后面我在主里头，我和奶奶说，我说妈，你有些话真的很伤我。我说你不能把你儿子的死怪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这个。我说既然你已经认识主了，你也知道生命册，你也知道上面的日子是主定的，这个不是受人的影响。我说你怪我的那句话实在让我太疼了。对方一直都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所以后面我跟他那个电话，我们是很欣慰，也很多的安慰。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释放，我再也不会被别人的咒诅还有评价所捆绑。哪怕我知道他是不合理的，他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无形中变成自己的捆绑。所以现在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在主的爱里，他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也很喜欢撒迦利亚的一句话，撒迦利亚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对整件事情，我终于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能翻篇了。
1: 这历经了好几年啊。
0: 好多年，那个刺一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会很难过的。
1: 确实，你说你6年没见这个老人家嘛，可见他当年留下这么狠的话，至少在你脑海，在你心里盘旋了整整6年呀，导致你夜不能寐，那是你心灵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裂痕，像把心撕裂一样的痛。
0: 对， 其实这一切也是在主的话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觉察。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就是这个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靠自己是撑不住的，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后来我就对我 BSF 的姐妹说，我说如果这个出口一定是我，就必须是我才能让他好受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认了。
1: 他也找不到别的出口呀。
0: 对，比大家都怕担这个责任，那也只能这么来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思路。
1: 我其实很感动，听到他竟然也信主了，读圣经了，为你和孩子祷告，这真的好感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
0: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如果一家人都信主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观点，比如生死册，就能把一些结解开。因为大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就是都连于主耶稣，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近，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很近。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成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也认可，我也认可，然后我们都谦卑敬拜同一位主的时候，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被化解。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在为我的平安祷告，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刚刚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的不光是指责埋怨，我还会说总有一天我是要改嫁的。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居然能主动为我祷告，这个是让我真正就是得到释放的一个原因。

0: 那你们现在除了孩子生日，联系的频率会多一点了吗？
1: 就会比以前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什么状况，我有时候也会跟奶奶说一说，特别是属于比较 private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知道的。那奶奶她从小有照顾过孩子，她也比较了解。同时现在我也用一个 APP， 就是把我日常的孩子有关的照片都传上去，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国内也会很容易的能看到。
0: 真好，有了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互为肢体，是在主里，在主里的一家人了，重回一家人了。从你信主到去年经历这个这么美的一个见证，这前前后后也有4年。
1: 对，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就像刚刚开始之前我跟你说的，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主的旨意的话，主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一定会盯着我一直到我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因为心里有圣灵的带领，然后会读到圣经的那些话语的时候，那些凸显出来的词就真的会拨动心里的那根刺。
0: 我好感动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感动哈。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听你走过来的这4年的路，你自己会形容当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你没听，第二次拨动你的时候没听，第三次感动你在梦里会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就回忆从前美好时光的时候，你的心好像松动了，那个时候才算作是有了勇气，然后终于迈出去这第一步，过红海是走在干地上了，然后这个勇气也够了，然后就走过去了。听起来是有3年的光阴哈，你说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圣灵第一次拨动你心弦的时候你不能听话，也顺服不下来，这是一个视角哈，这是你从自己的视角。但是从我一个旁观者来听整全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视角，我忽然发现耶稣真好啊，因为他其实同时在预备另外一位老人家的心。那个时候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那一位老人家也没准备好呀，他一定也是要准备好了你们才能相遇，要不然如果你第一次那个时间老人家没准备好，你可能会更深的伤害呢。
1: 是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点吧，就刚刚好。我大概知道他进教会的时间可能在我出国之前，旁边就有基督徒去亲近他。对，但是从他的言语中来看呢，感受不到。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可能他时间点就是需要慢慢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等待，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信心。我觉得老人家的信心更难改变，所以他在那里面他所受到的安慰，他学会交托出去一些他紧紧握在手中的主权，这个对于一个很能干强悍的一个老阿姨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包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巧合的时间，也都是主预备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正好在孩子生日前面一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0: 我很感谢安心你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也让我心里头更平安了一些。其实在前两次听你分享的时候，我也都有预备纸巾会跟着你流泪啊，但那个泪水是痛的，而且带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无措感，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和你，因为太痛了，我在旁边看着就是非常痛的。但是今天听你说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虽然是苦，你也说信主以后也不是马上就把很多悲伤很多难过很多委屈一下子处理的，但是耶稣真的认识你，就像你的名字，我都会跟着一起安心了。
1: 对，在主里面有安心。
0: 是的是的，前几天我自己生活中也会有起起落落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难过，是因为我的长子啊，以后有机会跟你在其他的板块一起聊天说说咱们的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再多说一点，今天我就不展开了。但是 早上它带给我很多烦恼，那个烦恼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就只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他已经成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讲什么话了。可是我看着心痛啊，所以我就非常难过。当我开车来的时候，在一个右转弯，无意中瞥见那个路口是一个教堂，然后是英语的一个经文，它写的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等着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余光瞥到了这节经文，我眼泪就哗下来了。我就想，也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尾吧。耶稣基督他真的好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我也深深相信他非常爱安心跟你的孩子。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这么深的痛，但是他和你同在的日子，牵着你手走过的这段日子。我也相信，在未来，我还可以听到更多更美的见证。
1: 求主带领吧，靠自己是做不到。我试过很多次了，但是靠主能做到。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靠自己做不到的例子的。今天虽然跟着安心一起录音，还是流了眼泪，但这是非常平安的眼泪啊，也是非常感恩和喜乐的啊！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给我听，也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常常邀请安心来到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的时光。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整体的生命还是因着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在进步中啊。
1: 是的，是的，就像一条恩典的路，我很喜欢刚才你的总结，真的是很美的一条路。一方面又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但一方面又很享受和主在一起同行的美好，就真的是很美好。
0: 很美好。虽然我们今天在会客室的访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是非常非常期待未来的日子，常常有安心常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条窄路，可是这路上如果有同伴的话，也能有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1: 是，没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这个经历和见证能，哪怕能鼓励到一位听众，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算作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主耶稣。他若使用，那祝福起来就不知道是怎样的收成了。我们也谢谢安心把你生命中这段路分享给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常常听到你跟孩子未来的生活中的与耶稣同在的日子当中各样的事情吧，不一定都是完美的见证。任何的
1: 是，
0: 忧愁烦恼，也是我们可以向主诉说的。所以呢，期待未来和你相约，还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这个节目里面。
1: 好的，谢谢孟云姐。
0: 谢谢安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好，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好，谢谢安心，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死亡的教会，致撒迪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本篇信息包括六个重点。上次我们谈了前四个重点，现在我扼要温习第四个重点，给撒迪教会的指引，然后做补充。主耶稣给撒迪教会的第一个指引是要他们警醒，第二个要有活力去兼顾那些剩下的信徒，第三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耶稣嘱咐撒迪教会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这是暗指圣灵和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但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时，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就住在教会中，这样教会就活了。但圣灵离开时，教会就死了。弟兄姐妹，你去过异教的教堂吗？他们并不自称是异教，但的确是异教的，那是死的教会，死的教会太多了。上帝的话语曾在那里充满生机和活力，有些地方你都找不到一个教会去参加崇拜，因为那些教会又死又冷，简直就像去参加葬礼。主对撒迪教会说，在一个我宣布是死的教会里，如果你要使它有生命，首先你得警醒，你得有活力，兼顾剩下的信徒。你必须成为得胜的教会，就是说你要回想你如何透过圣灵的工作而领受的主的道。上帝的灵一旦离开教会，教会就死了。教会死掉是因为圣灵离开了教会。好，我们来讲主对这个死的教会所说的第四点。他说要有生机，接着在启示录三章三节的下一句又要遵守。遵守这个词在启示录里的意思多为持守，通常遵守在圣经中都是指遵守圣经的教义，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常常守着，善良的要持守，遵守好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对那个被宣布已死的教会说，如果你想要活过来，你不仅要警醒，在建立剩余的门徒上要有活力，不仅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让上帝的灵在教会里起死回生，你还得在教会里教导上帝的道和圣经的教义，坚守真理，以此在教会里产生生机，在上帝的道得以教导，得以忠实的被宣讲的地方，死亡就很难进来。最后他给教会的第五个词是要成为有德行的教会，他许愿的词是悔改，他说并要悔改，这个词在这几封与这卷书中多次出现。他说如果你走在死路上，那你必须从那里回转，要悔改，要警醒，要有活力，要成为得胜的教会，要有生机，至少现在要成为有德行的教会。上帝希望我们洁净，请注意启示录三章四节，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么大多数人怎么样？ 教会里只有少数的洁净的，至少有少数过着有德行的生活，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所以主对撒底教会说，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你的罪中悔改，从你所做的恶行中回转，回来成为我要你成为的那种样式。第五个重点，对撒底教会的宣告。现在我想讲三点，主给那些得胜者三个应许。如果你有圣经，请看圣经。启示录三章五节，主耶稣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三点，如果你做笔记的话，可以这样记：得胜的将穿白衣，将在生命册上，将在父面前被宣认。第一点，得胜的将穿白衣。白衣的意思与圣徒所行的义相关，他们将穿上义袍，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行在义路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所披戴的是义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份。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便披戴基督的义。但在新约的启示录里，有另一种衣服，这种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请参考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他们将穿着自己的品德走在永恒里。我禁不住在想，对于某些人来说，这近乎有三分化的暴露。第二点，得胜的将留在生命册里。我没有时间多讲穿白衣的含义。第二点是留在生命册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在这里，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是得胜者，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们的名字。人们是多么喜欢这一节经文，他们说，圣经这样教导，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但是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个人认为，这个解读与当时的文化相关。当时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对公民进行登记造册，那个城市的每一个新生儿都会记到册子中。如果一个公民被证明有背叛、不忠或者有辱的罪行，他不仅会受到惩罚，在城市登记册中他也会被除名，以此作为一种公开宣判，他已经失去了公民身份。如果一个人犯了叛国罪，他就受到这种羞耻，从册子上除名。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有伟大功勋而值得授予特别荣誉，那么他的名字会在公民册上用金色字母标出来。所以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含义是，得胜的不仅不会从名册中除名，像撒迪城市中人们常做的，他说，我绝不会那么做。从本质上说，他也说了另一层意思，在你已有的名字上，我将用金色字母做标记。从神学上说，这一节经文至少有四种解读。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这个方面写了一篇论文。他了解生命册的各种含义以及各种说明。他认为对这个词最自然的理解，应该结合撒迪教会所在地的文化。所以大体上，主耶稣只是说，你们政府会做的事情，我绝不会，你不会从名册中被除名。第三点，得胜的将在父面前被宣认。最后他说，我将在我父面前宣认你。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人面前宣认耶稣，他也在父面前宣认我们。耶稣给得胜者这三句话有一些特别之处，我只是简单的对作者的意思做一些解读。他说，那忠信的穿着白袍自由之子将和得胜者一起走在得胜的行列中，他们将被带去享受筵席，穿上节日的礼袍，他们的名字在城市的名册中受到尊敬， 最后他还会在至高者面前得到宣认，在皇帝和全体朝臣面前得胜的上位，在庄严的宫廷上陈述他刚毅的兵士的事迹，承认他们的品格，在地上跟随基督的人在天上也会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在这里我们会有牺牲失败的经历，但是在天上的荣耀里我们会有丰厚的报偿。就是这样，当我们与主同行，当我们得胜了，避开了周围的死亡，胜过这一切，我们的主应许我们，他将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将穿上白衣，留在生命册里，在父面前被宣认，我们将在灵里得荣耀，就像当时的爱国者在城市的典礼上得到荣耀一样，主给我们这样的荣耀。第五个重点，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教会是怎么死掉的，还有很多细节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谈。在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要做一个解剖。我耐着性子做，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耐着性子。我不想再做人体解剖，而是做一个对教会的解剖。一个基督徒虽然在信仰上活着，怎么会在上帝眼里是死的呢？我们以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做解剖的时候，在分析真正引起死亡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些排除。我只要排除两三点。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什么呢？我们可以排除死亡不是从外部敌人而来，从来没有教会因为外部敌人而死亡，要从外部消灭一个教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回想一下教会的历史，在成立之初，教会把整个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犹太人想要透过逼迫去摧毁教会，但是这却推动基督教传遍天下。即使就是在我们所查考的几个教会当中，我们都会同意，在当时所有的教会中，士美那受到罗马皇帝的迫害最为严重。你不可能借着外部的攻击消灭一个教会，因为教会受到外部攻击的时候，内部就是团结重组得到巩固。他们会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将抵抗外部对教会的攻击，教会总是会更加强壮。你不可能从外面消灭一个教会，对这个方面我们实在是过于忧虑了。我们可以排除自杀导致教会死亡，没有教会是故意死掉的，没有人故意要与耶稣基督分离，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的会众会召开会议，然后形成这样的决议，说鉴于我们不再对基督徒的生活抱有希望，鉴于耶稣基督的应许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放弃对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忠诚。即使用这例子来解释，也令人感到害怕。没有任何教会会那样做，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教会怎么做。你听说过吗？听说过故意自杀的教会吗？我们可以排除教会遭遗弃而死亡，没有任何教会的死亡是因为遭到上帝的遗弃，教会的死亡也不是遭到忠于上帝的信徒的遗弃。我们明白这一点，因为在耶稣宣告已死的这个教会里，还有余下的人，他们仍然忠于主，他们自始至终都在那里，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这些基督徒的少数是活的见证，教会里的人可以透过他们看到上帝属灵的供应，他们是死人堆里的活人，尽管处在那个城市和教会的滔天罪恶之中，他们仍然在基督里保持热情，有生机，鲜活。教会的死亡不会是因为遭到上帝遗弃。那么，什么导致教会的死亡？对于教会的死亡，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对此，我默想了很多天。这件事令人不寒而栗。第一点，教会的死亡是来自于个体教友的死亡。这一点多么发人深省。教会活着关于个体信徒的表现，教会是什么？是一座建筑物吗？ 组成教会的是人啊。让我告诉你，如果教会的每一个人决心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就会有生机，有活力，就会成为有德行的得胜的教会，就会警醒，这样教会就永远不会死。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就不会整个的死掉，只会是因为教会里很多个体信徒死掉，所以教会才死掉。这星期我读了一个牧师的故事，他以行为古怪而出名。一个礼拜天早晨，他对会众说，他内心告诉他，他们的教会已经死掉了。于是他请会众晚上来，他将为教会做安息礼拜。人们晚上来到教会，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礼堂前面放着一口棺材，已经盖上了。牧师站起来，对着会众讲了一篇严厉的道。他讲到上帝话语圣灵的重要，他们是如何否认真理，没有过公义的生活，而是跟世人一样。他说，因此这个教会死掉了。讲完道，他说，我想你们不会真的相信我，所以我讲完之后，我们将打开棺材，我请你们列队走一圈，讨论一下还剩下什么。他们走到棺材那里，令他们惊讶的是，牧师在棺材里放了一面镜子，他们走过的时候看到的是他们自己，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我们死了，教会就死了。你看，你不可能一边晃悠一边说，我认为我们将要死了。不，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活的，教会就是活的。如果你充满生机，教会就充满生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教会就会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教会就什么都没有。对于这个解剖，你能做的第二点就是要记住，教会死了，因为它依赖过去的荣誉。撒底教会死了，因为它忘记了过去的胜利对于今天没有意义。有人说一些让我吃惊的话，你想知道你基督教信仰的活力是如何的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信仰见证是不是很陈旧？当你向人分享信仰的时候，你到昨天或者前天去找例子吗？还是说，这就是主今天在我身上所做的？南浸会伟大的布道家赫凡斯，他已经安息主怀了。过去常常在布道会中说，灵性的施工通常有四个阶段，开始于某个人，发展为一场运动，成为一种机制，最终成为一座纪念碑。撒迪教会的问题就是他处于纪念碑的阶段，他们忘记了什么是教会事工，他们在装饰那个纪念碑。这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危险。我们最好是向上帝祷告，这样的事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将毁了我们，会轻视我们的生命。在体育运动界，上个星期的胜利者对这个星期的运动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每一个星期每一次都重新开始。撒底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成了一座纪念碑。早些时候，他们在历史中赢得了好的名声，人人都说他们很好，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不错，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达到目标，自我满足。他们在自我满足和沾沾自喜两条街的交叉口建筑了一个漂亮的房子，然后进到里面，进入死亡的睡眠中。他们死了，因为他们活在过去。在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故事，也许你没有放在心上，让我再提醒一下。撒迪教会与他们那个城市死亡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太自信了，毫无警觉，敌人撒旦沿着那个空隙爬了上来，穿过城市，打开城门，于是撒旦和他的众鬼魔进来杀死了教会。因为他们太自满、太骄傲、太自信了，以至于不再过基督徒谨慎的生活。关于教会之死，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教会死掉了，因为他对自己的灵性状况不敏感。撒迪教会死掉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死亡，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各地有很多教会，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事情应有的样式。我请人来我的教会，他们在欢迎日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个日子带着朋友来了。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他们就问，你们带圣经上教会吗？你们教会不是这样吗？不，我们用教会的圣经。你们怎么做呢？我们有教会。没有圣经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他们认为事情本来应该就是那样，他们进入了常规，已经在睡觉，他们只是每一周去教会例行公事，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旧约里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常常用它来提醒自己。以色列最伟大的勇士之一就是壮士申宣。我还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怎么成为我的英雄。申宣独自挑战整个社群，而且消灭了他们。有一次，他用一根动物的骨头作为武器，击杀了1000个敌人。他比你看到的任何摔跤运动员都要强壮。他是上帝大能的勇士，上帝使用他与以色列的敌人打战，申宣就过于自信，他认为他那么强壮，那么优秀，取得了那么多胜利，于是可以自己制定规则了。上帝指示他不要与他周围的外邦女子有交往，他却与漂亮的大力拉交往。你知道这个故事，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他就被击败了。有人说，这就是你力量所在，头发剃掉就没有力量了。其实与头发没有关系，头发不过是个象征，真正的原因是他离开了上帝，他的灵性上从里面死掉。关于申宣的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我读出来，你仔细听。头发被剃掉之后，圣经说，他起来带着原来的自信，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但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看，这就是沙迪教会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不警醒的教会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不警醒的基督徒所发生的事。带着过去的胜利出去侍奉上帝，却不知道上帝已经不与你同在了，你已经死了。你会问，一个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吗？不会，但是基督徒会在灵性上死掉，也就是说，上帝的大能已不再透过他的生命自我工。他向上帝死了，仍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为主做工已经没有任何果效了。我希望关于沙迪教会的这篇讲道能使我们清醒并保持警醒，以免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请低头祷告。主啊，今天我求你把上帝的道播进我们心里，使我们更加相信你。主啊，我们很容易就会出去凭着肉体的力量去做上帝的工，我们很难摆脱成功的常规给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很容易用肉体的力量去讲道，去唱诗，甚至是祷告，去赢得人的欢心，去获得我们很近前很属灵的名声。但是我们知道内心深处是死的，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内心的深处，使我们知罪，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了，这篇信息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那每一回节目一开头，文慧就是这样呢，来跟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打招呼问候的。我相信呢，您大概都能够背下来了。文慧真的是希望呢，我们渴慕真理，我也真的巴不得盼望我们在读经上、查经上下苦功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永恒的侍奉啊，这也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值得我们全心全人去追求的，那就是读圣经，在真理上呢，好好的打根基。中国教会要复兴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的灵命要复兴起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基础。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真道分解当中呢，文慧要跟您一块来查考何西阿书。您真的是好好的趁这个机会速读几遍何西阿书，趁这个机会来熟悉这一卷小先知书，让这卷书也成为您的信息，成为您邻里的帮助，您讲台的真理信息。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当中的何西阿书五章八节一直到六章六节这一大段的经文信息呢，大概是先知在公元前733年，当时叙利亚以及北国以色列联手攻打南国犹大这一段时间呢所传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历史背景。自从呢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接续作王。可是呢，撒加利亚在位不到半年就被大臣沙龙所杀了，夺去了他的王位。而这个沙龙呢在位不到一个月，可能连作王是什么滋味啊都还不清楚，就给米拿县杀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全国都陷于一片内战的惶恐当中。也就在这个时候，亚述大军再度挥军攻打以色列。那么在内忧外患之下，米拿县自然没有实力和亚述对抗，为了求存，他就决定向亚述投降，给亚述进贡大批的金银，请亚述帮助自己来巩固自己在以色列国中的地位。那么这件事情就激起了爱国的以色列人反对，米拿县呢就被迫退位，而刚接续他作王的儿子比加辖也被比加杀了，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王位。那么这个比加就代表着以色列国内反对亚述的一种势力。他登基之后呢，就和叙利亚王利逊联盟，来对抗亚述的霸权主义，并且获得埃及的支持，来支持他们这种对抗亚述的计划。而他们呢，也邀请南国犹大加盟。而当时南国的犹大王约坦对这个联盟不感兴趣，因为约坦希望呢可以保留国家外交上的独立，所以呢就拒绝了以色列以及叙利亚的邀请。那么以色列王比加还有叙利亚王利逊，一方面要对抗东北的亚述，另外一方面背后又有一个不肯合作的犹大，自然就感到前后受敌。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联手攻击犹大，希望呢以武力来逼使犹大就范。那么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联军就直取犹大国的北面，逼近了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是要废掉不肯合作的新王亚哈斯，扶植一个呢能够和叙利亚有血缘关系的塔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正在这个时间，邻国以东人还有非利士人也挥军攻击犹大，三面受敌，走投无路啊。这个时候的犹大只好就向亚述求救了，请亚述大军来帮忙。那么亚述呢既有吞并巴勒斯坦地的野心，当然就求之不得。就这样呢，犹大就引狼入室，把凶残的亚述大军请到国中来。亚述王就带着大军来到了犹大，和犹大王会合之后，挥军北上，直取以色列南部的城市。而犹大也希望借着亚述的帮助，在战争当中从以色列身上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好处。以色列和犹大在面对共同强大敌人亚述的时候，没有同心的去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反而是兄弟互相残杀，而这就更加快了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更加速了南北两国的灭亡。在这个把亚述大军夹在中间而手足相残的情况之下，何西阿书五章八节就开始，先知何西阿以守望者的身份焦急万分的大声向以色列发出警告，看啊，仇敌来了，正在你们的后头，基比亚的警卫啊，快大声吹起你的号角，
拉玛的号手赶快响号，博雅文的戎兵快快发出警报。基比亚、拉玛、博雅文这些地方都是由南向北从犹大通往以色列的重要城市，是亚述大军攻打以色列必经之路。先知何西阿看见

支派划分地界的圣约，也罪无可恕。在神施行管教责罚的日子，以色列将会变为荒场，而神的愤怒也会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发作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以色列因为执意跟随虚无的神，他们就要受欺压，被审判压碎。他们与自己的世仇联合攻打自己的兄弟，他们既是如此无情，那么也就必自讨苦吃，反而给犹大借亚述之力倒过来抢掠他们的城池。所以借助外人攻击自己的兄弟，神必然追讨刑罚，他们遭受一切的灾害都是出于神的审判啊。我们接着再看五章十二节，先知何西阿不留余地地宣布审判的结果，那就是以色列就像被虫蛀之物，到处千疮百孔，伤痕累累。而犹大呢，也不例外，他们就像朽烂的木头，全身溃烂，连骨骼也被完全的腐蚀。他们兄弟之间同室操戈的罪行，使他们的国家慢慢失去了生命力和自主性。他们之间彼此的战争，就令北国失去了滨海平原、河东还有加利利地。而在北国和叙利亚的攻击之下，犹大也受伤很重啊。他们两个国家都因为互相的伤害病入膏肓，他们把耶和华给忘记了。每当国家陷于内忧外患，都没有去祈求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的帮助，只以为可见到的那些军事力量才是唯一具决定性的力量，于是呢，就走去向异邦求助。以色列求助于叙利亚，结果招来更大的损害，连土地都失去了。而犹大呢，求助于亚述，除了要缴纳巨大的贡款之外，连国家的自主权也丧失了。以色列和犹大离弃了耶和华，就只好病上加病，伤上加伤了。

何西阿书五章十四节就记载，耶和华以狮子来比喻自己，这表明他对南北国的审判是无人能够抗拒和抵抗的。这一节经文用了三个我这个字，神强烈的强调我耶和华是以色列和犹大国真正的决定力量，而不是亚述或叙利亚。南北两国为什么求助反而受到伤害呢？全是因为对付他们的是我耶和华，列邦不过是耶和华手上的工具而已。在这儿，何西阿要南北两国的领袖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寻求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而不是依附军事强国或者是玩弄肮脏的政治诡计。他们一定要明白，他们是在耶和华的手下，不是在列强的手下。神在此也以狮子来比喻自己，警告犹大和以色列，如果他们看不明白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主宰这个属灵的真理，那么神必然会如饥饿狩猎的狮子一样撕裂他们，夺去他们，没有人可以得救的。何西阿在这一节里头用上强烈的我还有狮子的比喻，目的就是要摇醒陷于悲痛之情的希伯来人，要他们明白耶和华的烈怒。他们是耶和华立约的民呐，昔日所做的已经叫他们陷于痛苦的深渊，现在不能够再以虚假的盼望来麻醉自己，因为一切出路都已经被神堵塞了。耶和华也要暂时的离开他们，好让他们能够反省自觉有罪，回头寻求神的面，且在急难和走投无路当中

0: 中切切地寻求神，驱使以色列人寻求叙利亚结盟，驱使犹大人寻求亚述帮助的主要原因，正是他们的无知，还有他们的自大。但叙利亚和亚述却把他们陷于极难当中，他们就惊惧惶恐，这时他们的自大和无知就一起破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和犹大都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最错的地方就是被偶像祭拜所迷惑，把耶和华神给弃掉了，不愿意再去认识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而当急难来临时，他们却只懂得去依赖于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帮助，也怀着私心谋划各种以为可以让自己脱险的方法，但最终却顾此失彼，自陷牢笼。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日是否也正在经历种种的困难，也正在谋求帮助自己解困的方法。你要记得，唯有神才是我们最大和最终的帮助，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神必然帮助我们。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第六章，查考六章一到六节，我们来看以色列民的悖逆，也来体会神慈爱的心肠。何西阿书六章一到六节可以分为两个段落，那么一节到三节呢，是一首用在崇拜中的忏悔诗，是百姓彼此的劝勉；而四到六节呢，则是神对百姓的回应，神责备以色列人呢，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节到三节，这是一首忏悔诗。当时的以色列正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况，所以呢，这一首忏悔诗就出现了。这一类的忏悔诗原是用在呢全国举哀，为个人和群体的罪而进食认罪、祈求和献祭的时候使用的，好求神呢能够止息怒气。而诗歌的内容呢，会承认国家现在所陷的苦境是人民犯罪而招致的，所以百姓愿意悔改归向神，求神止息怒气，停止刑罚而加以拯救。何西阿书的五章十五节经文里头说到呢，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这节经文是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的导言，说出了神的心声。神无时无刻地等待浪子回头，神知道以色列人在危难之时必会回头来寻求他，所以神耐心等候。因此六章一节，先知就发出呼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归向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归回，这个词呢有重归和好的意思，是何西阿书的要词。在何西阿书的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这个词呢是用在呼召以色列人离弃巴利，归向耶和华。而现在这儿所用的是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受伤之地，不要再让伤口流血，因为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医治百姓。神撕裂的，他必医治；神打伤的，他必缠裹。只要以色列人归回耶和华，不仅病伤得到医治，而且还能够兴起。六章二节这样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两天、三天，这代表短暂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认为神的愤怒是很短暂的，只要以色列人归回神那儿，那么神就必使他们再度苏醒，重新振兴起来。六章三节，先知就再次的呼吁以色列民，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认识神是何西阿书的主题之一，先知说务要认识耶和华，也就是一定要竭力的去认识神，因为认识耶和华就能够更新以色列人，就如雨滋润大地，使生命再度的复苏一样。六章一节呢，是这一首忏悔诗的第一个邀请，邀请百姓回归耶和华，而六章三节呢，就是第二个邀请，邀请百姓认识耶和华。两者的结果都是使人苏醒和重得生命。而当百姓愿意竭力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出现却如晨光，神出现将黑暗驱走，带领百姓走出了幽暗的黑夜，进入黎明的光中，而神也必纪念以及拯救他的百姓，就如这个雨水按季节定期的滋润大地一样。经文当中就提到甘雨、春雨，甘雨呢可能是指秋雨，春雨和秋雨都是耶和华悦纳人赐福与人的记号，也就是说以色列民相信只要归回神，那么神就必定会再次的祝福他们。总的来说，这一首的忏悔诗，它是向满目苍夷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出了两个呼唤，要归向耶和华，寻找医治以及产果，也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寻找他的显现和启示。而耶和华向归回与追求的人，不仅要如朝阳驱散黑暗，如秋雨春雨滋润大地，他也必叫人苏醒，使人兴起，这样人就能够在神面前存活了。

0: 接着呢是6章4到6节，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回应。假如说呢6章1到3节是人为悔罪而发的哀歌，那么6章4到6节就是神为人没有真心悔改而发的哀歌了。6章4节就描述了神的心情：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向你怎样做呢？神好像对北国以色列以及南国犹大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样对待他的子民。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何西阿书11章8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弟兄姊妹，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耶和华面对顽梗的以色列人已经志穷力缺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智慧，当然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了，他的能力也可以任意的去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忍心也不舍得啊，因为他实在太爱以色列人了。有人说得好，神为了爱我们而把自由赐下，我们怎样爱他，便决定我们怎么样使用自由。人一再的滥用自由来伤害神，但赐我们自由的神却仍然爱我们，并且因为这深厚的爱，使神不知道拿我们这群悖逆的人怎么办呢？为什么神不悦纳6章1到3节所描写的以色列人的忏悔呢？在6章的4节下半段就说出了原因：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良善这个词原文是指爱，是一种立约守约的爱。神指出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良善，也就是呢不是对神没有爱，而是他们的良善只有一点点，他们对神的爱短暂的，好像早晨的云雾，好像甘露一样，一会儿就消失了。以色列人的良善不能够持之以恒，以致开花结果。以色列人对神的爱也不能够使他们恒心遵守神的约，所以神不知道拿以色列民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历史真可以说是神和人挣扎的历史。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诚意归向神的时候，但好像没有哪一次是够持久的，就像部中的割灭和何西阿一样。这不也是我们的写照吗？既然以色列民不是真正彻底悔改，神怎么做呢？6章5节就记载：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神并没有放弃他的选民，所以他差派先知做他的代言人，宣告从神而来的审判，借此来责备以色列人，砍伐他们，也就是雕琢或者是开凿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及时回转。因为神的审判如果临到，就要向光发出。光这个字原文是指闪电，神的审判来到就要驱走黑暗，除尽罪恶，那么生命又再可以欣欣向荣了。最后神指出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6章6节这样记载：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渐渐地认同迦南人的献祭观，以为神只是一个有需要的神，而人的责任呢只是去满足神的要求，按时候按规矩把祭牲带到坛前献给神，并且守着一切正确的崇拜礼仪，就可以蒙神悦纳，而神呢也会应允人一切所求的。那么这样一来，礼仪和献祭就成了摆布神的一个手段，信仰和生活以及生命完全的脱节。但神却说呢，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良善，是一颗爱他的心， 是认识他，遵行他的旨意。神绝对不被人以祭物来收买，也绝不受人以宗教活动来摆布的。经文里头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这是一种透过对比而强调主要意义的一种修辞方法。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我喜爱良善胜于献祭。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不是要人废掉献祭的制度，而是要人真心的献祭，不仅是献上祭物，更是把自己的心献上。其实这也是新约中主耶稣的教导，而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彻底的回转归向他，真心的爱他，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以致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Dear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永远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我们在前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为什么我们人这么的喜欢控制，然后这个控制欲又是怎么形成的。今天呢，让我们走进更深的一个诚实的分享当中，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失控。人的有限性，还有生命的未知性，以及我们对死亡的焦虑，都会导致人害怕失控。那最近我们看到太多的天灾人祸了，也因为现今迅猛的传播和高科技，让各种各样失控的场面直接扑面而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在我们的卧房里，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地向我们传播恐怖的信息，失控的信息。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日常的体验，成为我们的经验，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往往不是刚刚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我看到了某个视频，而是担心像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哇，我刚刚所看到的，我刚所听到的，新闻里面所播报的，都让我觉得深深的有一种软弱和失控的感受。前几周呢，真儿做了很多的身体检查，在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有弟兄姐妹问真儿说，你焦虑吗？你会不会害怕检查结果不好？那说句诚实话，真儿心里面一点都没有焦虑，因为这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不害怕失控，我只会在我看重的事情上面去焦虑。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害怕失控的，有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健康，那么他的体检报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孩子的教育，所以孩子申请学校了，大学的这一个录取通知书没来，结果还没有公布，哇，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旦自己出了差错，犯了一些小错误，就害怕自己的工作保不住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煎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关系，一次一次的在关系里面失败，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他就已经担心，哦哟，这个关系如果失败了，那还不如不要开始。或者有些人对金钱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当听到股市有起落的时候，就担心，哇，明年经济会很糟糕，那么我下面一步该怎么去走？焦虑，各种各样的失控感，都正在上演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别说，哦，我不在乎那个，那你总有在乎的东西，只要你在乎的东西，你就一定会想要控制。而这个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哇，没办法控制。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所以今天，让我们来面对这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里面会这么的害怕失控？为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呢？哦，原来失控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是神，而这又是每一个人最不喜欢承认的自己的有限。虽然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啊，不对不对，真儿，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神啊，我都承认我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不，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始祖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个称神的造神的 DNA， 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控制，想要做神或者想要造神，我们总是不愿意去承认，不，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那个真正的造物主那里去，才能够找到自己做人的位置。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呢，就让一切都显得这么的困难。亲
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强调掌控的这个时代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强调预测，强调把握，强调控场。天气呢，要有天气预报。股票呢，要可以分析。健康呢，可以追踪。手机呢，可以定位。我们需要查看孩子在哪里。当我们开电车的时候，我可以在万里之外看到我先生把车停到了某个地方。一切都在掌控当中。这些科技固然很好啊，但有些时候它也让我们慢慢养成了一种错觉，觉得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控人生。但是亲爱的朋友，人生总是有一些部分是不可能完全向我们敞开的。就像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关于生命的答案，我们是不知道的。为什么有苦难？哦，可能我们全部都可以归咎于犯罪堕落，可是往往在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答案的。连约伯，神也没有提供给他苦难的答案，为什么他要经历那么多？所以传道书里面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重要的话，人虽然努力去寻求，也不能查出神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传道书不过在提醒我们，你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我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我不知道某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你我甚至不知道今天看起来是损失的事情，或许多年以后会成为祝福呢。哇，所以我们需要思想，需要深究，需要去反省，说原来我们的知识、能力、智慧都是很有界限的。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承认并且接受这个界限，好好的做一个人，然后呢，将造物主当得的敬畏归给他。那这就是人可以做出来的最大的、最有智慧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拦阻，就是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不行，承认我是一个人。第二个需要突破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明白有限并不是缺陷，它是受造者的本分。我们是有限的人，你不要觉得有限的人它是一个负面的形容，不，人本身就意味着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怎么可能是无限的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啊，如果我再漂亮一点就好了，我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啊，我再早知道一点就好了，我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就好了，哦，我能够回到过去纠正我那个错误就好了。不，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接纳我自己是人，那我就能够承认有限本身不是一个罪。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有限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越过分辨善恶树，他们不能够去吃那棵树的果子，这就是他们的有限呐。他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无所不能，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无限才能够达成的事。所以今天问题不是说，哦，我为什么这么的有限，不，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你是有限的呢？正儿非常喜欢诗篇131篇，描述我们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们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们的心是平稳安静的，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画面。正儿已经完全不记得，相信也没有人会记得自己是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自己母亲的怀中的那一份平静安稳和释放和不再需要掌控的那一种自由了。但是今天在福音里，耶稣却邀请我们说，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孩子不需要知道明天房贷怎么付，他不需要知道家里冰箱还剩多少食物该怎么去补充，
他不需要知道下一站去哪里，该往左转还是该往右转。他只需要知道他的父母亲爱他，并且将一切尽在掌握当中。当然，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父母亲不是全能的，他就开始焦虑了。可是今天，当我们转回向小孩子，我们是确信我们的天父尽在掌握中，创天造地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谁的怀中。那这个信靠顺服会带给我们一种在失控当中的极度的安全。这两天呢，真儿正在生病，可能你已经听出来了，我的声音还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这个生病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身体抱恙之后呢，孩子们就监督真儿开始要每一天锻炼。那真儿就开始在手机上面呢，按照孩子们给我装的这个 APP 运用，每一天呢就去打卡去锻炼。只要我的运动量够，我那一天就有一个奖励，一个红圈圈。因为这个圈圈呢，在我行进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现场直播一样的告诉我我运动了多少。所以当我非常骄傲地呈现我的整个手机，哇，一周下来都是七个红圈圈给我的孩子看，那当然他们也说啊，妈妈，我们真的以你为傲，你好棒啊，你坚持了两周了。当有一天真儿自己已经感觉到，哦，我好像快要生病了，可是我这个红圈圈还没有满的时候，到底这一刻我是应该休息让我的身体好起来，还是继续去努力完成我的红圈圈的打卡呢？这一刻矛盾就来了，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运动？我是为了要打卡完成，控制我的这个手机呈现出来一个漂亮的红圈圈呢，还是我运动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呢？这一刻真儿就发现了，原来我们在背后想要控制一切的这个目的，往往可能并不能够达到最终的效果。我们可能想要持续不断的打卡成功运动，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要打卡成功，我最后可能得到的不是健康，反而是疾病。因为任何一种过度其实也是一种想要控制的欲望。比如你太想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了，你就每一天盯着他跟神祷告、读经、打卡一样的去灵修，那这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如果你太想你的婚姻能够亲密，两个人彼此相爱，你每天都盯在对方的身上，盯在自己的身上，你反而把你的婚姻变成了偶像。如果你太看重你的工作上面要去荣耀神，要去追求卓越，然后让神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反而在过程当中你会渐渐失去了你的终极的目标，因为不见得最后是荣耀神的。求主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害怕失控，因为这个失控的背后，其实我们害怕的是将我们的脆弱感暴露出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孩子会不会爱主，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健康，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就拼命的去抓住他，拼命的想要完成他。但这些事情不但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这一个痛苦的结果，反而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在这种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的恐惧当中。我们需要承认，我需要神，我需要恩典，我需要他人，我需要诚实地面对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限和脆弱的人。如果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心里面忧愁极其难过，他就告诉他的同伴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
而且也向父神表达说，主啊，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自我掌控，完全选择信靠顺服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承认目前我的状态，但是我愿意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我完全的去面对我的无力感、痛苦，我心里面的忧伤、我的孤独，但是我却愿意把结果交给神。这个就是一个不再自我控制的一个信心的表达。今天让我们回到这件事的本质，就是信心呢，不是我终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孩子会不会进某个大学，我的工作会怎么样，我的侍奉会怎么样。信心不是知道答案了，而是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是谁了。你对神的认识更深了。你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去哪里，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被呼召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他却因着信靠神，他就可以走出去。求主让我们把整个生命的操控感完全的交给神，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求主让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却把所有无法控制的带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有限，承认我不能，承认神能，神知道，神掌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明天呢，正儿还想跟您聊一聊控制和节制到底有什么不同。节制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哦。那正儿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与您不见不散咯。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一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重点描述了三组不同的家庭，在每一组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而每个家庭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难发现，在剧中有着我们亚洲教育背景下的缩影，让观众朋友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自己为升学考试努力奋斗的时光。这一次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当中所描述的三组家庭，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他们家，以及单亲家庭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季家，来剖析这三个家庭当中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敦浩传道一起来继续谈谈第三组家庭乔英子的家庭故事。母亲宋茜对女儿乔英子的期待让她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女儿还出现了忧郁症的状况。成绩真的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吗？这样的学霸式教育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当中谈教养期待。

0: 敦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帮我们讲到乔家。这个母亲呢叫宋倩，她将很多期待啊投射在这个女儿的身上乔英子，导致她的心理压力好像太大了。我们可以如何来帮助父母，他们对于像这样孩子的功课的期待，然后还有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平衡呢？
1: 华人对于成绩的期待，我们大概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整个社会在定义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优秀的过程，它形成的啊，就是用成绩来看。然后这个社会也把那些比较聪明、表现好的人，他们得到比较高的收入，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于，如果你的孩子他就是很会读书，那我们当然就是鼓励他往这方面去走。我觉得重点就是适才适性啦，你是上帝给你的孩子是什么料，你就帮助他发挥到完全。这就很像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五千两、两千两跟一千两的比喻。五千两的他把这五千用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再去得了五千，对不对？那两千两的也是用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又再去得了两千。那这一千两的呢，怕回来被骂，主人回来骂他，他就不敢动，他就把这一千埋在土里面，然后回来原原本本的交给这个主人，还给他。那结果最后被责备的是这个第三个仆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然这个比喻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面向去做一个诠释。那如果回到我们这边刚刚在提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他是一千两、是两千两、是五千两，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神也没有要你拿来比较说，哇，那个人五千的比较多。神其实要看的是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包含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角色，父母其实是上帝把孩子委托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对待一个上帝所造的孩子。然后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是要按着他的资质去鼓励他百分之百发挥努力，然后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你做父母的，你要看的不是孩子成绩好不好，如果他是这个料，然后就鼓励他好好的做学问、做研究，得到一个好成绩，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是说一直强调成绩，所以看他有没有努力。如果孩子不是这个料，那我们就鼓励他往别的方向去努力，就是不会再只是学历至上、成绩至上，而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不同的孩子，他有没有发挥百分之百的努力，神给他那个恩赐的那个方向。像这种求学的阶段啊，其实重点不是结果，重点是过程。你该锻炼出来的品格、责任感、态度啦、毅力啦，你跟人的人际互动里面的礼貌啦、同理心啦，就是其实神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互动，其实重点就是你的生命要走向成熟。但是成熟不等于成绩好，成熟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所以你爸妈如果只看成绩，那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只看成绩，那孩子就会往这边去，你的焦点在那儿，孩子一定会跟着你往那边去，他就不会注意到其他的东西，甚至他会把其他东西打叉叉，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不值得追求，也不重要。我自己的成长历程里面，我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过去成长历程也是爸爸妈妈就是只要求你回来，反正就回来就吃完饭赶快去洗澡，然后进房间读书，碗也不用洗，地也不用你拖，衣服也不用你洗，不用你晾，反正你就是给我书读好，其他都不重要。一路这样子上来，特别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你什么都不用会，你只要给我好好读书，其他都爸爸妈妈来做。那我一心一意就是要让你好好读书，结果你竟然还读不好，我就很生气，揍啊打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当然就是每一家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普遍来讲我们就有这种氛围。那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按着神的眼光跟心意来看教育，来看孩子这个事情。

教育它其实是很高很大的一个范畴，它不是只有成绩，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一个人格健全，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教育还有包含就是说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回应神，好，那这个过程才是重要。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很追求表现跟行为，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关系其实牵涉到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情感，表达处理冲突，而不只是做事情。如果你越强调做事情跟表现，你就会不管这一切，就是这些都不重要，情绪不重要，感受不重要，关系也不重要，反正就是把事情做好做对做到满，那这个就会让关系里面产生很大的挫折跟冲突。那如果你从小这样被要求，你大概就会复制再贴上到了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身上，你也是这样对待他，除非有人打破你这种循环。好，那当然基督信仰其实理论上是要打破我们这个循环，信仰本身要让我们去体会到爱的重要，关系的重要。可是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在家庭中甚至在教会中，有可能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如果不知不觉当中又慢慢以行为导向，那这个可能就会让我们又不自觉的又陷入这种思维里面，我们就信了耶稣就没有体会到关系的重要，我们还是在看重事工，不断的做，不断的表现，要当个好基督徒，要当个好小组长，好的什么什么各种服事人员，一样用这个好，用行为来定义好，那这个就落入同样的这个思维啊，那个这在华人世界是很常见的。这个就是牵涉到我说的这种成熟度跟能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面对差异。人跟人有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可是你如果把差异当成对错，那就会出问题。就我跟你不一样，可是永远都是我对，然后都是你错，那这样玩不下去，这样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你必须要够成熟，你才可以接受说，哦，差异没有对错，不一定是我对，其实非常有可能是你对，那我要谦卑，多听你的，帮助我们去磨练我们的成熟度，然后知道怎么样在差异中彼此相爱。那这个东西你成熟度越高，你就越做得到，那你就可以落实在家庭里面，就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用这个思维去面对差异，你的人际关系跟这个关系层面，亲密关系它就会保留得住。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面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透过敦浩传道的分享，提醒我们教育不应该只关注在学业成绩上面，而是透过教育我们可以磨练孩子在本分上是否学会尽责，观察他们在群体当中是否有礼貌、有同理心、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或是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在挫折当中去训练毅力，去陶塑宝贵的品格。当然，身为父母的我们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天赋。晨曦鼓励好朋友，你也可以试着天天带孩子们祷告，教导孩子们认识神，告诉孩子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着奇妙的计划。当你在教养上面感到失望挫折的时候，晨曦要鼓励你抬头仰望，跟神祷告，因为天父也同样像你爱孩子一样的爱你，像你在乎孩子一样的在乎你。当我们开口祷告向神倾诉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经历上帝信实的安慰，你会发现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单向的压力，而是双向的滋养哦。祝福好朋友能够经历与神的亲密关系，晨曦也为你祷告，求神来带领你能够开始大大的享受亲子之间的美好互动，带领你全家走在他丰盛道路上。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乔家的教养方式，以及母亲宋茜的个人挑战。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上，背负罪名和锁链的保罗，竟以一介囚徒的身份成了船上近300号人的救命恩人。当然，真正的拯救者并非保罗，而是他艰辛仰赖的神。这个充满神奇的故事，不能不叫人想起同样被定罪却甘愿承受刑罚、被钉十字架、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耶稣。神允许船只在狂风中破碎搁浅，使用保罗成为风暴中绝望者的安慰，并借着对保罗的应许看顾，保全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同样，神也允许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碎舍弃生命，却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彻底击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使凡信他的人得着属天的平安与永生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就讲述了保罗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并申辩自己归主，以及他向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去做见证的这些经历。保罗虽然在监里边，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尽量利用所处的境况来去传福音的热情。军官和城中主要的领袖呢，都跟亚基帕一同在宗厅里边来聆讯这一宗案件。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宣讲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与其埋怨目前的处境，那么倒不如寻找每一个机会来去侍奉神，跟他人去分享福音。所以你看，有时候呢，困难很可能就成了化了妆的机会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这篇讲章，是保罗非常有力的演说的一个好例子。他用一些恭维亚基帕的话来做开场白，然后呢，就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基督的复活。那么就是这群尊贵的听众就听得入了迷了。你看，保罗他争取每一个机会来提醒他的听众，外邦人也同样能够分享到神的产业的。那么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了。那么保罗他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来去传讲福音。好，保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犹太人觉得讨厌，外邦人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而去辩论。那么主耶稣传扬他的信息时呢，所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反应。从一个属世物质的角度来看，冒这么大的危险为了得到这么小的回报，那么似乎是癫狂的。不过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了，原来短暂的财富和那将来的永恒奖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保罗在亚基帕和众人面前，他就传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仍然活着，空坟墓仍然可见，福音的信息正搅动这个世界。耶稣和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啊，仍旧可以让我们来去仔细的查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圣经中仍然可以找到目击证人对耶稣一生的这个叙述，也可以研究历史和考古学对于初期教会的记载。那么这些事件和事实都曾经有很多证人加以证实了，那么我们也要仔细的查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真切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来坚固信心。亚基帕就讽刺保罗的讲论，但是保罗没有理睬他，保罗只是做出一个呼吁，他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做出回应。你看保罗的态度呢，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了。一个真挚的呼吁或者是见证，会显出我们是真正关怀人的需要，并且因此能够软化那些刚硬的心灵的。这篇讲道就显明了保罗他的心智，他关心那些陌生人的得救远胜过自己的捆锁。我亲爱的朋友，求神赐你一颗火热的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就讲述了保罗他前往罗马的这个旅程。这一次海上的航行呢，可以称作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之旅了。保罗在罗马还是很活跃，他善用有限的自由来去传福音，他尽可能多的来去接触人，他一如既往的并且忠心耿耿的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这一次保罗去是带着锁链去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仍然在掌管一切。这一次的旅程和之前的不一样，这一次是罗马政府来付费的，因为保罗他行使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当局是有义务要护送他去罗马的。保罗他的祈祷就蒙神应允了，他就到了罗马了。当保罗上诉该撒，他就脱离了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司法管辖权了。那么正如亚基帕听了他的案子之后他所说的，亚基帕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你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好送保罗来去罗马了。好，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七章所记载的正是保罗前往罗马的航海日志。那么学者们普遍都认为本章是古代航海记录当中写的最好最精准的篇章。那么路加医生他用了很多专有名词来叙述这趟旅程，非常生动形象，让读者仿佛就身临其境，就置身其中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跟使徒保罗一起搭船去罗马，感受一下使徒行传中的这美妙的最后的一段，同时呢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段航海之旅。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好，这一趟航程的目的地就是意大利，保罗和其他囚犯交由一位名叫尤留的百夫长来去看管。我相信保罗是囚犯当中唯一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么其他人呢，可能是被送到罗马来处决的这些死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成为和野兽对打的斗士，那么最后呢，会被野兽给吃掉。在当时，许多罪犯从罗马帝国各地呢，被送到罗马圆形大竞技场的这个充满罪恶的公开的娱乐场所。那么贵族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啊，尽情地欣赏着犯人被野兽吃掉的这个视觉大餐。这些囚犯他们是绝望的。神赐给保罗一个大好机会，把满有盼望的福音就传给这些人了。主耶稣他说过，他来到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使被掳的得着灵里的释放，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并从罪恶当中来得以解脱。那么这位百夫长尤留，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异教徒。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好，如果你一边看地图一边查考这趟旅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保罗他们是沿着以色列的海岸线来航行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不是直达罗马，而是缓缓地沿着海岸线往以色列北方来去航行。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好，西顿这个地方呢，我们很熟悉，推罗和西顿是在腓尼基海岸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么百夫长尤留他宽待保罗，因此保罗呢，在这里是相对自由的。我相信保罗已经向这个罗马官员传过福音了，他对待保罗是相当友善。即使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也需要团契，他也需要来自于基督徒弟兄的照应的。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主内肢体的了解以及鼓励的。
啊，《使徒行传》的2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啊，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那么意思就是朝着塞浦路斯的南边一路往下走，就是说保罗一行呢，他们迎向北风航行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好，我们曾经和保罗一起走过这一段，他们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航行，渐渐的就靠近那里的海岸了。《使徒行传》的27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好，如果你看地图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美拉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一行要换船了，百夫长尤留就发现有一艘亚历山大的船从北非上来，要到意大利去。使徒行传的27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好，保罗一行就前往克里特岛了。一路上的航行很辛苦，逆风航行对当时的船来说呢是很困难的。他们绕过岛的南边，就来到了拉西亚城。拉西亚城在克里特的南岸。好，《使徒行传》的27章9到10节经文就记载保罗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好，当时快要换季节了，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希望能够在暴风雨季来临之前呢到达罗马。可是有趣的是，保罗在这时采取了道德劝说，当船航行越来越危险时，保罗他就劝告众人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好，百夫长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船长比保罗懂得多，因为船长他常年在外航行，他对航道的了解和天气的掌控自然是十分在行的。好，那么这时保罗就面临着一个考验了。保罗他特意凸显出自己，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虽然当下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呢他们才知道早该听保罗的话才对了。所以保罗在属灵方面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虽然历经风险和生死考验，但是他始终坚定的信靠主，他心中明确神呼召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保罗他知道他的人生方向，保罗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件事，这是他去罗马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在这一趟航行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行为上就看到他的特质了。保罗他的一生都是紧紧的与神同行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

0: 水手，他们都是依靠人的判断，但是唯有保罗，他是坚定的来仰望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7章13节，经文记载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好，对船长他们来说呢，这趟旅程完全是依靠猜测。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了。船长他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依靠自己智慧的人的。保罗他是则时刻依靠神的。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7章25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了，我信靠神。好，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他相信神，他说他信靠神。人生呢，如同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就像行驶在海上的一艘小船，我们可以选择靠着人的判断来开我们的小船。海上有一个风暴正在形成，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风暴。那么最可悲的就是在世界这一片混乱和黑暗当中，人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去猜测。人类呢，有千万多个计划，想要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不管是人怎么样努力，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需要认识神，并且接受神的救赎和帮助。有人说得很好，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他知道神在未来50年的计划，那么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那么很可惜，今天在我们四周，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4节经文记载说，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好，有拉格罗是当时航海上的专有名词，和北风有关，是从东北吹过来的风。这个暴风从欧洲南下，那么这时呢是冬天常有暴风的季节了。狂风让保罗和其他人都陷入了险境。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是传福音得胜的高峰期，当时他渴望去罗马。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经文记载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好，在耶路撒冷呢，保罗他经历了他人生的黑暗时期，看起来他是不可能去罗马了。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充满挫折的时期，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坚定他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3章第11节经文就记载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主向保罗就担保他能够去到罗马。好，使徒行传的27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说，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他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好，船在地中海飘荡，从克里特一直被吹向了西方。那么看起来很可能会撞到高大岛。那么高大，它是克里特南边很小的一个岛。保罗一行只好让风吹着船来跑了。那么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他们就把所有的货物都丢在海里边去了，船上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全都被抛弃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0节经文记载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好，路加医生就说了，又有狂风大浪催逼，他喜欢用这种形容词， 那么意思就是

0: 真是恐怖的暴风啊。船上众人没有想到能够活着逃过这一劫。在这场暴风当中，神的话就借着保罗说了出来了。经过14天的狂风巨浪，那么船上的人都以为躲不掉这场灾难了，他们就以为啊死定了。但是主呢，却向保罗显现，保证能够让他们一行安全地抵达罗马。那么因着神的话，保罗他就胆敢站出来说话了。使徒行传的21:21-26经文记载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好，保罗的话就鼓舞了船上的人了，那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好，请注意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你看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他就启示保罗，他们会撞在一个岛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岛，在西西里岛的正南边。他们从克里特岛一路就飘过了地中海，就航行了相当远的距离了。好，使徒行传的27:27-29经文记载说，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越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好，亚德里亚海的地理位置呢，位于意大利和马其顿或希腊的中间。那么显然，保罗一行在船上被暴风吹来吹去，沉浮在亚德里亚海上，一路呢就飘越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他们在浩瀚无边、广袤无垠的深海上就飘来飘去。那么在第14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船被吹到了一个小岛附近了。那么水手就发现船正往一座岛屿来靠近，他们就探一探这个深浅，就知道水越来越浅了。使徒行传的27:30-31经文记载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他们必不能得救。好，水手们想要弃船了，他们就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么事实上，他们想要离开这艘船了，他们就忙着逃离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他们就像这个老鼠逃难一样，他们不应该这样的。好，这个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了，唯一能够确保大家安全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留在船上。保罗他信靠神，信靠神的话呢，是最好的一件事。神告诉保罗，船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但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获救。而神的方式就是他们必须留在船上。那么问题在于，是要选择相信神会出手相救呢，还是选择不信神的拯救，而按照人自己的方式来去保命呢？保罗说他信神，如果船上众人想要获救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船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 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神借着保罗保全了一船人的肉身性命，而主耶稣则保全了全人类凡信他之人的永恒生命。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善于社交，又或者是对社交有一些的恐惧哦。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太过度热情，
1: 对对对
0: 对，真的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我真的每一次看见那种第一次来的人，我们都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的？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大概都说没事，没有。
1: 他要觉得他把他就需要挣扎在那么多人面前讲是很不容易，
0: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1: 其实说到社恐哦，就是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词哦，就叫社交恐惧哦，就是他面对社交的时候，他会有恐惧，会有压力哦。那当然相对就是叫社牛哦，也是这个很流行的词语，就是说他实在是
0: 你说你吗？哦，
1: 没有，其实正好说到社恐哦，我真的要在这个跟所有的朋友们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本身是有社恐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0: 啊，
1: 那
0: 我都不相信，我认识你20年。
1: 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亲都忙着做生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就是被丢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自在的。那当我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我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会感觉到越是感觉到我见到了新的朋友，或者是说要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呼吸急促，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觉得甚至是一直想要跑厕所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所以我还是稍稍可以感觉到这个社恐。但是其实以前呢，我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做了传道人就在关怀嘛，你每次打电话最希望就打电话去没接，就是因为我有，你看我有关怀哦，我有关怀，但是他不在。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是真的是20年的服事生涯，让我越来越面对说，哎，人群啊，能够，但是到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说一些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社恐。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来依靠神，因为其实社恐跟所有一些的恐惧、焦虑、忧虑其实都一样，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对于社交、对于人群的这些焦虑、恐惧来交给神，然后神会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本来就是有些人是外向活泼，有的人是内向害羞，那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是诗篇139篇里面这样讲的，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能够为此来称谢神，所以我也为此来感谢神，说啊，神你创造的我其实是很独特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我害羞我就不如别人，其实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也知道神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0: 圣经上也说，在箴言29篇第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这个讲到的是 fear of man， 就是惧怕人。但是其实 我相信每一个恐惧都不是一个意外，意思是说一定是有一些的因子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去 trigger， 可能在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到一些的伤痛、伤害，或者是在关系当中曾经被背叛，在友谊当中曾经就是付出之后，或者是敞开完之后却面对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的结果。所以在那些痛苦当中，其实我们会尝试要防卫，尝试要保护自己。从所有的恐惧当中能够走出来的答案，不是我更多的去做、更努力去做，而是唯有依靠耶和华。这边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换句话说，我们的恐惧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医治跟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社交当中能够再一次勇敢跨出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里面一定都有挫败过，你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换了一个新的场景，其实你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伤痛的回忆的里面。
1: 就像你说的非常非常棒，其实有些时候社恐不是你的错，它可能是你在原生家庭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你受到一些伤害，被一些错误的对待，但是很重要的是不要继续活在这个伤痕当中。 好，那要让你自己的过去能够经历到医治，要让你童年的孩子能够得到抚慰，所以有这个机会你能够接受，不管是諮商啊，是一些很专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往前走，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很技巧性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建立信心。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是说当你觉得面对人很害怕，可是可以先从一个人两个人来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一瞬间就希望说我在群体当中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先试着能够跟别人微笑开始。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练习，就是说我看到人的时候跟他微笑，或者是跟他打招呼，跟他说一两句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比如说你坐计程车，或者是你在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有人来服务你的时候，试着跟他们说一两句话，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好，跟你的教会里面的朋友、学校里面的朋友，试着跟他们有点关系。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上面。我发现我们有恐惧跟焦虑的时候，通常就是我太看重我的感觉，然后我太觉得说别人他们的眼神都在看我。那其实适时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其实，在那个友谊当中，别人也会觉得他被重视。所以不要太把焦点一直放在我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试着在我生活当中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属灵的支持，特别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社恐的，甚至是现在还有分更小小家、三人小家或者是 RPG， 其实这个都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去面对我们的社恐，一步一步从小小的地方来开始。
0: 当然我相信现在的科技其实对我们的社交某种程度其实也带来了一些的障碍，就是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的伤痛，或者有些不好的一些的互动，但是有很多人你需要的其实是一种熟悉感，是一种技巧，或者是在一个互动当中。那其实我们有谈到，其实教会的这种小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小组就是觉得说怎么样跟一些人敞开，怎么样跟一起分享，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也会鼓励说，如果真的你觉得小组大家一起坐下来，一群陌生人要谈我的心事，你觉得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情境的里面。其实现在教会也有提供很多的叫做事工团队，就是做事嘛，我们就是一起做事。可是你习惯性的就是把自己跟群体放在一起，然后在这种互动当中，你会慢慢发现你的那种焦虑感跟那种恐慌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在做事，你的焦点很容易就是你就会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面。那大家一起努力在做这件事，不管是这种幕后啊、音控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你就会慢慢发现，一起做一件事，完成一个目标，其实在对于关系跟连结跟互动，其实是有一种安全感。
1: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慢慢克服我们的社恐，其实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更新变化，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跟人有个好的互动。然后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每一天进展一步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正面的经历来欢庆。
0: Amen.
1: 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然后呢，我从头到尾就忘词，就站在台上，然后就一直扭我那个短裤，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有人教我说，面对演讲就说，你要把下面的当作他们是西瓜，或当作是石头。但我发现其实正好相反的是，在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发现要把下面每一个人当作是我爱的人。然后当你去看到每一个人，你说这是我爱的人，我感谢神把这些人放在我生命当中，其实你会更能够跟他们互动，因为你爱他们，所以这个爱就会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面对社恐很好的方式，就是看每一个人，就是这是我爱的人，我要感谢神放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会开始能够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
0: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也说，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恐惧社交其实也是这个胆怯的心，可是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还有谨守的心，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恐惧，能够 面对神要透过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滋润跟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0: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0: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也要加上感谢，所以感恩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感恩？
1: 其实我觉得感恩感谢它其实不是一种手段，它不是一种方法，它其实是一种从我们的心里面，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它是我们的一种心态。但是你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里面任何事情他都知道。你知道神的话好像两刃利剑，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思念，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不可能能够隐藏得过他。今天我讲到感恩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他说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九章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其实说真的，我们应该要去数算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得胜，因为感谢神他率领我们得胜，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数不尽的恩赐。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得到一个恩赐，得到一个礼物，从神而来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个得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不只是我们要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突破来感谢，其实也是感谢会把我们带进到更多的得胜跟更多的突破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心能够进到感谢的里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进到得胜或是有恩赐的时候，感谢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在困难的时候要感谢，那就不容易了。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其实当这个经文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代表说他还在忧虑，可是感谢能够让我们的心从这个忧虑中得到释放。你知道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在忧虑的时候，他们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祈求，可是如果少了感谢，有些时候还是不容易从这个当中释放出来。但是当他在感谢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顺境的时候，在我们得胜跟恩赐的时候感谢，可是在逆境当中，在忧虑的时候我们也感谢。
0: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所讲的，因为其实感谢真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其实知足是什么？是一个心态。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那这个知足的心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的心，为我们所拥有的感谢神。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什么？因为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财务，那个贪，其实你知道知足的心或者是感恩的心帮助我们面对那一个贪念，它不只是财务啊，还有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拥有你还没有的可是你很想要的。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其实会陷入到比较或者是这种嫉妒，很多这些在其实是会让我们的心被腐化，让我们的心会被扭曲的。因为贪是这样子，贪是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你没有的东西上面，然后你开始就会不满足。所以为什么知足的相反就是不满足嘛？为什么我们那然后有一个不满足，其实是把我们带进到更深的贪的里面。因为我没有，那为什么他可以有？所以我看到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所以我的心就会开始扭曲，就会开始苦读。这是为什么？你看哦，刚才你所用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跟祈求，加上中文是加上，英文是 with thanksgiving， 加上感谢。因为祷告祈求，其实我们的焦点是在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是我渴望要发生的事。如果我定睛在我渴望发生，可是还没有发生，我看久了之后哈，有的时候我的心会偏哦，怎么还没有发生？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神对我不公平。可是加上感恩加上感谢，就会把我的眼光从没有发生的事还没成就的事转到我已经有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我就马上会拉回到什么？ 知足的心，因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便是大力。所以为什么当我将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接下来他说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这个感谢，这个知足的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的心怀意念是在神的平安的里面。
3: Yeah, John, 我非常喜欢你从这个保守我们的心的角度来，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拿到年终奖金，他竟然拿到五个月年终奖金，哇，他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突然之间他旁边的人拿到 5.5 个月，他突然之间说的开心就不见了。
0: 对对对，比较，
3: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以我们所拥有的能够知足，其实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以我们的婚姻，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婚姻感谢的时候说，主，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另外一半，我能够为我的父母亲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父母，神，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好的孩子。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人啊，拿我们的婚姻说，哎，我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好像比较好哦，
0: 对，
3: 我觉得他的爸妈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孩子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工作比较好哦，他的老板比较好哦，
0: 他的车子比较好，他住的比较好，
3: 他说比较好，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各种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所拥有的为乐，所以感谢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快乐很重要的秘诀。其实它不只是保守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心，让我们的心是蒙神的悦纳的，以至于神能够把更多的事情托付在我们手中，能够信任的交付在我们手中。其实感谢是决定我们快不快乐的。你知道，如果没有感谢，我拥有再多，你知道我总是会再去寻找，还有更多的。你知道，但在世界上你总是可以找到更多嘛？那所以你永远就会一直活在不快乐的里面，你心里面一直都在竞争比较的当中。那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感谢的里面，那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我们去思想这几件事情，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知道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都可以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为着我的好处，凡事都是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些都是为了我好处，而且这件事情感谢其实大大的决定了我的喜乐。
0: 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感谢大大的决定我们的喜乐，因为你知道贪婪它的本质其实是充满了一个谎言，那个谎言就是你所没有的会让你更快乐，所以你要去追那个，去夺这个，就你就说你在这个追逐的贪婪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当然其实在十诫的第十诫也告诉我们，我也不要贪恋别人的什么，因为你就总是看到就是别人的草总是比较绿啊，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所以你就想说那个东西会让我更快乐。如果我的老婆是他，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如果我的怎么样，如果我的车子，如果我的房子，如果我的工作，如果我的学业，如果我的学校，你发现好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贪恋。那为什么这个谎言很可怕？因为这个谎言会让我们产生对生活当中的一种不满，就是觉得我现在所有的不足以让我快乐。可是你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他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一定要知道，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拥有什么样的头衔，拥有什么样的工作，喜乐的来源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他第十一节上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这样说，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再一次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在任何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为什么？因为我有基督，我就有一切喜乐的原因。
3: Amen.
0: 所以我是靠主大大的喜乐，绝对不是靠物质上面的祝福、成就、名利而喜乐。
3: Amen.
0: 所以这些东西是神可以祝福我们，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喜乐跟快乐的来源。
3: Amen. Amen. 那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因为他有数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他是我们得胜，他是我们的恩赐，他是我们喜乐，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幸福的源头。我记得每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跟我们全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说感谢神赐给我很好的家庭，感谢神赐给我很可爱的孩子，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 爱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这样开始祷告的时候，当我说完这些感谢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已经被幸福所洋溢所充满。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开始数算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当你越数算的时候，你会对神充满了越多的感恩，你的生活当中会有越多的喜乐。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来数算，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财务，在你的服事，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大事小事，有好多好多的恩典。我要祝福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的生命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快乐跟满足。
0: 真的鼓励你每一天操练来感谢神。另外，不要陷入到一个谎言的里面，就是我所没有的东西可以给我真正的快乐跟满足感，只有基督是我们唯一快乐跟满足感的来源。另外再次提醒，不要跟人比较，比较只会让我们陷入到嫉妒纷争的里面。当我们学习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悲哀的日子又来了，就是来到假期的最最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最后一天，
1: 好了好了，万峰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不要这样的悲伤嘛，又不是你，
0: 又不是我放假，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我知道呢，你是呢将心比心，想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这个十一假期今天就要结束了，心里呢戚戚焉，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家人呢都有准备，特别呢每天早上当文慧呢一打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看到好多人冒泡呢，我就知道虽然是假期，但是大家呢都没有缺席，每天早上准时的报道参加我们这一小时空中的团契，非常的棒啊！刚才呢，荆州邓飞弟兄就说，
0: 什么
1: 把他给吓死了，你刚才为了制造什么效果呢？所以你现在开始要乖乖的啊，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
0: 乖乖的，我是小乖乖，早上好。
1: 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音响出来啊，我们早上呢经不起吓啊，我们希望早上敞开心，那好好的来亲近神，也能够呢敞开心，彼此坦诚的交流。那么今天的确是内地七天长假，我要提醒，
0: 怎么？
1: 因为呢，我看到很多地方呢都是迎来了今年
0: 堵车高峰，
1: 不是今年秋天最冷的一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那至于呢正在返程当中的人呢，虽然可能会塞车，可能呢舟车劳顿，但希望呢您好好的保重，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给你平安喜乐，不要发脾气啊。
0: 对，希望呢我们真的在这个返程过程呢就看到最惨呢，就看到那些人呢就违法，就在那个车道呢应急车道超车，那个心态就特别不好，为什么他这么快，为什么警察不来抓他，
1: 一定会抓的啦，你放心，不用特别去羡慕别人，但是我就是怕呢有所谓的怒症，我们分享过啊，所以呢就算回程可能有一些周折，也求神给你平安喜乐，记住主耶稣与你同行。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然后中华信仰英雄榜，请万峰老师告诉我们这位是什么，莫寿
0: 香港
1: 曾，
0: 香港的圣公会的、
1: 是吗？哇，原来在那个时代香港的基督教事工已经，
0: 其实也得去那个广东地区走来走去，以前的边界没有今天又得过关这么分明的、
1: 好，明白明白，
0: 以前就直接走过去就是了。
1: 好，那我们呢就好好的来听我们万峰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位莫寿曾啊，这个寿是寿命的寿，增呢是增加
0: 寿命，
1: 对了，莫是莫
0: 看看他的寿命是不是真的很长，
1: 莫说啊，莫就是那个怎么莫名其妙的莫，对了，我终于找到
0: 莫名其妙寿命就增加了，感谢神。
1: 好，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待会听。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分享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聊星座，这是一个问题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
0: 心理学啊，星座啊，拆啊，八字啊，
1: 那心理学那是一回事，但是星座八字你已经落伍了，现在不讲八字，塔罗牌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些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啊。那还有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西结书11:19，我们继续来查考。
0: 好，轻轻的敲了，代表你要上班了。
1: 因为呢，你刚才吓了大家一跳，所以我现在要温柔一点，包括我讲话可能都要温柔一点啊，因为我一吼呢，可能我的痰啊什么都出来了。那秋分之后，北半球呢，这个白天
0: 日短夜长。
1: 对了，那这个时候呢，阴气渐长，阳气内敛。那风寒之邪，这是中医说的，风寒之邪呢就会乘虚侵袭我们的膀胱经，还有我们的头部，还有我们的脸面一些的啊，应该说是穴道。这是秋分对身体最直接的考验，不是单纯的冷，而是呢风 裹着寒往我们身体里头钻。很多人在秋分时节容易局部就是袒露，然后
0: 就是没穿衣服咯，没穿好衣服啊。
1: 什么？你刚才对啊，你第一句话讲的太那个太快了。什么叫没穿衣服？没穿好衣服，或者说呢没多穿衣服。那因此呢医生就告诉我们要做几件事。第一，围巾呢就要系起来，帽子戴起来，领口不要再敞着啦，因为不是夏天，所以呢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风邪呢长驱直入。好了，
0: 好，小秋裤得上长了。
1: 对了，有些地方穿着这个薄薄的裤子了啊。那要护好三关，不是什么山海关啊嘉峪关啊，是我们人体的三关，例如头关，头部的头，头冠，选羊毛混纺的薄薄的帽子，那或者是比较透气的抓绒帽，不闷汗又能够挡风。骑电动车一定要戴，老人长辈晨练的时候要戴到太阳升高，这是头冠。再来一个颈冠，就是我们的脖子，那要做一个保护，双层法，就是
0: 包啊粽子一样，
1: 不是双层就行了，不需要粽子，高领打底，然后呢再加一个外搭羊绒围巾，薄薄的围巾就行了。风大的时候呢，你把它拉到耳下挡住你的口鼻，这是颈冠。再来一个背冠，背部的背了，贴身穿棉质或者是德绒背心，外衣你敞开的时候呢要最好搭一件马甲背心兜底。那老人真的是可以穿马甲厚一点点的，因为怕吹风嘛，所以呢颈后不灌凉，后背就不犯鸡皮，头不昏不紧，这三者都没有，就说明你穿的足够了。
0: 哎，可以呢，你的手机也多刷刷啊，听听我们电台，然后你的手机发热就当小暖包嘛。
1: 哎，不行，手机发热最好就不要再让手机呢运作了，让它休息一下，不然呢
0: 保暖嘛。
1: 不然的话呢，手机可能有危险，千万不要再听万福老师这个不靠谱的方法。按照医生嘱咐，刚才文慧说的，这个秋天好好的保养自己。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实践。出埃及记20章1-4节、7-8节和12-17节。
1: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0: 今天的经文是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十诫，当中的5-10诫更成为不少民族订立法律的基础。而除了十诫的内容，还有几点呢是十分值得留意的。首先是颁布十诫的时间，它紧接着出埃及记19章，那里记述神与百姓立约，双方分别做出了承诺。19章5-6节，神说：“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19章8节，百姓就回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因着百姓愿意回应，十诫才有意思。他们不是神单方面的要求，是百姓亲口承诺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第二，是神借着十诫教导他们怎样做神的百姓的。今天我们看十诫，可能会觉得顺理成章，但其实呢，从先祖犯罪以来，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经被扭曲了。例如，不少人认为性滥交、为一己私利偷窃甚至杀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十诫的颁布帮助人重新回归神的期望和规范。第三，因为十诫在出埃及记20章3节正式开始，我们就容易呢忽略了前面的1-2节，但他们呢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告诉神的百姓，亲口颁布十诫的是那位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过去呢，上帝比较强调他是以色列先祖的神，但是当天以色列人已经亲身经历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了。这位神不单单是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上帝，而是他亲自与百姓他们同行的。他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并且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1-4节进一步为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设下了框架。5-10节呢，清晰地交代了属神的子民应有的人伦规范。十诫不单单是一套立法的总则，而是帮助神与人、人与人深化关系的纲领和指引，是一位深愿与人同行的神亲自说的话。

十诫中，我在哪一项做得最好呢？哪一项最需要改善的呢？他们如何影响我与神、与人的关系呢？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20章2节。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实践。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好，最后一天假期，有文慧老师跟万峰在一起线上。今天
1: 好，我们要常常呢接受接纳万峰老师呢，就是有这一门的绝世武功也好，因为他一吼呢，我们就全部醒过来了，
0: 就啥都没有，就是只剩下声音。其实声音是可以带有能力的，好像这个十诫，哇，在山顶上，然后神说话，吓死那些以色列人。你看不见当时
1: 就算不用在山上，神说话，人的心都会大受震撼
0: 的。哦，真的。
1: 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比较严肃一点呢，来看看十诫呢。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7到8节，12到17节讲到呢十诫。那我看到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他就提到，他说什么呢？刷板刷得有点快啊，他说十诫呢其实是啊，把人的丑恶呢都写出来了。那你看，诶，看不到啊，但其实每一项都是在说人可能会犯上的罪。那真的就是把人呢罪性里头那个隐藏的丑恶呢都已经写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比较积极正面的，其实这也代表了，或者说充分的显明了神对人的爱。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会知道我们隐藏的罪恶，他会知道我们容易犯上哪一些的罪。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再看看十诫的第一、第二、第三条，你就知道神多认识我们，多明白我们，又多爱我们，把这些我们最容易犯的全部都写出来，一条一条的叮嘱我们。
0: 对，你想想几千年前的这些的诫命呢，好像我们汉朝刘邦的约法3章啊，神就跟人约法10章，那就这10章我们啊守到了多少呢？当然后来你看看生命记呢，我们就把约法十章呢延伸到整本，哇，规律多得不得了，你要小心啊，这个规律那个规律。
1: 那
0: 人是不是这样脑补呢？
1: 我觉得万峰老师在讲那么多规律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一点埋怨神。我知道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喜欢那么多的规律，觉得信仰是活泼的，
0: 约法十章就好了
1: 吗？那是一个精神，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可能对十诫他们去守了，但是实际怎么操作呢？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呢？特别碰到一些灰色地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再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骗不了神，但是人可以骗神。我们可以有宗教的外表，但是我们里头可以一点都没有宗教的成分。这个是在先知书让我们看到，包括我们之前查考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我们现在查考的以西结书，都是说明了人内心是很诡诈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立位记要有那么多的规律，
0: 无论有多少法律，我们都会找到洞洞的。
1: 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到新约主耶稣要再重新的提醒大家咯，最重要是你内心，你外在有很多规律帮不了你，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重新提醒我们的。好了，早上的7点52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
0: 早上好，
1: 接下来是我们万峰老师的专栏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在今天呢，我们呢有不同的华人呢，也可以在教会呢担任主教。 主教呢基本上是离教会，特别是圣公会呢会出现的一些的岗位啊。但是在19世纪末呢，大部分的主教呢都是英国人啊，都是在海外派过来的哈。香港的圣公会呢，特别当时华南的圣公会都是靠老外们去管理教会。而如果一个的中国的一个人呢，得从一个学生慢慢爬到去圣公会，有很多等的嘛，神学生，然后呢有会吏，有牧师，有这个主教，有大主教，哇一大堆啊。那在那个过程里头呢，可能要走几十年啊。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中华信仰英雄呢，他叫莫寿增。莫寿增呢，在1866年在这个广东的增城去出生，在15岁左右呢，他就去了香港的一个叫圣保罗书院去念书。在学校当中呢，就接纳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并且受洗。当时的圣保罗书院呢，不只是一所普通的学校，也是培养语言人才还有教会同工的地方。莫寿增呢，他就在完成学业以后呢，一度就进入政府工作，本来可以走一条平稳的职业道路，但是后来他改变心志，要返回圣保罗书院去念神学。在1892年，莫寿增呢，就完成了神学训练，开始全时间的教会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香港的圣士体反堂呢的华人堂会来服侍，因为圣公会呢当时主要是英国的国教，也有很多老外的参与，有一部分说英语的，也有一部分说中文的哈。1902年呢，他就被安立为会立了，30多岁了。1903年就成为牧师啊，你看圣公会就是晚一点才能够去啊成为这个领袖的哈。他呢就开始呢慢慢也到广州开展事工，他的牧养的范围呢也由香港变为整个广东的地区。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做牧师呢只是在星期天去站讲台，你要想想当天没有什么高铁啊，没有什么车辆，没高速啊，华南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啊，教堂当中距离很远，得坐船走路坐车，那样一次的探访可能已经得用一个礼拜用几天了。所以呢，一个牧师当时要做很多事情，可能得负责学校，可能得办老人院，可能呢得办诊所，处理一些的病人。莫寿增呢，在广州很多年就参与建立教堂、学校，还有社会服务，就透过很多这样的行为呢，让一个地方知道什么是教会。当时圣公会呢也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才由中国人真正来承担呢？1912年中华圣公会成立，它不再叫安利甘教会 Anglican 呢，不再叫这个名字，而是用中文的名字圣公会，英语拼也是 S-H-E-N-G-K-U-N-G-H-U-I 啊，所以也是圣公会的这个音翻译过去。他就很希望那个时候呢，把中国的圣公会呢就成立自己的教省，就是你当作教区那个东西了，那边最大的叫教省，那制度可以成立，但是没有牧者，没有神学训练，没有治理经验，改了名字也没什么用。莫寿增呢，他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培养传道人，主持堂会，处理教务，跟外籍的那些主教跟牧者合作，也学习让中国人建立奉献的习惯，也建立奉献的责任。在1929年前后，他就开始承担一个叫会吏长啊，成为当时的香港广东教区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华人的牧者之一。在1935年1月， 他就在香港的圣约翰座堂被擢升为主教，就成为当时维多利亚教区啊，就是当时的一个负责最开始负责到日本的很大的亚洲整个东亚地区，后来就慢慢缩啊，就缩到香港，就成为维多利亚教区的首位华人副主教，也是中华圣公会华南的重要的华人主教。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可以承担起教会，不用老外来负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得负上责任。但是主教的身份没有让莫寿增坐进豪华的办公室，而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广东很多地方呢就陷入战火，堂会、学校、信徒就可能没有地方去流散了，他们就得分开了。教区、教堂可能还在，但是交通经常中断，有些堂会好几个月没有消息，被破坏成为收容所。这个时候，主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们，教会也继续和他们同行。当时已经70岁的莫寿增还是在华南奔走，救济建立牧养的据点。你想想，60、70岁的人在战争的年代还要这样走来走去，这个是主教当时的工作。1941年，香港沦陷啊，整个华南的局势更加艰难。但是莫寿增没有停止他的服侍，直到1943年，他在一次华南的旅途当中因病去世，享年76岁。你想想，从他15岁进圣保罗书院，到76岁，他还在服侍。一生当中他在研究的就是中国教会怎样承担起他该有的使命，怎样一步一步的长大。万峰经常很喜欢谈三个字，叫本色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本色化呢就得很多理论啊，要写一些中文的歌啊，中文圣经啊。莫寿增呢做的事情很实际，就是要有中国牧师，要有中国人受训，要有中国的主教，有忠心的牧者，这个还有忠心的信徒，愿意奉献，愿意开会，愿意承担，愿意犯错，愿意在困难里头留下来。今天如果你想继续找莫寿增的足迹，香港的圣保罗书院还在，圣士体反堂还在，圣公会还有一个档案馆，还有一些的学校用莫寿增来命名的，那欢迎你来到香港去看一看，认识这个一步一步由普通的学生慢慢成为华人主教的中华信仰英雄，很踏实的莫寿增。

0: 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为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1: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0: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啊。四川何弟兄，
1: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你而活。
1: 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3: 早上好，莫寿增啊，今天呢还有他的学校在香港，还有呢他的那些的去过的地方还在。
1: 嗯，应该就是

0: 之前，那上个世纪，我们今天听到了万峰老师讲的墨受增，我们就知道这是先人累积下来的资产。那特别，
1: 每个人都说别人的家会有钱，自己有没有钱自己一看就知道了。
0: 我觉得
1: 大家都觉得别人有，
0: 我觉得有没有钱不重要，有没有属灵的资产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刚才文慧呢在跟万峰老师呢听这个栏目的时候，诶，万峰老师就说呢，其实大湾区啊，就是香港啊、澳门啊、广东这一块呢，
1: 还有九个市呢，
0: 哎，有好多好多宣教足迹呢。我就鼓励我们的万峰老师啊，开第三季，就是专门讲呢大湾区这边的基督精兵先人的脚踪，我们敬请期待。为万峰老师，
1: 你看文慧老师叫人做事情多利索。
0: 嗯，我们为他祷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谈什么话题呢？来谈谈星座。你相信星座吗？你会跟别人说，诶，我是什么星座的吗？那么你对星座有什么看法呢？还有你喜欢现在好流行的十六型人格分析吗？就是 MBTI 这个十六型人格分析。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看星座，还有什么塔罗牌啊，还有呢可能呢说，诶，我不迷信，所以不星座不塔罗，那我就喜欢了十六型人格分析。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聊星座？
1: 就是可以把他自己定型咯，就是觉得
0: 把自己定型，还是把别人定型、啊、
1: 因为每个人都在认识自己嘛，希望认识你认识我，哦，你是什么双子座的，你是什么座的，然后呢你特别麻烦、那最麻烦的那个叫什么座我都忘记了，
0: 处女座
1: 啊，处女座，你就处女座就麻烦。
0: 处女座应该是九月份啊，九八月底到九月、
1: 是你吗？
0: 是的。
1: 麻烦。
0: 好，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聊星座？真的，你会看到年轻人，特别女生啊，很喜欢看星座的。那首先呢，它有一些功能，也不要一，就是马上呢，一竹竿就把它给敲下去了。那它能够促进社交破冰，一群人坐在一块儿，星座还有十六型人格，就像打开呢这个话匣子的钥匙，话匣子的钥匙。钥匙
1: 一样嘛，就古代人就说你什么生肖啊？
0: 哦，是的，咱们中国人有生肖哦，对哈。那你知道这个话题轻松，而且呢，
1: 把人简单分类，
0: 对，普遍适用。哎，看起来随口一问，哎，其实是传递出友好和想要了解对方的信号。即使不熟悉这些话题的人，也能聊上两句。不容易冷场。好，这是第一个，促进社交破冰。第二呢，快速的建立归属感，这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
1: 哎，刚刚呢，我老婆的这个钢琴学生呢，钢琴，对，七八岁，然后有一天走过来说：“叔叔，你什么星座？”
0: 啊，我跟他真的、啊。七八岁就已经开始问了。
1: 对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我要用星星定位自己，我是北斗导航吗？
0: 北斗导航。
1: 我是 GPS 吗？
0: 好，那但是这是万峰老师，他不年轻了，人到中年了。那我们以这个 MBTI 就是十六型人格为例，他将人格分为十六种类型，每种都有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聊天的时候呢，诶，当人们发现彼此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类型时，就会产生一种同类相吸的感觉，瞬间找到了共鸣和归属感。星座也是如此，
1: 所以我们应该开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呢十二使徒特质。那我们呢，到底你像巴多罗买吗？你像达泰吗？那然后你去开发一个，
0: 但是有点困难，因为呢
1: 没记载，
0: 对，没记载，所以有点困难啊。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提供可靠的分析。聊天的时候呢，亲朋好友难免会点评某些人，诶，例如明星啊，共同的朋友啊等等。那星座人格类型呢，就成为现成的分析框架，因为你点评呢，如果呢光 光点评有点八卦，有点说人是非，但是有了星座，有了人格类型，哎，你就会说，果然他是什么星座，果然他是什么类型的，

0: 对，文慧老师果然是处女座，就是麻烦。
1: 而且这些思路还能够帮八卦者挖掘出更多的细节，让讨论更加的深入，满足了大家探索和表达的欲望，自然就聊得更起劲了。
0: 所以基督徒呢，他们呢就开始呢就用这个 MBTI 呢，因为这个不是星座，我们教会可以谈
1: 这个，
0: 这个不是生肖，我们教会可以谈
1: 这个，有心理学作为托底。
0: 对了，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1: 还有再来一个了解自我的过程，那人呢会依据各种类型去对照自己的行为跟想法，常常就会发现一些平时自己忽略的特质，比如呢通过星座了解自己可能具有某个星座的典型优点，例如勇敢果断，从而呢就肯定自我，也可能发现呢潜在的不足，譬如说这个星座很容易冲动，原来我是很容易冲动的。
0: 你知道我有些时候呢也会专门上网下载那些运程书来看看，因为要看看他说什么嘛，然后就对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预测未来，那我研究一下。然后呢他说
1: 你真的研究啊，你不是去看你自己的运程啊？
0: 为什么不看看看而已嘛，你信不信
1: 就研究一下。
0: 对啊，就看看人家说什么嘛。那看了以后呢就发现他都是说你会发达，你会呢工作呢会有不顺利，谁都有顺利有不顺利啊，
1: 是
0: 正常啊。
1: 这个就是
0: 他写得很虚嘛。
1: 对，这是算命的其中入门的要学的。那我们就真的要来说说了，原来年轻人喜欢星座是因为能够促进社交破冰，快速建立归属感，提供可靠的分析，增加八卦的深度，还有呢免去内心说人是非的内疚感，了解自我的过程。但是我们真的要说，原来在深层的去探索一下沉迷星座，特别是有些人成年人也沉迷星座，是因为想在未知和焦虑的生活中寻求什么呢？确定感以及心理的安慰，也希望能够改变未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喜欢去看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运程啦、运势啦，
0: 有个预测给你一个准信。
1: 对，除了这个还有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然的话他老是在焦虑当中，他都觉得自己快受不了快爆炸了，这时候让他看看星座，看看什么运程，就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
0: 这个白熊呢就是说呢，我们老是拿星座来分类，会不会好像圣经里头你属保罗你属阿波罗你属基法呢？
1: 会啊，人就是希望能够
0: 分党分派。
1: 对，人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圈子嘛，需要有归属感，需要有安全感，这是人的本性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哪儿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属，哪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所在。那当然呢，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怎么样理性看待呢？的确星座可以当作社交话题还有自我觉察的参考，因为星座其实呢，我们今天不讲星座，它其实有一些科学的天文学的一些依据，但是我们要再次的说，不要沉迷，也不要去完全的相信，可是呢也不要别人一讲星座你马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参与这些讨论，我不想听。
0: 西弗月说呢，星座运势容易打入不信的群体当中，能不能用星座来传福音呢？就透过这个星星，最后就说到谁创造星星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拒绝，我们可以听。那当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他现在需要什么，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呢传福音的入口，真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再次的说，人希望能够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人希望能够在社交生活当中破冰。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去运用呢？像刚才西弗月说的，还有最深层次的人可能里头有焦虑，所以他去看运程看星座，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是看到他们内在的这一些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与他们同行。另外真的要问问基督徒怎么看星座。
0: 对啊，他们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不跟耶稣敌对，那能不能说呢？
1: 还有基督徒怎么看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16型人格呢？
2: 人生路上， 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3: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4: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0: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1: 献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们看呢神的属性和新约的应验。这节经文深刻的显明了神是一位主动施恩带来生命转化的神。神不是坐在天上等我们变好了才接纳我们，而是在我们最刚硬最无药可救的时候主动的宣告，我要为百姓做这一切。这展现出呢神不离不弃的慈爱和信实。而神对信徒的工作，他所做的是什么呢？是内在生命的重建。他不仅呢满足于我们只做外在的宗教行为，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被翻转。这个对今天的信徒呢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了律法主义还有形式主义，
1: 有多少法规我们就有多少漏洞。
0: 嗯，是的，说得好，非常好，我很喜欢万峰老师这一句话啊，这个点评。那以为按时聚会就是虔诚，但是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对他是不是依旧保持柔软顺服，还有那种的新鲜渴慕呢？而这段旧约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验。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设立新约以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便正式的内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就正如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成了基督的信，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是借着圣灵体验到了除掉石心赐下肉心的救赎恩典。
1: 对了，长肉肉了，长肉肉了，终于了，
0: 是神的工作。
1: 好，那我们呢经常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人做好基督徒，怎样我们把这个焦点从自己的努力转为顺服内住圣灵的工作呢？
0: 维珍姊妹，
2: 嗯，慧老师，今天小姐姐梁安老师早上好。
0: 好，
2: 讲背景句吧。
0: 好，好嘞。
2: 箴言书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者便是聪明。
0: 阿们阿们。有没有特别想针对这节经文跟我们说的，还是今天打电话来也有其他想分享的？
2: 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缅怀瑶瑶。
0: 是的，我知道我在老家的时候接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心中都知道，虽然不舍，可是瑶瑶是在天父的怀抱里，对瑶瑶来说这是吸了地上的劳苦。
2: 沈辉老师，你还记得不？第一次跟瑶瑶还认识的时候，也是我们背京剧，也是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背，然后一起有一点交流。
0: 是的，
2: 也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的家庭祷告吧。
0: 是，我很坦白告诉大家，就是从我接到消息到现在，我有的时候真的每一天，有的时候都会想起瑶瑶，因为她的声音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次会接到她的电话，开朗的声音就响在我的耳边。但当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把眼睛仰望神，转了定睛在主耶稣那里，因为我们知道瑶瑶现在就在那里。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呢为这个西边小路的弟弟感恩呢，他的牙痛呢好一些了，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为明明姊妹呢他新的工作来祷告，他现在呢要5点钟上班呢，而是非常不容易，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假期里头，有加班也是感恩，但是呢之后有足够的休息啊。主啊，我们也纪念望林呢，他呢就是孩子呢经常出去看电影去到很晚，也导致他呢要晚上2点多才能睡，就求你保守他有好的休息，就是每天呢在工作的时候也有体力。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刚强呢，他的那个肠胃呢真的很不舒服，他对于他的肠胃呢真的他承担了很久的那个痛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方法，也可以透过吃一些适合的一些东西呢让他有更好的那个肠胃。我们呢也纪念这个陶姊妹啊，他就说之前呢就冒出一个警察就把他扣了分，说他开车有一些的问题影响他的驾驶证。我们求你帮助陶姊妹呢小心的开车，第一。第二呢就是也是遵守法规也是很重要的，求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白熊呢，他就是夜里呢经常没有睡好，但是呢他又要每天工作，同时间也要预备他的查经小组，求你帮助他，真的每天有你的恩典啊，他也很扎实的经常要学习你的话语，就请你引导。也纪念林弟兄的舅舅啊，他就是在重症监护室胰腺炎胆结石非常痛，就请你帮助他。也纪念他自己呢要搬到宿舍集体宿舍，他不认识那些人，也很担心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就请你帮助他去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还是有喜乐，也代表这个对他来说有不同新的福音的机会，就请你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与我们每天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知道我的心只有你，
4: 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
3: 我知道我最爱的只有你，
4: 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

0: 光有你。
1: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2: 是的，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那愿神赐福我们的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他好好而活，这就是我们可以献上的。
3: 对，林弟兄呢，就是说他不能开声音啊，只能阿门了哈。那我鼓励你啊，给我们发个信息，就是啊，他开不了声音，我说也没用，就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们给你我们的鸭皮皮，就是我们的小小的 APP， 可以更好的收听我们良友电台。
2: 那
3: 跟我们好好沟通，短信号码13299660022。
2: 开头要注明线上，
3: 其实都看到的了。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开心开心啊，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30天了。哇哦，再有10天啊，我们就会学完关于教会的真理。其实正儿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就刚刚开始起步去了解关于教会的真理。是的，因为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活在神的家中，也会透过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努力的认识神，追求的切实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相爱，我们就会从小到老都能够不偏离神的话语和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当然是与我们教会当中的家人弟兄姐妹们一起齐头并进，同心协力的去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今天啊，是诗篇第18篇，撒母耳记上第5章第1节到第7章的第2节，耶利米书的第50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4章14节到第5章的10节。我们呢要背诵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去了解主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啊。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父母亲，今天有机会得称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活着，这是因为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这几天呢，正要借着灵城小故事继续跟小朋友们去思考，到底福音意味着什么，究竟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在神的家中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他的态度呢？那对神的福音，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的不同的态度和回应，就决定了我们会有不同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可千万要做好选择。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广阔的山谷里，住着3只乌龟兄弟。他们心中共同怀抱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爬到最高的山峰，去欣赏世间最壮丽的日出。他们从小就怀揣这个梦想，想尽一切的办法能够达成。老大呢？他是一个从小就相信自我努力的人，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毅力去争取、去追求，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都不可靠，只能够靠自己。所以啊，他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登山技能，并且预备各种各样的登山工具，因为他相信，只要预备好了并且自己够强大，那么终究一天他一定会攀登上世间最高的山峰。所以他终于决定要出发了，一大早就开始攀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速度极其的缓慢，可他从来没有气馁过，他总是在最软弱，也是在自己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事在人为，只要我愿意，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不言弃，铁杵磨成针，这是所有的智者告诉过我的，总有一天我能够达到山顶的。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步一步的迈进，可是 都已经很久很久过去了，他却才爬了很小很小的一段路，距离那巍峨高耸的山峰实在是遥不可及呀。他心里时而满怀希望，时而又跌坠谷底。哎，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到达山顶啊？哎，故事画面一转，咱们再回到山脚之下，看看那老二和老三吧。乌龟老二呢，从小就机敏过人，有时候啊，他过于机敏了，别人就觉得他有点油滑。他可不像老大那么的自信，那么的自律。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知道凭自己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常常在想别的办法，怎么样以最少的付出而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嘿，小老弟，你觉得我们有可能上山吗？我想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寻求帮助。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没必要这么辛苦嘛。我想啊，只有那笨拙的老大才会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成什么愿望。我就觉得只要有捷径，我一定要非去不可。可是二哥，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我们当做的努力，我们四处去询问有谁愿意登山的时候带上我们吧。你去你去，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啊。那我呢就看家，你出去吧，去四处询问，去四处请求，那我呢就负责做好后盾，怎么样啊？到时候捎带上我就行了。就这样，老三努力地出去寻找有没有人愿意带他们一起登山，老二呢则在家里面享受自己的生活。他想着，反正只要老三找到人捎带上我，那我不就是在最少的努力之下达到最大的利益吗？这人世间啊，绝对找不到像我这么聪明的乌龟了。果真，在老三日复一日努力的辛劳之下，找到了一位非常有恩典和怜悯之心的登山者，他愿意捎带老三一起到山顶。老三也请求说，是否可以带上他的二哥？登山者也二话不说的欣然同意了。就这样，老二老三被揣在登山者背后的篮子里，享受着沿途的风景，快速地向山峰登去。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可没有结束哦，后面还有精彩的等待着我们亲爱的喜乐凌晨的小听众呢。不过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啊，我要鼓励我亲爱的小听众朋友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人的努力和自信到哪一个程度是神喜悦的，到了哪一个程度就变成了不讨神喜悦的自我依靠了呢？到底人承认自己的软弱，谦卑地去寻求帮助，和那些懒惰耍滑头想要寻巧计不愿意付上努力代价，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又在哪里呢？哇哦，这个问题如果小朋友们寻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你就得到了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的确，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寻求与神和好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能力去夸胜，说没事，我可以的，凡事我都能做。别忘了，圣经当中说，凡事我都能做，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条件，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亲爱的小朋友，刚刚我们在故事当中，你觉得这龟老大、龟老二、龟老三，他们三兄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可以试想一下吗？ 希望在未来几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我们可以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来揭晓这个故事背后真正的意义，是因为真儿特别的想要再次重生救恩，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于教会神的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次完成了在神面前的献祭，我们再也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任何时候的罪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打拼或者是去弥补了。我们唯一要高举的就是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一次完成的赎罪祭，一次献上的平安祭。从此以后我们与神就和平了，就平安了，因为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救恩与我们来说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就会每一天要么就是非常胆战心惊地去生活，生怕犯错，要么就是犯错之后坚决不承认，坚决不悔改，因为反正都要靠我努力去成圣去称义，我何必去到神的家中，去到神的面前去认错呢？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这些谎言都是撒旦还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不会好好的去依靠神，活在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当中。今天的经文当中有最美最美的一句，也是真儿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小朋友，你有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去寻求他随时的帮助吗？如果没有，那今天现在就是神悦纳你的时刻，赶快回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向他祈求吧。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欢迎安心姊妹。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又来到这儿给大家见面了，真是很激动也很安心。
1: 谢谢你啊，敞开自己跟我们分享了生命中非常不寻常的这几年的光阴哈。上一次你提到当你第一次进到了教会，你坐在那里听的第一篇道，其实就让你的心被触动了。你说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基督徒的生死观，知道原来人在死亡以后并非终结，还有永生。然后你还形容那个时候你坐在教堂里，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光照进来，就好像照到你的心里面，那个黑暗都被光给驱散了。然后你就开始了教会生活，也信了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你这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想听一听安心姊妹，你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有教会生活的你，是不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你呢？过往那巨大的伤痛会不会随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一点就全部被治愈了呢？
2: 谢谢孟远姐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呢就是希望自己分享的真实的见证呢，就是不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是装饰的成分。所以老实来说，就第一次的感动之后，我确实有了自己的小组，有了自己的牧者，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就整个教会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很有热情，然后同时也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和我在世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在这个世界老我的最终生活了30多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去教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可以说就从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回到家柴米油盐往那一放，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挣扎当中。当时最难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还没有过来，加拿大又进入冬天，我每天下班大概5点多钟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自己又是在家上班，所以一个人面对四面墙，晚上甚至经常夜不能寐，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有的时候甚至对于我一个就是自控能力非常好，三餐很固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那个时候晚上甚至我要靠喝点红酒我才能入睡，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在安葬完我的先生之后呢，在火化的现场，当时我的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都是因为她儿子来了成都，所以她才把命丢在了这里。而当时她这个矛头的指向是指向了我，所以她后面很多时候她话里话外带的音就是说是我先去了成都工作，所以她儿子跟着我去了成都工作，然后最后她才在这里生病。这就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痛苦，但是老人家更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黑锅就直接甩到了我身上。他说这一切都怪你，我们老两口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我们以后还看着这个孙子。所以当时就对我提出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一些说法，这个对于我的一些说法我都还是忍了，但他也把这个说法直接拉到了我妈妈的微信里，然后两个老人家就对着微信就吵起来了，然后彼此拉黑了对方的微信。然后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延伸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也拉黑了他的微信，我还把所有但凡可能跟他有联系的亲戚我都直接屏蔽了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看到我有任何的动作，或者哪怕我是过得比原来好一点，老人家心里肯定就更难受，这个就像一根刺。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远远的躲过这样一根刺，但是真的躲不掉，就是这种指责评价就实在是压在心头太重，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对。所以当我进了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太重了，而且也没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么一茬，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送走一个人之后要处理多少事情，所以我就一边在这边工作，然后一边处理国内的事情，中间也给了老人家两三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第一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就是被牧者的祷告拖住过的人，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主日学，学习如何祷告。然后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圣经上的话，他说天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会免我们的债。然后这句话当时就像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圣灵真的是参透万事，他轻轻的就拨动了我身上这根刺。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其实我最深的痛是因为我无法原谅这样一位老人把这样一个事情压到我的身上，本身我也已经是最受痛苦的人之一了，而且彼此都是女人，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同时他们也直接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所以照顾孩子重担又压到了我爸妈身上，所以我爸妈其实对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怨言，就是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当时上完主日学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神的提醒就是说真的是要去原谅，学习原谅和饶恕这样一位老人，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受洗没有多久，我甚至连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还在自己独自摸索，然后自己去硬着扛，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接着呢，第二次被拨动这根刺呢，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摇篮》，那是一部基督教电影，是2024年的新片。然后我记得里面讲了一个从小离异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到一个公司去应聘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个基督徒，然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门徒一样去教导他，去引导他，每天早上要求这个男孩提前15分钟到公司和他一起灵修，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当这个男孩非常愤怒，对他的亲生父亲做的很多事情从来不出现，从来都缺席的这种状态，很愤怒的时候，想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就跟那个男孩说了一句，他说罗马书里头有句话叫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委屈，也有很大的怨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面对两边老人都不理解的那种很压抑的那种情绪。但是这句话又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审判权是在天父那里，他都知道，然后我既然受洗了成为他的女儿，那我也知道我其实每一个眼泪他都有收藏起来，所以借着这句话又向天父又走近了一步。然后最后一次是大概就是2025年吧，就是去年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晚祷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从前从来未发现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跟天父说我是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而正巧是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当年我和孩子的奶奶之前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是经常出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挺相依为命的，然后他也很心疼我，对我也挺好，然后我也很照顾他，他哪里不舒服带他看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也许主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引领，要开始行动，要去描述这位老人家。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就圣灵一直是借着无声的祷告向天父祈求，让我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一步一步的推着， 然后每次都是往前进一个小步，然后再进一点点。然后就到了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生日呢，我都会让孩子给他奶奶打一个视频。我不愿意让孩子心中有任何的恨，因为这毕竟是亲人，也是唯一的念想。然后就在孩子生日前一晚，是一个星期五，我在我们小组查经，那个查经里面最后祷告事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要学习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祷告事项。师母和牧者都坐在我旁边，其中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所以第二天在孩子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跟这位老人家直接说话，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谅解。但实际上在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在孩子和奶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纠结，还是很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上去跟一个老人家说我原谅你了，这个在中国文化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爱和怜悯和这位老人家说话。然后孩子说完了，孩子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怎么说呢，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大概有6年没有见面吧，就对方这个苍老的状态让我是没有想到的，同时心里我会泛起一阵心酸，想到毕竟对方也是和我一样在忍受这个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也是被同样的课题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一开口我就先说，奶奶就是请你原谅我，我说我以前还是有很多说话不注意或者很直接，也许是很多骄傲和固执的地方，不愿意听你们的说法，所以也跟他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对，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就是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一直在为他祷告，为他的个人健康安全平安这样来祷告。我说这一切能让我今天能和他面对面，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让我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然后再和他说话。当时我其实很担忧，因为我在想奶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会不会这一次我服软，奶奶又开始拿捏我，或者是找一些事情来给我设个圈套。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说，安心，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她说她都知道，她说她已经进教会了，她说她已经读过圣经了，她说她也在为我祷告，而且一直在为我一个人在国外的平安祷告，也在为我和孩子在这的平安祷告。当时我简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那我就只能说，就是那习惯性的只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我心里想的是，原来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知道对方去了教会，他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我眼前出现的一部画面是，主耶稣已经把红海打开了，然后两边是汹涌的巨浪，他就在对面，而且等着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和顺服，还加一点点的勇气就走过去。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他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后面我在主里头，我和奶奶说，我说妈，你有句话真的很伤我，我说你不能把你儿子的死怪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这个。我说既然你认识主了，你也知道生命册，你也知道上面的日子是主定的，这个不是受人的影响，我说你怪我的那句话实在让我太疼了。对方一直都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所以后面我跟他那个电话，我们是很欣慰，也很多的安慰。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释放，我再也不会被别人的咒诅还有评价所捆绑。哪怕我知道他是不合理的，他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无形中变成自己的捆绑。所以现在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在主的爱里，他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也很喜欢撒加利亚的一句话，撒加利亚说的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对整件事情，我终于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能翻翻篇了。
1: 这历经了好几年啊，
2: 好多年，那个刺一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会很难过的。
1: 确实，你说你六年没见这个老人家嘛，可见他当年留下这么狠的话，至少在你脑海，在你心里盘旋了整整六年呀，导致你夜不能寐，那是你心灵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裂痕，像把心撕裂一样的痛。
2: 其实这一切也是在主的话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觉察，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就是这个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靠自己是撑不住的，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后来我就对我 BSF 的姐妹说，我说如果这个出口一定是我，就必须是我才能让他好受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认了。
1: 他也找不到别的出口呀。
2: 对，比大家都怕担这个责任，那也只能这么来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思路。
1: 我其实很感动，听到他竟然也信主了，读圣经了，为你和孩子祷告，这是真的好感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
2: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如果一家人都信主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观点，比如生死册，就能把一些结解开，因为大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就是都连于主耶稣，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近，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很近。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成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也认可，我也认可，然后我们都谦卑敬拜同一位主的时候，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被化解。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在为我的平安祷告，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刚刚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的不光是指责埋怨，我还会说总有一天我是要改嫁的，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居然能主动为我祷告，这个是让我真正就是得到释放的一个原因。

0: 那你们现在除了孩子生日，联系的频率会多一点了吗？
1: 就会比以前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什么状况，我有时候也会跟奶奶说一说，特别是属于比较 private，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知道的。那奶奶她从小有照顾过孩子，她也比较了解。同时现在我也用一个 APP， 就是把我日常的孩子有关的照片都传上去，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国内也会很容易的能看到。
0: 真好，有了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互为肢体，是在主里，在主里的一家人了，重回一家人了。从你信主到去年经历这个这么美的一个见证，这前前后后也有四年。
1: 对，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就像刚刚开始之前我跟你说的，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主的旨意的话，主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一定会盯着我一直到我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因为心里有圣灵的带领，然后会读到圣经的那些话语的时候，那些凸显出来的词就真的会拨动心里的那根刺。
0: 我好感动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感动哈。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听你走过来

0: 能听话，也顺服不下来。这是一个视角哈，这是你从自己的视角，但是从我一个旁观者来听整全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视角，我忽然发现耶稣真好啊，因为他其实同时在预备另外一位老人家的心。那个时候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那一位老人家也没准备好呀，他一定也是要准备好了你们才能相遇，要不然如果你第一次那个时间老人家没准备好，你可能会更深的伤害呢。
1: 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点吧，就刚刚好。我大概知道他进教会的时间可能在我出国之前，旁边就有基督徒去亲近他。对，但是从他的言语中来看呢，感受不到。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可能他时间点就是需要慢慢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等待，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信心。我觉得老人家的信心更难改变，所以他在那里面他所受到的安慰，他学会交托出去一些他紧紧握在手中的主权，这个对于一个很能干强悍的一个老阿姨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包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巧合的时间，也都是主预备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正好在孩子生日前面一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0: 我很感谢安心你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也让我心里头更平安了一些。其实在前两次听你分享的时候，我也都有预备纸巾会跟着你流泪啊，但那个泪水是痛的，而且带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无措感，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和你，因为太痛了，我在旁边看着就是非常痛的。但是今天听你说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虽然是苦，你也说信主以后也不是马上就把很多悲伤、很多难过、很多委屈一下子处理的，但是耶稣真的认识你，就像你的名字，我都会跟着一起安心了。
1: 对，在主里面有安心。
0: 是的。前几天我自己生活中也会有起起落落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难过，是因为我的长子啊。以后有机会跟你在其他的板块一起聊天，说说咱们的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再多说一点。今天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早上他带给我很多烦恼，那个烦恼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就只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他已经成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讲什么话了。可是我看着心痛啊，所以我就非常难过。那我开车来的时候，在一个右转弯，无意中瞥见那个路口是一个教堂，然后是英语的一个经文，它写的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等着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余光瞥到了这节经文，我眼泪就哗下来了。我就想也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尾吧。耶稣基督他真的好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我也深深相信他非常爱安心跟你的孩子。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这么深的痛，但是他和你同在的日子，牵着你手走过的这段日子，我也相信在未来，我还可以听到更多更美的见证。
1: 求主带领吧，靠自己是做不到，我试过很多次了，但是靠主能做到。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靠自己做不到的例子的。今天虽然跟着安心一起录音，还是流了眼泪，但这是非常平安的眼泪啊，也是非常感恩和喜乐的啊！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给我听，也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常常邀请安心来到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的时光。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整体的生命还是因着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在进步中啊。
1: 是的，就像一条恩典的路，我很喜欢刚才你的总结，真的是很美的一条路，一方面又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但一方面又很享受和主在一起同行的美好，就真的是 很美好。
0: 很美好。虽然我们今

0: 天在会客室的访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是非常非常期待未来的日子，常常有安心常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条窄路，可是这路上如果有同伴的话，也能有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1: 是，没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这个经历和见证能，哪怕能鼓励到一位听众，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算作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主耶稣。他若使用，那祝福起来就不知道是怎样的收成了。我们也谢谢安心把你生命中这段路分享给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常常听到你跟孩子未来的生活中的与耶稣同在的日子当中各样的事情吧，不一定都是完美的见证。任何的忧愁烦恼，也是我们可以向主诉说的。所以呢，期待未来和你相约，还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这个节目里面。
1: 好的，谢谢梦圆姐。
0: 谢谢安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好，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好，谢谢安心，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有一位叫做宁静时刻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心老师平安，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节目解决了我很多信仰生活和服侍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的牧者说不愿意把年轻人送到牧区所设立的神学院读书了，原因就是神学生读完了之后啊，很多都不愿意回到母会服侍，而是喜欢去到一些城市型年轻化的教会。所谓年轻化，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年轻人更多，而是他们的讲台信息、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适应这样的教会。而传统教会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压伤而离开，想着借着与老一辈的沟通去改变教会的现状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没有信心来等待，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母会，直接去到没有传统包袱的城市型教会。但是这样呢，老一辈就出现了挣扎和痛苦，不愿意送年轻人去神学院读书。我为此感到有一点的困惑，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教会的解决方案。
1: 最近呢，正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谈的虽然是自己家庭当中和自己的儿子如何和解的这个过程，老师母呢在分享的过程，他就流着泪说，我要替我这一代的人向下一代的人道歉。哇，我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教会的下一代流失这么的严重，不单单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活出信仰，非常活泼充满盼望和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更严重的是即便自己没有好的榜样，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敞开的、谦卑的将教会的棒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里面觉得完了，如果教会交出去的话，教会不就要关门吗？如果他们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表达的很多时候不是对真理的持守，而是对自我习惯和自我控制的一个持守。最近真儿也在真爱住我家谈了生活神学里面关于控制的这个问题。控制和节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控制是把焦点聚焦在别人身上，我想要做神，我想要一切按照我的适应的、我的可控的范围去发展，但是节制却将焦点放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整个牧养的层面，控制欲是非常非常强的，从教会到家都是如此。我们就真的发现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一代一代该有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本身。教会有它的组织层面，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它也是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和彰显。一旦我们老一辈的人失去生命成长和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和温柔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僵化，因为其实老就伴随着僵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老伴随着成熟啊，
0: 是
1: 伴随着智慧啊。为什么要让教会陷入到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僵局里面，青黄不接呢？真儿在自己的神学院的教导也好，还有家庭事工的理念里面，持续不断的就提到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教会代际传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上一代不交棒，下一代不成熟。我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也要兴起，迫切地去追求神、认识神，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担得起这个使命。可是呢，我想，既然称之为上一代，我们就必须先迈出那一步，对不对？生命 知识、真理，还有对人生的体验上，应当都比下一代是要更成熟的。你不能够去要求下一代比你自己更好，你必须在神面前是要求自己够成熟、够智慧、够勇气去把这个棒交出去。毕竟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人的教会。无论是讲台还是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门训，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除非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了，珍儿在这里要分享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参与侍奉的时候，由于机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习惯，那个时候呢，神学院还不能够接受女老师的教导，我的节目也好，课程也好，是需要男生弟兄来分享的。当时正儿就觉得不可思议，腐败的一塌糊涂。当我跟我的父亲去分享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说，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学的是顺服。当你学会如何跟随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带领。当然下一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在神面前去学习忍耐等候，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掌权。而老一辈呢，也要快快快快的成长，让自己知道信仰的传承是必须先由上一代迈出放手的那一步，然后棒才能够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你不能够让下一代总是在夺权吧，抢啊，我明明都已经到了要交棒，前面那个人他就是不交，所以我不得不去抓，不得不去抢，
0: 矛盾就产生了，
1: 矛盾就产生了，
0: 是
1: 合一就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明白整个教会现在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传承和影响。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传承，没有门徒就培养不出门徒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老一辈好好的继续去跟随耶稣，继续生命成长，你才有福音的大能透过你这个瓦器彰显出来。晚辈好好的去学习有生命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生命的循环的互动。
0: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牧师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这个服侍着服侍着服侍着就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了，就忘却了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自己只是一个管道，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只是一个管家，而越来越在乎，或者说越来越紧紧地抓住自己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我差派你去哪儿了，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的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搬家的原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却是以一个差派的心态将我们送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
1: 是
0: 因为他 他不是说哦，你离开我的教会我很难过哈，你不能给我们教会服侍了，而是说从神的国度来说，神把你带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就带着爱的印记去吧，大胆的前行。直到今天，我原来的教会依然是我属灵的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服侍，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我回去参加姐妹的退休会，说也许你的灵里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了。我特别的感恩，因为你看，这不是说哦离开了我就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我真正的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老牧者能够认为，即便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甚至为他们守望祷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改变、去更新、去服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全然的相信，即便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神还会带来合适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拿人数衡量我们的教会。
1: 我想教会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把福音据为己有，是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拥有的是神的使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上帝国度当中很小的一片拼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对了，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某个文化的教会，都需要专注在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整个国度的眼光才能够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狭隘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哦，你离开了你就去别的教会，哦，送出去读神学的不回来了，所以不能送出去，这种小媳妇的心态，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恰好会造成了教会的衰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上帝蒙爱的儿女。而只有当我们这个身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也就是神的使命，而不是某某某某教会一个希望人数增长的使命。
0: 同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教会付代价送大家去装备和学习的话，那么更好的是留在你委身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问题的教会，可是我们作为年轻人也要有耐心，等待我们的这些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出更决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灵的晚辈，都能够放下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哦，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地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嗯，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餐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麻糊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的满足愿望，尽快的达成梦想，尽快的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的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你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诉诸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倚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地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个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感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我想说，这个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呢？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in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成
0: 被
1: 这样子。
0: 刺。
1: 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

0: 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说：“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哦，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宣教士，然后哦，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国族的爱，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看到，因为当时的 content manager Narcy 他要退休，他已经做篮球，他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看到他表，哇，他是什么？就是有在神学院教书这样。我就想说，天啊，我好像不够资格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历很厉害、很 experienced 的基督徒。我对神学啊，对这些我都没有这种训练跟背景，我只是有在教会跟机构工作过，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但是没有真的 benefits anyone,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他传给这个给我，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子，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哦，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就收到 response,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1: Desperate，
0: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然后跟 team content,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跟我们的 president,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啊，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让我知道说，哦，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然后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Carrie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侍，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 touched me。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还有跟我孩子说，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我跟神更亲近，
1: 是，
0: 因为他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因为我要
1: 是，
0: present 这个我自己 how to fit to this position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1: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0: 我是 Andrea，谢谢你们，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越来越多选民开始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研究候选人与选举议题。尽管 AI 能协助整理资讯，但专家警告，其可能强化用户既有的政治偏见，并非完全中立的资讯来源。在人工智能普及后的首次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正开创新的投票研究方式。西维珍尼亚州的平面设计师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花费数小时与 ChatGPT 对话，以厘清最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他表示，自己通常投票给共和党人，但会避开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运动的支持者。他向 ChatGPT 概述其政治信念，并就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专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拉斐尔·巴蒂斯塔 Rafael Batista 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具有微妙的说服力，且渴望取悦用户。他说，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东西来强化和说服你更倾向于你已经倾向的方向，所以你离开时更有信心，但不一定对世界有更多了解。由于 AI 公司不披露其训练数据，外界很难得知哪些偏见可能影响其回答。 OpenAI 发言人则表示，公司会持续监控模型中的偏见，以维持回应的政治中立性。不少用户意识到 AI 的局限性，约翰逊本人也察觉到 ChatGPT 只是一个讨好者，无论你倾向于什么，他都会正面地谈论它。为了应对潜在偏见，一些选民采取了不同策略。宾夕法尼亚州的作家拉克什米·艾耶 Lakshmi Iyer 使用 Claude 创建了一个名为选票查询 Ballot Lookup 的无党派网站。他刻意提示 AI 从候选人官网或演讲中提取资讯，以限制自身偏见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衰落也促使选民转向 AI。 田纳西州的泰勒·布莱克 Tyler Black 表示，他主要使用 AI 了解地方候选人。他意识到 AI 有时会产生幻觉，捏造资讯，因此他会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去核对另一个。巴蒂斯塔建议，用户应以隐藏个人偏好的方式提问，并可使用无痕模式，以减少 AI 根据过往记录提供个人化但可能带有偏见的答案。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我们用何西阿书继续来分享信徒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真儿要选何西阿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这不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特别难懂的一卷吗？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象，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和我们现今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发现实在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太容易从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今天尤其是分享他们出埃及地以后一直以来过着一个仿佛患了健忘症的生命，我们就晓得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败坏，我们也很容易犯属灵的健忘症。今天就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第13章4-6节以及第9节，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忘了。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 既得宝族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哇，我想一个人活着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而服侍主最怕的就是你忘记你服侍的对象究竟是谁。一旦活在盲目和惯性当中，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我们就会自取败坏。以色列人的忘性是令人发指的，但我们作为人的忘性也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儿自己也是前一秒信誓旦旦表示说，主啊，我今天一定要选择顺服你，下一秒钟因为各种各样发生的事，就立马把我刚刚跟神说的话抛之脑后，也忘记神的命令，过着自己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追求着自己习惯的追求，依赖着自己所习惯的依赖，没有真正的单纯的分别出来。然而呢，每一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我生怕自己忘记，以至于自己成了一张只会动的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能收回到信主之后，我们都能够将神的真理说个一二三出来，但这和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心意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信徒明白自己肩头上有使命，认识神和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明白，但我们如果不做，那么就只剩嘴皮功夫，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活着不等于活出来了，活着不等于已经活出基督来了。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活着维持生命这么简单，而是活出来，活出基督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而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付上代价，牺牲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的。而这个牺牲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抛弃了，牺牲了，放下了，而是本来呢就是不好的，本来就是要舍弃的老我。约翰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人生，他希望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八个字，相信信徒一生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了。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舍弃旧有的生命模式，那很有可能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嘴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忘性。就像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我们忘记，这是人最最奇怪的一个通病。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神，人很会临时拜佛脚，很会病急乱投医，我们很会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我们很会在自己软弱的时候迫切的寻求。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这种光景稍微有缓和，稍微有突破，稍微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忘记了。这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所描绘的以色列的状况，也正是你我最容易犯的状况。我们天天在这种非常讽刺的转变当中，神明明白白赏赐给我们丰衣足食，身体心灵都强健，让我们在关系层面也有饱足，也有安全，也有幸福。但是当这一切存在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抱怨，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当得的，我们忘记了这本来就是神的恩赐。而这真正危险的就是我们在饱足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敬畏和感恩的心，以至于在我们没有饱足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的渴求也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所以今天忘记神其实就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的体现。神不再是我们理解人生、看待问题、寻求方法并且迫切追求的目标、盼望的中心和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了。我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我们要神围绕着我们的意思转，帮助我们以我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们虽然去教会，但是我们寻求的是自己想寻求的，并不是寻求神。我们虽然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理得。我们虽然服侍，只不过是慢慢的更加的建立自己的能力、经验、资源和判断。这种健忘症比记忆上的忘记更加的恐怖和危险，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神，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的认识神、爱神、追求神和荣耀神。所以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絮絮叨叨告诉神一堆自己的心愿，我们恐怕也应该安静地在他的话语下降服下来，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听听他在我今天的光景中有什么样的心意。或许他会提醒我们一件我们已经忘记很久的承诺，又或许他会再次点燃我们心中冷却的爱火。我们不再想要为自己活，而是能够转向他，为着他的使命活一个荣耀他的圣洁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在饱足的光景当中自以为意，或者已经习以为常，乃是时刻以他为中心的，在他之外别无他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活出这个真理来，让人看到我没有忘记那爱我、救我并且扶持我的上帝。亲爱的父啊，求光照我们，使我们向你有敬虔的心，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不要忘了你，因为你从不忘记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三章，要专一的爱主，不要偏离上帝的道，要严拒敬拜假神偶像。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五节，不可以受假先知行神迹奇事的诱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六到十一节，不可受到妻儿和亲朋的引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申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申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饿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十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十三章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是指无论对方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亲密到是同胞弟兄儿女妻子如同自己性命的朋友，如果是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是指耶和华神以外的任何假神偶像。第七节，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四围列国的神是指迦南地以及周围列国之百姓所崇拜的假神偶像，无论是有形无形，包括偶像、伟人、财富、名声，或者是今天你我所面对的时尚或者娱乐或者理念或者一些的思维主义等等，这一些有可能是让我们去离开真神上帝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都是诱惑人的。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在这里不断的被提醒，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依从是指同意附和，不可以同意附和，也不可以听从听信随从，也不可以顾惜看起来是可怜的而不予追究，都不可以。 也不可以连续就是宽容体谅，也不可以遮蔽掩盖包庇，都不可以。第九节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断然举发。经判断之后呢，判断这是有罪的，就率先出手投石，将他杀死。第十节，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勾引你离开，就是原文是赶逐你离开。面对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原因是他想要诱惑你，赶逐你离开那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上帝。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也就是公开执行死刑，这样百姓都看见，百姓都听见，因此就害怕，再也不会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申命记》十三章六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读起来很震撼，神说即使是自己的兄弟儿女、妻子，或者是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暗中引诱你去敬拜别神，不可听从，也不可心软。今天你我已经不在旧约以色列的律法制度下，因此这段经文不是教我们如何处罚人，而是要我们明白神看重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魔鬼的试探不一定是来自于陌生人，有时候反而是来自于我们最信任最爱的人。例如有人可能会说，不用那么认真的聚会吧，信仰放在心里就好了，工作最重要，其他的信仰等等以后再说吧。这些话不一定带着恶意，但是如果这些话让我们渐渐远离神，那就要警醒。真正爱一个人，不是陪他远离神，而是陪他一起走向上帝。另外的神说，你的眼不可顾惜他，也不可连续他。这不是上帝不要我们有爱心，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够因为人的情感而牺牲了对上帝的忠心。当神的真理跟人的期待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耶稣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真正的爱神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把上帝放在首位。而经文也严厉的方式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彻底拒绝使人远离上帝的罪。对今天的你我而言，我们不是要去惩罚别人，而是要严肃地对待罪，不跟罪妥协，不让罪在生命当中扎根。如果我们对罪习以为常，就会慢慢地我们的生命被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最亲近的人也可能成为信仰上的试探，因此要有属灵的分辨力。爱神必须放在所有关系之上，不能够因情感而远离上帝，远离神的真理。而我们对待罪恶要坚决，对人要有爱，拒绝罪恶，同时用爱心挽回迷失的人。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在每一段关系当中都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也不因人的理想偏离真道，也以爱心和真理彼此扶持，一同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弟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 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那承受产业的与奴仆毫无分别。加拉太书4:1-2，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2: 3:23-4:11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四个段落，这个段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论述信徒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过去几天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部分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段落的第二个部分，4:1-7。4:1-7具有首尾呼应的结构，第一节承受产业的可译作后嗣，与第七节的后嗣是同一个字，即是说本段开始提到后嗣，结束也提到后嗣。新汉语译本在第一节和第七节都把这字统一译作承受产业的人。本段与上一段的关系由第一节开头的我说带出来，我说 NIV 译作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中文可译作我说的是或我的意思是。新汉语译本译作其实我是说，表示本段是进一步讲解说明上一段的内容。那么本段与上一段有什么相关之处呢？其一，上一段谈及两个阶段，一，这信来到之前，以及二，但如今信已经来到。4:1-2这比方也谈及两个阶段，孩童的时候以及父亲预定的时候。其二，上一段在这信来到之前的阶段，经文谈到童年的监管人，现在4:1-2在孩童的时候，经文也谈到师父和管家。其三，上一段在但如今信已经来到的阶段，经文谈到承受产业的人，现在本段拾起承受产业的人这课题加以发挥，在父亲预定的时候，也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可以承受产业的时候。最后我们看看本段的结构，本段由三个小段组成，第1-2是一个比方，第3-5解释这个比方，第6-7把这个比方应用在信徒身上。第1-2是一个段落，理由很简单，除了开首的我说之外，其余部分所有句子的主词都是同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在这个比方内，承受产业

0: 毫无分别所指的是，其实只是指受到别人管束这一方面。至于监护人和管家是两种还是一种人，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并不是这个比方的重点，因为根据第三节，当保罗解释这比方如何与信徒的情况配合时，他只说，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可见其重点只是受到管束。最后一句，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话指出这管束的时期是有结束之时的，当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管束的时期就结束，而这也就是他承受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明显不是活在比方中未成年的时候，而是活在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之后。父亲如何预定时候，我们不晓得，也无权过问。但如今这时候既然已经来到，就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父神应许赐给我们的产业吧。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始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在昨天的生命的故事里，婉瑶分享她自己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她就被教导要凡事靠自己。因着家庭贫穷，也让他自尊心多次遭受到来自家人、同学的伤害。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即使他明明会念书，却只能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所以婉瑶说，既然不能念书，那就去玩吧。那么决定自我放逐的常婉瑶，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如何与上帝相遇的呢？让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毕了业之后，我跟我的爸爸说我要去补习，所以我就搬出了家里。搬出家里一直是我的渴望，就是我不想再听见钱，再听见爸爸说妈妈哪里不好，妈妈说爸爸哪里不好，我再不想听见姐妹之间比较月收入，我要去过一个人的日子，所以我就搬了。搬了就好像自由了，你那自由之后噩梦就开始了。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每天就是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你觉得你既有的目标都不能被达成，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很多目标都要靠钱才会做到，我没有钱，所以那时候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失了方向，我也没有动力再去为我自己创造出什么出路，所以那个时候就放手了，就玩吧。那刚开始玩真的好像有那种暂时忘掉一切的痛苦，在舞厅跳舞跳到疯，然后在 KTV 唱歌唱到爽，你觉得好像发泄了。可是你过久了，你会开始不知道你在干嘛。诶，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诶，我看到马路上有人去上学，有人去上班，有人去买菜，我觉得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他那一天他知道他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告诉我，想那么多干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就是这样，要及时行乐，走吧，我们再去玩。我还记得那时候飙车很凶，我们就常常在那边飙，那我当然不会飙，我就是后座陪坐的那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就用挑战的眼神看我，意思就是你敢不敢坐我的车。我就回应他一个怕什么的眼神，他就把安全帽就丢给我，平呼呼就飙得很快。下了车他脱下安全帽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抓紧，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你胆子大。那我那时候我就冷冷地看着他，我心里想，我就是想死，死了就算了，死了还比现在轻松。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在 KTV 唱歌，唱唱唱唱唱，身边的朋友他们喝酒嘛，我也喝啊，不会喝装会喝，喝到醉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过这样的生活，我竟然可以倒在外面的那个人行道的椅子上睡耶。我现在想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我都不怕坏人把我抬走。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都没事，自己就放纵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学会抽烟，没有让自己学会去吸毒，或者是去上不良的场所。讲难听还不敢，还知道自己上有父母有家人还不敢。但是真的是够惨，我常常深夜三四点我骑着我自己的机车在路上转来转去，我常常转到一半哦，那个眼泪流满了脸颊，然后我就大喊，我就撞死吧，我就撞死吧，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被撞死。然后有时候油门加很快，你真的想你撞死算了。所以那时候常常身边经过的车子就会破口大骂说，你是不是死了，这样子，就是飙车这样子。我就是这样过日子，过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吃喝玩乐刚开始很新鲜很潇洒，觉得你好像拥有了世界，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每天都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贫乏，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唱 KTV 都会唱晚上唱通宵的，然后有一天唱完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我那时候回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想再回家面对打开门那种孤寂。你可是走在街头我也有那种形单影只的茫然。然后有一天我就搭那种车，因为想睡觉，身边又没有钱去旅馆睡，也不想回到家又被那个讨厌的房东问来问去骂说你又出去玩了，然后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坐上那个公车，从那一站坐到他的终站，为的就是睡觉再坐回来。我突然就想说，人来人往，我应该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很怕孤单。然后有一天就下了车，然后就在那边乱晃。然后那时候补习街就很多补习班，很多考生在那边，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当中呢？我应该在这里补习，应该在这里奋斗大学，可是我不是。然后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就递单张给我，一个南洋团契的单张。我就看一看，就想基督教，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带我信主过，傻傻的也就受洗了，但是不知道受洗的意义。就那时候觉得老师这么热情应该要捧场一下，就去受洗。那时候也去教会去了几个礼拜，但是就没再去了。我就想到这一段往事，然后就觉得好像教会还不错，

看啊张望，那就有人就很热情啊，就哎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就进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歌，我就觉得好感动，就流泪。之后那个南洋团契的一个传道，他看到我是新来的，那他就很欢迎我，就问我啊，说诶以后愿不愿意常常来。那我就看诶里面的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然后都是考生，跟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年纪，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然后聚完会就在那边吃饭，我就觉得诶很好诶，有免费的饭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诶很好，我就后来我就又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很喜欢去，然后就跟里面的人就都熟了。我真的觉得在团契我过了一段好开心的日子，可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特别，所有的人都要补习都要念书，所以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晚上下了课，他们就会在团契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就看书，只有我没事，然后他们看书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陪他们，然后我就好喜欢团契，我把团契当成我的家。然后他们有的学生很穷，为了省钱就都睡在团契聚会的那个地方，一个睡袋就这样睡，你知道吗？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学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怕孤单不想回家，就在团契好像就自己就是团契的一员。然后那时候诶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团契里面，那段时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深夜的时候我就去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婉瑶像个谜一样，你问他几点以后人去哪里了他都不讲，但是常常在团契就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的也没有 BB 扣，那我留的就是团契的电话，他们就常看到我接到电话就哦好，然后人就不见，然后到隔天早上就看到我一脸倦容要死不活这样子，然后他们问我也不讲。那后来跟我比较熟的问了我，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半夜回团契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喝了一点酒，他可能有闻出来，他说婉瑶你去哪，我说没有啊，他说你骗人你去哪，那个弟兄就很关心我，我才告诉他。之后我大概跟他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他大概也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鬼生活这样子，可是他也很好，他也都不讲，就是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常常劝我，我说我知道啊，我也很想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啊，我说可是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说白天你们都去补习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诶，我说这么多的时间，我说就他们可以陪我啊。那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好，可是你拉不回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你好像着了魔一样，你出不来，但是你又深陷其中，你又很痛苦。所以每一次当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好像被燃起，可是时间一到，你又觉得你又身不由己。我还记得有一天，也许是神的时间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快要放榜了，我的失落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知道放榜大家就散了，因为各自就要去读书嘛，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好不容易在这里这么温馨，你知道吗？当我半夜生病的时候，团契的弟兄姐妹还会陪我去看病，这是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的遭遇，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很开心的事情，那种种种的画面不断天天的浮上心头，我觉得我舍不得他们。然后那时候团契因为快要放榜的关系也要整修，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条子公告说要大家开始收东西，因为要整修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因为他喜欢某某某姐妹，说哪些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有某某某姐妹也是他的，这些他都要一并带走。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张纸条，就另外一个弟兄就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什么是他的，婉瑶也是他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差，我过这么差的生活，我觉得我根本不值得被喜欢，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刹那，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一个人珍惜你，好像觉得自己被肯定，你好像觉得自己被珍惜，你好像觉得你找到了一点活着的价值。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她放飞自由，她进入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但是在南洋团契这个地方成了她生命的转捩点。虽然说她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她在这里感觉到被重视、被关心、被接纳的爱。那么接下来常婉瑶的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邀请好朋友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来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经历。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系统的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身体啊，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是。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呢，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嗯，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4:8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
2: 嗯，
3: 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啊，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
2: 啊，
3: 嗯，
2: 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
3: 嗯，
2: 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
3: 嗯，
2: 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嗯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
2: 嗯，
3: 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哦，
2: 嗯，
3: 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啊，
2: 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
3: 嗯，
2: 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
3: 嗯，
2: 就是你锻炼的线条，
3: 那个，线条，
2: 对不
3: 对？
2: 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3: 嗯，
2: 你不是注重所谓的线条啊，
3: 嗯，
2: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裸露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来着。
3: 嗯，
2: 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呢，他要提醒我们，就是 不是把所谓的操练身体当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追逐的目标。
3: 嗯，没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嗯嗯，我们可以理解，就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你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要有敬虔的心。
3: 对，而且呢，敬虔呢是对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
2: 哎，没错，
3: 那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说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2: 对，
3: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2: 没错，
3: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2: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3: 对对，
2: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3: 是，
2: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3: 没错，
2: 对，
3: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2: 对，
3: 是吧？
2: 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3: 是。
2: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3: 对，
2: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3: 是
2: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3: 是，
2: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3: 嗯，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3: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可以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回来呢？
3: 嗯，
2: 对吧，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那就麻烦了。
3: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把垃圾
2: 带回来，
3: 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
2: 对对，
3: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才保留。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3: 的
2: 包，
3: 是的，
2: 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3: 我们收拾全人。
2: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3: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2: 没错，
3: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2: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3: 好，
2: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越来越多选民开始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研究候选人与选举议题。尽管 AI 能协助整理资讯，但专家警告，其可能强化用户既有的政治偏见，并非完全中立的资讯来源。在人工智能普及后的首次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正开创新的投票研究方式。西维珍尼亚州的平面设计师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花费数小时与 ChatGPT 对话，以厘清最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他表示，自己通常投票给共和党人，但会避开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运动的支持者。他向 ChatGPT 概述其政治信念，并就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专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拉斐尔·巴蒂斯塔 Rafael Batista 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具有微妙的说服力，且渴望取悦用户。他说，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东西来强化和说服你更倾向于你已经倾向的方向，所以你离开时更有信心，但不一定对世界有更多了解。由于 AI 公司不披露其训练数据，外界很难得知哪些偏见可能影响其回答。 OpenAI 发言人则表示，公司会持续监控模型中的偏见，以维持回应的政治中立性。不少用户意识到 AI 的局限性，约翰逊本人也察觉到 ChatGPT 只是一个讨好者，无论你倾向于什么，他都会正面地谈论它。为了应对潜在偏见，一些选民采取了不同策略。宾夕法尼亚州的作家拉克什米·艾耶 Lakshmi Iyer 使用 Claude 创建了一个名为选票查询 Ballot Lookup 的无党派网站。他刻意提示 AI 从候选人官网或演讲中提取资讯，以限制自身偏见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衰落也促使选民转向 AI。 田纳西州的泰勒·布莱克 Tyler Black 表示，他主要使用 AI 了解地方候选人。他意识到 AI 有时会产生幻觉，捏造资讯，因此他会用一个聊天机器人的答案去核对另一个。巴蒂斯塔建议，用户应以隐藏个人偏好的方式提问，并可使用无痕模式，以减少 AI 根据过往记录提供个人化但可能带有偏见的答案。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中呢，经常和你话家常哦。最近在生活当中多了一个乐趣，也可以说是兴趣哦，就是种植小盆栽。那在家中呢开始绿化的活动哦，那也是因为呢搬家之后有一些空间还有环境适合哦。那看着这一些植物的生长，其实每一天呢心中都有许多的领受和感动哦。看着花开花谢，还有看着这一些植物的生命力，每天帮它浇水，然后呢移到有阳光的地方，照顾这些小盆栽生长，让我感受到呢上帝创造这一些植物何等的奇妙，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是那么的独特哦。好，另外呢在现在住家的顶楼也有一个农场，可以供大家去种植一些可食用的菜蔬哦。那看到邻居们呢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一个种植的活动哦。昨天邻居跟我说呢，他撒下的种子隔两天就冒出芽来了，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呢，发芽成长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果实呢？好，今天呢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圣灵的撒种，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要分享的经文呢是选自于新译本圣经哦。好，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呢，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呢，都可以翻开到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新译本圣经如此说道：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圣灵的撒种，当你处在忧虑的状态下，就是在自己的肉体撒下忧虑的种子，因此会收取更多的忧虑，或比那更糟，长出更多的恐惧和惊惶。而在我们发现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对其他人做了或说了不想要做或说的事，进而伤害到别人。所以当忧虑发生的时候，帮自己一个忙吧，深呼吸几下，然后进入神的话语中，找一段可以平静你的灵并建造你的信心的经文，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来寻求神的面和他的平安。很快的，当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并且迎向永生的光，你心中将会收取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已经厌倦于撒忧虑的种子，因为他们只会长出更大更糟的忧虑，并且会结出恐惧和惊惶的果子。求你帮助我在你的里面成长，顺着圣灵撒种，以至于我可以迎向你的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生命的话语。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十章了。第十章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到17节，这里特别是给别加摩教会的一封信呢。主如何提醒别加摩教会呢？这一章的主题是别加摩话语的重要。我给大学室友私下取了一个昵称，只有他知道，我也只在某些情况用这个名字叫他。有一天我们在诗班指挥的办公室聊天，室友抱怨生活真是充满太多挣扎，但我一用昵称叫他，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在绝望中，他知道自己是被爱的。给别加摩的信在结束时有一个应许，就是会有一个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先见约翰写给教会的使者说，别加摩的信徒悔改胜过试探之后，会收到这别有意义的应许，就是与神的新关系。而关键就在于承认神话语的重要。不论我对身体的情况有多沮丧，一旦真正进入个人灵修研经或教导圣经，我就忘记疼痛和不便，喜乐激昂地聆听神的道。神的道胜过生命中的痛苦。别加摩信徒需要的正是神的道，这也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只是很少人认知到这一点。这封信描述基督有两刃利剑，先前我们讨论过，以此意象形容神的道，可能在早期基督教环境里是很风行的说法。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和以弗所书第6章17节都把神的道形容为剑。再者，早期基督徒一定明白，基督一方面传讲神的道，一方面他自己就是神的道。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特别喜欢用道这个意象，因为他记载的基督生平一开始就是一首关于道的美丽诗篇。那首放诸四海皆准的诗，结合了道的希腊哲学观念和希伯来信仰的理解，说明神的道本身就有能力使其实现。先前我们也提过，每封信一开始对基督的描述和每个教会收到的信息有关联，这里的关联很明显。神的百姓在撒旦座位之处，唯有继续参与在神的道中，才可能继续活出公义正直的生命。信中称赞别加摩的信徒，虽然当中有一位伟大的见证人被杀，却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我们不知道安提帕是谁，他的殉道大有可能引起不少人恐惧退后，但结果没有，这是别加摩信徒值得称赞之处。安提帕就在他们中间被杀，因此信中重复说这是撒旦所住的地方。不论我们面对什么挣扎，思考这样的重复都会受到很深的鼓励。撒旦住在哪里呢？是什么让他有座位呢？凯斯特指出，别加摩这个城市是小亚细亚文化和行政中心，是位居高山丘上的城堡，有一座巨大的宙斯祭坛，该城也是皇帝奥古斯都的宫殿，一座文明的图书馆所在地，也有代表医治之神的希腊医生亚克里皮德庙，以及罗马地方总督听讼的地方。 以上这些都足以让所谓的撒旦作为有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力量威胁信徒。今天我们对信心有一种误解，就像裴瑞蒂小说当中所强调的过度简化罪恶，好像只是一些小鬼引起的，即使我们没有把这些小鬼想成身穿红衣服、头上有角、手拿草耙子、口吐硫磺、到处飞舞的样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将整个罪恶过度诉诸理智，把撒旦定义成只是人类的恶行而已。圣经的立场居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提认到罪恶有无数形式和原因，也的确有强大的超自然因素存在。在我们之外确实有恶的力量，但通常是利用人类的罪恶倾向行事。人不可以说魔鬼要我这么做，罪恶势力的确经常试探人，可是我们向试探妥协，要怪的是自己和失败的意志。有些情况魔鬼特别容易掌控，我们必须要小心进入这些领域。我很尊敬前参议员哈特菲在他的著作《岩石和硬地》之间公开提到政府高层很容易受到哪些试探。那么你呢？也许你的办公室里人人都会咒诅、欺骗或在性方面不道德，也许魔鬼的势力更微妙，可能为了操纵别人，同事间经常权力斗争。在这种气氛下很难维持基督徒的品德和见证。同样，在身体和心理上遭遇挑战的人也常常面对困难，例如在残障逐渐恶化的沮丧中如何紧紧抓住基督。疾病和残障绝不是神对人类的旨意，所以在患难中我们也能体认撒旦的势力范围。然而别加摩信徒得到主的称赞，他们在环境中持守真道，坚守基督的名，靠着基督的力量击落揭发撒旦的作为。这样的忠心在广为恶势力笼罩的处境中立下持续坚忍的典范，基督的名使他的百姓可以忠诚。然而先见必须责备别加摩几件事，就是他们没有对基督完全忠诚。他称别加摩教会的退后是向巴兰和尼哥拉的教训低头，这两个名字给了我们重要的资讯，但下一章才会讨论尼哥拉党。巴兰最为人记得的是摩押王巴勒要他咒诅以色列人却失败了。既然在第一个故事里巴兰最后没有咒诅，反倒祝福神的百姓，我们不免纳闷，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犹大书十一节巴兰却成为假教导的象征呢？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在民数记第31章16节解决了，那里所讲的和启示录2章14节符合，说巴兰教导妇女与巴勒，引诱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而对神不忠。从以色列历史得知，摩押一直都是冲突和离弃耶和华转向偶像的源头。他们的故事对21世纪的我们是很重要的功课。邪恶势力知道正面交锋无法战胜我们，就像巴兰不能咒诅以色列，反而祝福他们。因此邪恶势力就用更微妙的方式靠近我们，用小利益使我们走岔路。在第一世纪，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很棘手，因为通常在罗马城可以买到的肉都是来自庙里的各种庆典筵席，然后间接流入市场。另外在帝国社会中，罗马官员性方面的不道德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显然第二种罪在21世纪和第一世纪一样泛滥，所以教会更应该全面以待。但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在今天如何侵害我们呢？ 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部分同样涉及拜偶像所牵扯的物质问题。举例来说，许多年轻人购买摇滚群体的唱片，显然是以暴力不道德的性为主题，等于是支持他们的行为和影响力。相反的，神的百姓必须经常小心选择，避免支持各种猖獗的拜偶像势力和财富。包兰这个名字牵涉到使以色列百姓落入不道德的性行为，尼格拉党似乎也是同样情形。这是个很庞大的主题，在四封信里都提到，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讨论。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别加摩的信徒被呼召要为这些罪悔改，但我们的社会不讲悔改，却用解释把多数的罪合理化，因为环境的坏影响啦，长大过程的失败啦，家里缺少爱，社会压力等等。但神的话单单说要悔改，这是时代急需的信息，同样也是很少人想听的信息。神的命令再次把我们指向本书的一贯主题，受苦的人可以带给基督徒群体一大恩赐，那就是从他们的软弱中带来深刻的悔改意识。当我们为生存挣扎或长期痛苦地躺在床上，通常比健康强壮一切靠自己解决的时候，更容易想到我们的罪以及悔改的需要。戒酒无名会可以如此成功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公开认罪，每个人向其他人宣布自己是个酗酒的人，想要改变，不过目前还是个酗酒的人。我们坦诚失败，就开始了改变的过程。在偶像林立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单纯的呼召，悔改吧。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常常让我醒悟，看到自己天生的罪性。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毁灭我，而是开始医治我身体以外的部分。而且我们知道灵魂体的密切关系，所以悔改常常能通畅身体复原之路。约翰警告别加摩教会，如果不悔改，基督会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神的道会因罪而击杀他们。这里并不是只说基督会毁灭罪人，因为紧接着这个警告之后，就是要听圣灵说话的警告，然后有特别的应许给别加摩教会。即使我们已经被罪渗透，基督也从来不放弃我们，他带着话语来看我们，好叫我们悔改，将罪斩断，让我们能聆听圣灵所说的话。神赐给这个教会的应许非常恰当，如果他们舍弃祭偶像的食物，就得到隐藏的食物玛纳。我们再次看到约翰福音与希伯来圣经的密切关系。约翰福音第六章喂饱5000人的事件之后，耶稣挑战犹太人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并且称自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他邀请大家来吃它。这是约翰福音隐约提到设立圣餐的地方，可是这样说却冒犯了某些人，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启示录这里讲到别加摩的信徒会有真粮食，也就是神的道。正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提醒百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第一约，也就是旧约，还有福音书、新约其他部分的三重关系很重要，整本圣经都有这样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我们断不敢太专注于物质世界，而忘记灵魂需要神话语的食物喂养。然而神赐给别加摩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悔改就会得到真正滋养的东西。我们由此想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2节，神激励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才是最好的食物。 我们为什么汲汲营营寻找不能使我们满足的东西呢？为什么追随世界的偶像？我不是用这些问题来烦你，因为我绝对也有同样的毛病，幻想自己的生命一定会更完美。只要神想要用唯一的真正的玛纳来满足我们，也就是称为道的基督，神的恩典让我们随时可以亲近基督。给比加摩的另一个应许则让人好奇，基督要赐给借着悔改胜过罪恶的人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是秘密的名字，只有领受的人知道。白石是否如沃豪特所说的，等同于当时的门票，可以进入庙里吃祭偶像之物？而基督给的新石和新名，则是信徒的新品格和新的生活方式。还是白石代表不能渗透、纯洁，如同盟约一样有力量而神圣的象征？不论原来的意思如何，我们可以假设这象征表示特别的礼物，甚至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因着悔改而可得与神崭新恩典的关系。这呼召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我们不可能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需要从哪一种偶像崇拜中悔改呢？我生命中的哪一方面需要神的道来洁净呢？隐藏的玛纳将会使我们对他的名长保忠诚，并且用我们的新名字而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享这本书看完的第十章，别加磨话语的重要。在下一回我们进入第十一章，推呀推啦真权柄，要阅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18-29节，建议你可以预先读这一段经文呢。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现在我们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16节，请听。

0: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16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章的主题围绕在神的智慧与属灵的看见，因为当时的哥林多城充满了世俗的哲学、演说家以及对成功的追求。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保罗去哥林多城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当时他先到了雅典这个地方，在雅典，保罗曾经与伊壁古罗还有斯多亚两个哲学学派的人辩论，不过对当地的人来说并没有发生什么果效。因此当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定义不用高言大志的辩论，而是定义只传讲耶稣基督与十字架。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强调这一件事情，他对教会信徒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这是因为在当时哥林多城也是非常崇尚希腊哲学还有雄辩技术的，以及看重世俗的高明知识。对照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啊，大家都非常看重包装、名声、绩效、形象等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职场或者是社群媒体，几乎人人都想展示自己最厉害、最完美的一面。但是身为使徒职分的保罗，他却反其道而行。当他进入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度反常的决定，就是定义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记得使徒保罗的神学背景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他也懂得辩论技术， 但是保罗愿意主动放下这些优势的条件，他愿意承认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使徒保罗的定义是他的一种选择，这不是说使徒保罗只懂得十字架，而是他决定让基督与十字架成为他侍奉的核心，因为他深知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才干，才能够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在人的面前甘愿放下自己的精彩，而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呢？

什么保罗传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极刑，是羞辱，是失败与软弱的象征。使徒保罗却定义要传讲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木头上的人是救主，这在世人的思想逻辑来看，简直是荒谬又愚蠢至极的信息。可是，这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世人福音的奥秘。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哲学家、有智慧者都无法理解神的救赎计划。如果他们懂了，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九节所记载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智慧往往颠覆了世人的逻辑，用那看似羞辱、失败、软弱的十字架胜过死亡的毒钩。当我们的人生面临困境，或者是不能理解神作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仍然定义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往往是超过我们有限的脑袋所能想象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是的，只有圣灵，也就是神的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不是单靠理智考据来认识的，而是我们灵里面的领悟。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它就像是解读神心意的翻译官，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被人用精妙的言语所说服，那么哪一天我们遇到了口才更好的人，就可能会让我们原有的信仰动摇了。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赦免以及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将根基立在磐石上，不致动摇。也就如十六节所说的，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章1到16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核心。所以让我们检视自己信仰的焦点是否偏离了呢？我们是在追求热闹的活动、高深的道理呢？还是我们真心的相信基督的爱与十字架呢？有句话说，世人寻找有能力的英雄，但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看看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隐藏自己的光芒，好让基督十字架的光芒照亮哥林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署名叫做喜乐的心的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掌管风雨的神。那么喜乐的心姐妹就讲到，她说，众弟兄姐妹好，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并且呢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写作了，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发生在四月份。我大儿子呢安排在4月16号进行中考的体考项目，但是广东这边啊天气多变，从12号开始呢我就每天留意天气预报，总是显示16号那天呢会下雷雨。我每天啊就祷告神，希望16号这一天呢能有一个好的天气，不会影响到儿子的发挥。神迹呢就是呢在16号当天啊就发生了，因为呢天气预报显示那天呢是多云转阴，那么当天的天气啊真的太适合考试了，没有下雨，而且呢场地也不会打滑，也没有太阳，不会太热，只是偶尔还有点小风。晚上呢我接儿子的时候，儿子跟我分享了他今天跑步1000米的成绩比他模拟考的时候快了13秒，他的体育考试预估成绩是59.52分，要知道满分啊可是60分，所以呢只失去了不到1分，虽然没有拿到满分，但这个成绩是他在初中3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我听到之后啊，心中满了感动，感谢神垂听他很多儿女的祷告。我们这边从17号开始，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又开始下雨了，于是我再次感叹，有主真好。
8: 当时啊，还有60天就要中考了，我姐姐问我焦虑没有，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要焦虑呢？她说你心态真好。原来啊，她女儿前年中考前啊，她每天晚上都焦虑到睡不着觉，她身边的朋友啊也是如此。我对她说，我没有这种情况，不是心态好，是因为我有神。有什么事儿啊，我就祷告神，我就求神带领他的学习，为儿子预备适合他的学校。有时候啊，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但神却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只要是神预备的，我都会欣然接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每一次想到腓立比书4:6-7的经文，就会特别的激励我。愿神呢带领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学习当中都能够有所得。在这里呢，也祝福福音电台可以越办越好，祝福雨泽和木星灵魂体都得胜，神与你们同在。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省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掌管风雨的神。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光光是掌管风雨，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所以呢，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呢鼓励激励我们大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电脑前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有很多学子的话呢，也希望喜乐新姐妹她孩子的 的这个经历呢，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固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并且前段时间呢，我还听到一个同学讲到的话，他说在他的学习当中，他渐渐的发现，他说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种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形式有很多种，的确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这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地方。但是呢，一方面在我们敬拜，当我们去尽心尽力完成我们自己本分的同时呢，也常常要记得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未来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终于找到了。找到什么了呢？她说，亲爱的雨泽牧师，你们好，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也忍不住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找东西的见证。2025年12月份呢，我忽然发现上半年的考核资料找不到了，那这些资料呢，来年都要归档，里面有很多考核的具体信息啊，并且呢还都是手写的，根本没法补。想着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讲到说好好祷告，然后呢他们丢失的东西就找到了，于是我学着他们也祷告，然后到处翻，把办公室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完全没有踪影。眼看着归档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空就找，可是一直却没有结果，我当时都已经非常焦虑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当天呢，我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就决定啊，再找一找。
8: 我在楼下祷告，祷告完呢上楼打开放文件的柜子，看最上层啊有一个钥匙袋子，我脑子里面想着这些钥匙不知道有没有编号，就把袋子拎起来看了一下，袋子拎起来发现啊，资料竟然就在下面，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苦苦寻找，没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动作竟然找到了。早晨啊，我还想着过几天呢要把我弟弟婚姻的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没想到啊，今天神就让我又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是不误事的神，他大事小事都掌权，感谢主。先分享今天的见证吧，后续啊我还希望将我自己生命当中更多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愿神赐福认识你真好的所有同工，愿神大大使用你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7: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神能够大大的祝福你，也使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祝福，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活出神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见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源于或者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我有很多的时候也在想，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首先我们得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总是来祝福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今天早上听圣经，这节经文跳入耳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提醒和教导。馒头的对话当中，收到了许多听友的来信，反映教会和部分牧者教导的错误。我也在身边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属灵前辈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罪或软弱。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解，为什么讲台上的教导会和实际当中的生活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我在不解当中不知不觉地生出愤怒和苦毒，直到有一日在抱怨的祷告当中，圣灵提醒我，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罪，我的心才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安抚。我开始转变祷告的方向，求神让我放下这份对人的执念，而圣灵也在几次的读经灵修当中引导我，慢慢将眼目转向没有罪完美的主耶稣。所以今天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敲黑板，是人，即便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都因罪的本性而必须认罪，为自己的罪献祭，洁净自己之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然而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为了我们与神和好的中保，而且可以体恤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当我们将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向这位大祭司，我们便在失望当中有了盼望，便在抱怨当中看到自己正在犯罪，而不敢再愤怒和论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不再纠结主啊他们怎么能这样，而是转变为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也这样。这一转变让我在心中有了柔软的不计较和不被情绪所搅扰的喜乐与平静。主啊，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的教导和操练，谢谢你今日用这节经文让我有了复习和省察的机会，让我再一次被提醒不要定睛罪人，而是定睛主耶稣。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祷告，或者关于在神面前一个献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这样一个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他们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前面那两节也特别好，讲到说第25节，凡靠着他，也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当然在牧师所分享的27节的后面下一节，28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还讲到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弟兄姐妹，谈到这段经文，尤其是刚牧心所分享的经文前面两节当中讲到说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让我看到很多内心深处被鼓励被激励的地方。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大祭司跟其他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他们不同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让我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祷告为我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床晚了赶紧上车或者赶紧去挤公交地铁，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急急慌慌当中我们就祷告说主啊给我预备车辆，仅此而已，但在这样的慌乱当中似乎却忘记为自己祷告。我自己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呢我在跟我过去长大的教会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们后来也来到了美国。有一次我在跟师母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师母跟我讲到一句话，他说雨泽你知道吗，在将近20年的时间当中我跟牧师我们没有隔过一天没有为你祷告。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后来有一次跟他的孙女我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孙女后来也读大学来到洛杉矶，他说雨泽哥哥我终于跟你见面了，他说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你的名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为你祷告，他说爷爷奶奶有一个本子上面有你的名字。后来有一次我跟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他说你是第一个开始，他说因为我们认识在西岸的人不多，你是第一个我们开始的名字。那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对他们就充满感恩，我觉得非常被感动。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今天能够一直在福音广播当中服侍，也源于有那么多跟你们一样的人彻夜或者日复一日的在为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吗雨泽，当我们听到你依然在服侍的时候，尤其作为属灵的父母来说，没有这个让我们的心更得安慰的。我内心非常感动。但是在我今天牧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上网上刷了一刷另外的经文，看到前面两节的时候，尤其看到这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在神的那边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人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对于一直在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感恩呢？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求得了多少的鼓励呢？当然当我们大家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光是耶稣圣经当中记载，还有圣灵也在用数不尽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实在是蒙了神大恩典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我们祈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属灵的伙伴。的确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去找到能够一起跟我们同行的，并且带我们更加或者跟我们陪我们更加亲近上帝的一个属灵的伙伴，并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属灵伙伴而已，他的属灵伙伴而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等候有这样一个属灵伙伴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气馁，因为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圣灵也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样一个看似是我们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然有耶稣已然有圣灵在与我们一起同 同行，和我们一起做属灵的伙伴了。
1: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哈，从信主开始，然后到慢慢的成长更新的过程，一定和牧师有着同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忘却了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的所有的代价，以及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当我们把眼睛盯到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罪；当我们把眼睛盯到环境上面，我们就会看到了困难，看到了挑战，看到了无助和无力。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校正自己的眼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罪人或者是环境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马上警醒说，不，我要看耶稣。往往在遇到一些事情，尤其是看到人身上的这个罪性，不管是牧者、属灵的前辈，还是自己敬佩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罪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再看一看，然后以一个再看一看的心态不断的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罪。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虚荣，比如说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有一些虚荣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虚荣的时候，第一次你是震惊，第二次说，哎，我再看看，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虚荣这个事情真的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印记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反感，由反感生出愤怒，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牧者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我崇拜的我欣赏的这个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会生出一种厌恶和愤怒，然后在这个愤怒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卷入到一个循环当中，他就是这样，他总是这样，他一直都是这样。于是这种情绪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苦读和论断，我们会在人面前论断他，也会在神面前去论断他，而这种苦读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破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你很容易陷在这种情绪里面，然后被情绪左右着，这个人接下来做很多的事情，任何的事情，确切的说，你可能都会生出一种不信任、反感、排斥、论断、讨厌、愤怒。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因为神说要我们爱，可是当我们不是爱，我们是论断和苦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与神对立的地方。我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就是让我可以迅速的把眼目调整向主。后来我发现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要经过三番五次的校正，你可能刚刚校正眼目说，哦，他也是一个罪人，可是这个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马上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又调动起来，于是他就变成了每一次的校正，每一次的校正。但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第一时间的去把自己的眼目定睛耶稣，定睛一个圣洁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但是你回转和校正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需要经过一周、两周甚至半年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眼睛调整向耶稣。现在可能是在他犯错犯罪的那个当下，你可能马上就出来的情绪说，又来了，这个人怎么回事。但是再过一会儿，或者说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你马上意识到说，哎呀，我又来了，我怎么又开始定睛他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操练的过程是不可以逾越和省略的。我们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就带着一颗论断和在别人身上找错误的眼睛。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哈，在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眼目，去定睛耶稣，而不是定睛他人。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到苦读和论断的这样的一个黑洞当中，而撒旦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工了，往往在这个黑洞当中就开始搅动我们的心了，以至于让我们就失去了平静，以至于就让我们失去了那一份真正的可以给予对方的接纳、包容和爱。但罪就是罪，那些所谓的牧者也好，属灵的前辈也好，他们所犯的罪依然存在， 可是那是神要审判的，不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会舒服一点哈。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所以今天也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知道每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团契的生活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苦读，甚至有一些委屈。但是让我们一起学会快快的将我们的眼睛从人、从环境转向我们的耶稣。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旧约的祭司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刚刚木星提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甚至很多牧者或者我们自己过去比较敬仰的，我们很尊重的一些长辈，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也会有的问题，那就是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作为一个只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也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他们也是罪人，所以正因为如此，每次献祭之前呢，他们就必须得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再替百姓献祭。我觉得这也让我们很多人效法过去的旧约祭司的榜样的事，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为别人一起代祷，尤其是当我们大家是处在一个小组当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其实在做的就跟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啊，或者起码类似，就是诶，我们在为别人祈祷之前先为自己祷告，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口舌，好使我们自己的这个祷告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耶稣却完全不同，耶稣呢没有他自己的罪，因此呢耶稣根本不需要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没有任何的罪。而刚才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福音的信息。旧约的祭司可以献祭物，但是呢祭祀是祭祀，祭物是祭物，他们是不同的。比如祭祀可以献牛献羊献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呢耶稣却既是祭祀也是祭物，而这也是耶稣跟其他的祭祀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是整个我们生命救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最好的祭祀却把自己献上当做最好的祭物。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耶稣把自己献祭的时候，跟过去旧约当中祭司们献祭不同的地方。旧约当中呢，这些所谓的献祭的牛羊都是被人拉着去的，甚至还得用这个绳索绑住，强迫他们，硬把他们拉到这个祭坛当中。但耶稣却不是，没有任何人强迫耶稣。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他自己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最好的祭司也是最好的祭物，他甘心，他主动，他自愿地走向十字架，因此耶稣的献祭充满了荣耀。弟兄们，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就像刚木心讲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跌倒。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他说看人总是让我们跌倒，看神总是让我们有盼望。弟兄们，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而不是旧约时代那些祭司。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已经生命非常美好了，正因为生命的美好，所以他们才被选召成为祭司。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生命已经很接近于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祭司，当然他们生命带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然而我们的人当中没有任何的属灵领袖，他们像耶稣这样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一样，没有罪，永远活着，永远不会失败，最重要的是还一直在为我们祈求。只有耶稣完全的符合这一切，因此我们的信心最终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牧师长老或者伟大的属灵伟人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 mentor 我们的一些导师身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另外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不断的相互共勉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也是祭物，带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所以弟兄姐妹，当旧约当中的祭司天天献祭的时候，罪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他们每天先要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然而耶稣却一次将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成就了我们永恒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比旧约当中一切的祭司更好，他自己本身就是为人类预备的那位完美的、永远无可替代的大 祭司，也是无可替代的赎罪的羔羊。
1: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里面呢，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哈，这是主基督耶稣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作为罪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没有办法完全的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但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大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台前。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圣洁，追求无邪恶无玷污。当然我们会软弱，当然我们会失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哈，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自知。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做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圣洁，看到我们自己的邪恶和玷污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神说他就涂抹我们的一切过犯。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可以效法主基督耶稣，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上面，让我们都竭力的去效法耶稣。

here and heaven， 就是地上和天上哈、啊，直接翻译就是地上和天上。在歌曲当中呢，唱到说在这里眼泪不停落下，在那里眼泪都被擦干，在这里有些事让我问神为什么，在那里一切都清晰明白。是的，他们实在如此不同，这里与天堂仿佛相隔两个世界。有些日子我感到这距离如此遥远，天堂似乎离我太远，但一切都是因为你，我知道这是真的。一个是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在地上与天堂之间，主耶稣啊，你是两边的王。在这里脚步会变得沉重，在那里重担全都轻省。支撑我走下去的是知道主你就在我的身旁，直到我抵达天堂的那一边。一个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和天堂之间都作王。所以这首歌曲我自己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失焦，我们忘却了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个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家不在我们所寄居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家是在那永恒的天堂里。主耶稣回去为我们预备了那好的无比的家，所以当我们聚焦在天堂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所经历的无论是沉重破碎还是说无望，终有一天，它都会幻化成为在天堂那一边的全然美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能够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收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听馒头的对话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教会近期啊又增加了比如说旷野玛拿、灵城箴言等节目的音频，真的非常感恩，今天也能够来到你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我其实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孩子也就是第四代，虽然还没有受洗，但从小呢在教会长大，他现在12岁了，每周呢也都去教会的主日学守安息日。孩子很喜欢去教会，有时候呢想让他在家做功课呢，他都说先去教会再说功课的事情，甚至很多的时候还提醒我要去教会。真的非常感恩上帝的带领，上帝在我们家几代人身上的恩典和救赎真的是数算不完的恩典。那么今天特别说说近期上帝在孩子身上的恩典。
1: 上个月啊，有一次和孩子的聊天当中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但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特别想拿手机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不想玩了，好像有个东西在拉扯我。有时候啊，我也不是很想学习，但好像有个东西啊，也在拉扯着我，非学不行。听孩子说完啊，我第一时间跟孩子说，感谢上帝，是上帝大能的手在搀拉你，上帝在你身边，时刻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软弱和缺乏，他一直都在提醒你。孩子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主与我同在。让孩子再一次经历神恩典的是这个月中旬，他们啊在学校里面要调座位，当时呢他是坐在第三排，班主任呢现在要把他调到第六排，而且啊是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当时啊孩子就找班主任沟通，说他看不清黑板，也听不清老师讲什么，希望能够调动一下位置。班主任当时回复说，位置调好之后啊一律不再更换。当天啊孩子回来就有情绪，我也做了他心里的疏通。说着说着，我突然就对孩子说，那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给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很奇妙，我们当天晚上一起祷告，而当天晚上呢刚好啊也轮到孩子祷告。因为我们家孩子呀每天都读经，我们就一人一天轮着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啊还忘记了为他座位的事情祷告，我还提醒他，之后啊他就为他座位的问题再次向主祷告。
0: 第二天放学进门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们班主任说啊座位不调动了，按原来的位置坐，原因是在调位子的时候他一个同学的位置太窄，然后呢这个同学啊就难为的哭起来了。班主任看到这个孩子哭之后呢就不敢再调换，免得引起孩子们的其他情绪。感谢上帝啊，我当时就说，孩子你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吧。我当时还问他，是不是你再一次感受到上帝同在，上帝帮助了呢？孩子也连连点头。我当时还跟孩子讲啊，上帝有时候做事的方法非常的奇妙，他也会借着身边的人和事来成全他的旨意。再次为上帝他自己的现实啊我们献上感恩。还有呢就是这周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有一个同学啊会点中医，说我有黑眼圈和鼻炎呢是因为我体内的湿气太大，让我不要吃凉的喝凉的，得调理一下身体，我以后啊还得多注意这个运动还有饮食。我说，是的，一直跟你说啊不能吃冷饮垃圾食品，多运动，可是你觉得我们说的话你都不愿意相信，现在你同学说了你就相信了。为这事儿呢，其实在我心里也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若不是借着同学的口啊，有很多的时候孩子还真的不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时候大人说话他还不愿意去听。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呢神都提前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也不去寻求。主啊，感谢你在我孩子身上一切的恩典和救赎，我也再次向主交托，把孩子交托在主大能的手中，主与他同在。
1: 就在我写见证的时间，在老家的父亲也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在老家的父亲已经75岁了，当天呢骑着三轮车拉着很重的几节水泥柱子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在拐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直接连车带人给掉到沟里了。农村地里的沟啊最少也得一两米深，当时啊我父亲就想完了，一瞬间啊啥都想到了， 感谢上帝，上帝的救赎再一次与我父亲同在。很重的水泥柱子竟然直接插在了土里，把车子死死地卡住不动。我父亲在车子的座位上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只是手上有两处轻微的擦破皮。当时啊，我父亲就大声地感谢上帝，如果不信靠上帝，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好运气呢？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救赎和爱。是的，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原是不配的。主啊，如果不是你十字架上流血的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学着像你一样的爱。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们。感谢有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来越好，能被更多的主内家人们听到。祝福你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三代基督徒，而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是第四代了，真的是蒙福的一家人。希望福音的大能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继续的照常显大，也借着萍萍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呢，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田纳西州一名50岁女性死刑犯派克 Krista Pike 在接受了两剂致命毒针注射一周后奇迹般恢复意识并能开口说话，引发医学界与法律界的强烈震撼。派克的律师指出，派克在9月30日这场失败的执行过程中被插管抢救，其康复情况在医学上史无前例，未来的预后状况仍不明朗。美联社报道，虽然执行死刑的许多细节受保密条款保护，但医学专家提出了几项可能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退休外科医生格罗纳
2: Jonathan I. Groner
1: 表示，执行死刑所使用的5克戊巴比妥
2: Pentobarbital
1: 剂量远超足以让人进入医学昏迷的标准。派克能够醒来，表明进入其血液系统的药物剂量极少，这凸显了执行过程的严重失误。格罗纳分析，执行人员可能未正确放置静脉注射管，或者派克本身的血管过于脆弱而破裂，导致药物渗入周围组织而非流入血液。律师透露，派克患有先天性血液疾病，血管极难穿刺，当天在行刑室内至少被针头扎了7次。药剂品质亦是另一疑点。南卡罗莱纳州药剂师阿尔姆格伦
2: Michaela Almgren
1: 指出，由于多数大型制药公司拒绝为注射死刑提供药物，部分州政府转向监管较松的调配药局购买原料调制。田纳西州并未公开其药物供应商，使得外界难以追查药物是否经过适当的调制、测试与保存。派克的律师现已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田纳西州矫正署妥善保存包括药品批号及记录等相关证据。田纳西州州长李
2: Bill Lee
1: 已宣布暂停所有死刑执行，并下令由第三方进行全面独立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善于社交，又或者是对社交有一些的恐惧哦。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太过度热情，
2: 对对对
1: 对，真的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我真的每次看见那种第一次来的人，我们都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的？
2: 对对对，
1: 基本上大概都说没事，没有。
2: 他要觉得他把他就需要挣扎在那么多人面前讲是很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2: 其实说到社恐哦，就是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词哦，就叫社交恐惧哦，就是他面对社交的时候，他会有恐惧，会有压力哦。那当然相对就是叫社牛哦，也是这个很流行的词语，就是说他实在是
1: 你说你吗？哦，
2: 没有，其实正好说到社恐哦，我真的要在这个跟所有的朋友们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本身是有社恐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1: 啊，那我都不相信，我认识你20年。
2: 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亲都忙着做生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就是被丢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自在的。那当我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我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会感觉到越是感觉到我见到了新的朋友，或者是说要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呼吸急促，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觉得甚至是一直想要跑厕所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所以我还是稍稍可以感觉到这个社恐。但是其实以前呢，我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做了传道人就在关怀嘛，你每次打电话最希望就打电话去没接，就是因为我有，你看我有关怀哦，我有关怀，但是他不在。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是真的，这20年的服事生涯让我越来越面对说，哎，人群啊，能够，但是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说一些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社恐。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来依靠神，因为其实社恐跟所有一些的恐惧、焦虑、忧虑其实都一样，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对于社交、对于人群的这些焦虑、恐惧来交给神，然后神会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本来就是有些人是外向活泼，有的人是内向害羞，那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是诗篇139篇里面这样讲的，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能够为此来称谢神，所以我也为此来感谢神，说啊，神你创造的我其实是很独特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我害羞我就不如别人，其实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也知道神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1: 圣经上也说，在箴言29篇第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这个讲到的是 fear of man， 就是惧怕人。但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恐惧都不是一个意外，意思是说一定是有一些的因子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去 trigger， 可能在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到一些的伤痛、伤害，或者是在关系当中曾经被背叛，在友谊当中曾经就是付出之后，或者是敞开完之后却面对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的结果。所以在那些痛苦当中，其实我们会尝试要防卫，尝试要保护自己，从所有的恐惧当中能够走出来的答案，不是我更多的去做，更努力去做，而是唯有依靠耶和华。这边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换句话说，我们的恐惧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医治跟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社交当中能够再一次勇敢跨出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里面一定都有挫败过，你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换了一个新的场景，其实你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伤痛的回忆的里面。
2: 就像你说的非常非常棒，其实有些时候社恐不是你的错，它可能是你在原生家庭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你受到一些伤害，被一些错误的对待，但是很重要的是不要继续活在这个伤痕当中。好，那要让你自己的过去能够经历到医治，要让你童年的孩子能够得到抚慰。所以 有这个机会你能够接受，不管是諮商啊，是一些很专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往前走，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很技巧性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建立信心。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是说当你觉得面对人很害怕，可是可以先从一个人两个人来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 一瞬间就希望说哦，我在群体当中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先试着能够跟别人微笑开始。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练习，就是说我看到人的时候跟他微笑，或者是跟他打招呼，跟他说一两句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比如说你坐计程车，或者是 你在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有人来服务你的时候，试着跟他们说一两句话，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好跟你的教会里面的朋友、学校里面的朋友，试着跟他们有点关系。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上面。我发现我们有恐惧跟焦虑的时候，通常就是我太看重我的感觉，然后我太觉得说别人他们的眼神都在看我。那其实适时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其实，在那个友谊当中，别人也会觉得他被重视。所以不要太把焦点一直放在我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试着在我生活当中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属灵的支持，特别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社恐的，甚至是现在还有分更小的小家、三人小家或者是 RPG， 其实这个都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去面对我们的社恐，一步一步从小小的地方来开始。
1: 当然我相信现在的科技其实对我们的社交某种程度其实也带来了一些的障碍，就是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的伤痛，或者有些不好的一些的互动，但是有很多人你需要的其实是一种熟悉感，是一种技巧，或者是在一个互动当中。那其实我们有谈到，其实教会的这种小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小组就是觉得说怎么样跟一些人敞开，怎么样跟一起分享，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也会鼓励说，如果真的你觉得小组大家一起坐下来，一群陌生人要谈我的心事，你觉得很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情境的里面，其实现在教会也有提供很多的叫做事工团队，就是做事嘛，我们就是一起做事。可是你习惯性的就是把自己跟群体放在一起，然后在这种互动当中，你会慢慢发现你的那种焦虑感跟那种恐慌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在做事，你的焦点很容易就是你就会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面。那大家一起努力在做这件事，不管是这种幕后啊、音控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你就会慢慢发现，一起做一件事，完成一个目标，其实在对于关系跟连结跟互动，其实是有一种安全感。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慢慢克服我们的社恐，其实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更新变化，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跟人有个好的互动。然后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每一天进展一步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正面的经历来欢庆。
1: Amen.
2: 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然后呢，我从头到尾就忘词，就站在台上，然后就一直扭我那个短裤，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有人教我说，面对演讲就说，你要把下面的当作他们是西瓜，或当作是石头。但我发现其实正好相反的是，在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发现要把下面每一个人当作是我爱的人。然后当你去看到每一个人，你说这是我爱的人，我感谢神把这些人放在我生命当中，其实你会更能够跟他们互动，因为你爱他们，所以这个爱就会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面对社恐很好的方式，就是看每一个人，就是这是我爱的人，我要感谢神放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会开始能够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
1: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也说，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恐惧社交其实也是这个胆怯的心，可是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还有谨守的心，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恐惧，能够 面对神要透过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滋润跟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也要加上感谢，所以感恩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感恩？
2: 其实我觉得感恩感谢它其实不是一种手段，它不是一种方法，它其实是一种从我们的心里面，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它是我们的一种心态。但是你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里面任何事情他都知道。你知道神的话好像两刃利剑，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思念，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不可能能够隐藏得过他。今天我讲到感恩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他说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九章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其实说真的，我们应该要去数算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得胜，因为感谢神他率领我们得胜，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数不尽的恩赐。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得到一个恩赐，得到一个礼物，从神而来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个得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不只是我们要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突破来感谢，其实也是感谢会把我们带进到更多的得胜跟更多的突破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心能够进到感谢的里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进到得胜或是有恩赐的时候，感谢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在困难的时候要感谢，那就不容易了。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其实当这个经文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代表说他还在忧虑，可是感谢能够让我们的心从这个忧虑中得到释放。你知道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在忧虑的时候，他们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祈求，可是如果少了感谢，有些时候还是不容易从这个当中释放出来。但是当他在感谢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顺境的时候，在我们得胜跟恩赐的时候感谢，可是在逆境当中，在忧虑的时候我们也感谢。
1: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所讲的，因为其实感谢真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其实知足是什么？是你的心态。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那这个知足的心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的心，为我们所拥有的感谢神。
2: 是，
1: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什么？因为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财务，那个贪，其实你知道知足的心或者是感恩的心帮助我们面对那一个贪念，它不只是财务啊，还有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拥有你还没有的可是你很想要的。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其实会陷入到比较或者是这种嫉妒，很多这些在其实是会让我们的心被腐化，让我们的心会被扭曲的。因为贪是这样子，贪是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你没有的东西上面，然后你开始就会不满足。所以为什么知足的相反就是不满足嘛？为什么我们然后有一个不满足，其实是把我们带进到更深的贪的里面。因为我没有，那为什么他可以有？所以我看到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所以我的心就会开始扭曲，就会开始苦读。这是为什么？你看哦，刚才你所用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跟祈求加上，中文是加上，英文是 with thanksgiving， 加上感谢。因为祷告祈求其实我们的焦点是在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是我渴望要发生的事。如果我定睛在我渴望发生可是还没有发生，我看久了之后有的时候我的心会偏哦，怎么还没有发生？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神对我不公平。可是加上感恩加上感谢，就会把我的眼光从没有发生的事还没成就的事转到我已经有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我就马上会拉回到什么？ 知足的心，因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便是大力。所以为什么当我将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接下来他说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这个感谢，这个知足的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的心怀意念是在神的平安的里面。
4: John， 我非常喜欢你从这个保守我们的心的角度来。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拿到年终奖金，他竟然拿到五个月年终奖金，哇，他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突然之间他旁边的人拿到 5.5 个月，他突然之间说的开心就不见了。
1: 哦，对对对，比较，
4: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以我们所拥有的能够知足，其实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以我们的婚姻，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婚姻感谢的时候说，主，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另外一半，我能够为我的父母亲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父母，神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好的孩子。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人啊拿我们的婚姻说，哎，我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好像比较好哦，
1: 对，
4: 我觉得他的爸妈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孩子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工作比较好哦，他的老板比较好哦，
1: 他的车子比较好，他住的比较好，
4: 他生活比较好。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各种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所拥有的为乐，所以感谢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快乐很重要的秘诀。其实它不只是保守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心，让我们的心是蒙神的悦纳的，以至于神能够把更多的事情托付在我们手中，能够信任的交付在我们手中。其实感谢是决定我们快不快乐的。你知道如果没有感谢，我拥有再多，你知道我总是会再去寻找还有更多的，你知道在世界上你总是可以找到更多嘛，那所以你永远就会一直活在不快乐的里面，你心里面一直都在竞争比较的当中。那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感谢的里面，那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我们去思想这几件事情，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知道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都可以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为着我的好处，凡事都是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些都是为了我好处。而且这件事情感谢其实大大的决定了我的喜乐。
1: 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感谢大大的决定我们的喜乐，因为你知道贪婪它的本质其实是充满了一个谎言，那个谎言就是你所没有的会让你更快乐，所以你要去追那个，去夺这个，就你就说你在这个追逐的贪婪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当然其实在十诫的第十诫也告诉我们，为不要贪恋别人的什么，因为你就总是看到就是别人的草总是比较绿啊，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所以你就想说那个东西会让我更快乐。如果我的老婆是他，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如果我的怎么样，如果我的车子，如果我的房子，如果我的工作，如果我的学业，如果我的学校，你发现好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贪恋。那为什么这个谎言很可怕？因为这个谎言会让我们产生对生活当中的一种不满，就是觉得我现在所有的不足以让我快乐。可是你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他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一定要知道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拥有什么样的头衔，拥有什么样的工作，喜乐的来源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他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这样说，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再一次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在任何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为什么？因为我有基督，我就有一切喜乐的原因。
4: Amen。
1: 所以我是靠主大大的喜乐，绝对不是靠物质上面的祝福、成就、名利而喜乐。
4: Amen。
1: 所以这些东西是神可以祝福我们，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喜乐跟快乐的来源。
4: Amen， Amen。 那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因为他有数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他是我们得胜，他是我们的恩赐，他是我们喜乐，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幸福的源头。我记得每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跟我们全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说 感谢神赐给我很好的家庭，感谢神赐给我很可爱的孩子，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爱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这样开始祷告的时候，当我说完这些感谢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已经被幸福所洋溢所充满。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开始数算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当你越数算的时候，你会对神充满了越多的感恩，你的生活当中会有越多的喜乐。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来数算，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财务，在你的服事，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大事小事，有好多好多的恩典。我要祝福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的生命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快乐跟满足。
0: 真的鼓励你每一天操练来感谢神。另外，不要陷入到一个谎言的里面，就是我所没有的东西可以给我真正的快乐跟满足感，只有基督是我们唯一快乐跟满足感的来源。另外再次提醒，不要跟人比较，比较只会让我们陷入到嫉妒纷争的里面。当我们学习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4: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越来越多选民开始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研究候选人与选举议题。尽管 AI 能协助整理资讯，但专家警告，其可能强化用户既有的政治偏见，并非完全中立的资讯来源。在人工智能普及后的首次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正开创新的投票研究方式。西维珍尼亚州的平面设计师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花费数小时与 ChatGPT 对话，以厘清最符合其价值观的候选人。他表示，自己通常投票给共和党人，但会避开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运动的支持者。他向 ChatGPT 概述其政治信念，并就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专家对此现象表示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拉斐尔·巴蒂斯塔 Rafael Batista 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具有微妙的说服力，且渴望取悦用户。他说，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东西来强化和说服你更倾向于你已经倾向的方向，所以你离开时更有信心，但不一定对世界有更多了解。由于 AI 公司不披露其训练数据，